0: 失，刘备的大军长驱直入，在一路败退的情况下，刘璋怎么办呢？
1: 到了建安19年，啊，刘备下令，诸葛亮、张飞、赵云率军入蜀，和刘备会师，围攻成都。那个关羽呢，留在荆州，继续守荆州。这下刘备力量更强了，是不是？啊，更有意思的是，这一年马超也来投奔刘备。这样好，刘备、诸葛亮、张飞、赵云、马超这么多人围住成都，成都实在是守不下去了。这时候刘备就派人劝刘璋投降。那刘璋叹了一口气说：“唉，说我呀，父子二人在蜀、在益州20多年，对人民一点恩德都没有，没有给我们的人民带来一点好处。如果为了我个人的面子，还让蜀郡的人民受战乱之苦，于心不忍，我投降。”于是刘璋开门投降。这个事情呢，如何评价，这个也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我比较倾向于赞成张作耀先生在《刘备传》里的看法，就是刘备夺取这个益州，夺取蜀郡的这一整套做法呢，从道德上是无可恭维，但是从当时的情势来讲呢，也无可指责。刘璋蒙辱投降，避免了蜀地人民的苦难，还是应该肯定。我们可以说他懦弱无能，但是不能说他骨头不硬，不要讥笑他。那么这里面有两个事件呢，我们可以补充来说明，以便大家理解。一个就是这个刘备攻下涪城的时候，曾经大宴诸将，兴高采烈，喝酒作乐，然后跟庞统说：“你看，今天快乐吧？”庞统说：“哎，人家请你来做客，你把人家地盘夺了，有什么好快乐的？”刘备说什么话？武王伐纣，前歌后舞，难道也不仁吗？出去。庞统就出去了。过了一会儿，刘备想想又不对，又把庞统请回来。请回来以后，庞统的一屁股坐下来，照吃照喝，也不道歉，也不谢罪，什么事儿都没有。于是刘备就说：“哎，刚才我们两个那个争论，谁不对啊？”庞统回答说：“都不对。”刘备哈哈大笑，照吃照喝，这是一件事。第二件事就是刘备向成都进攻的时候，有人提出一个建议，要刘璋坚壁清野，把所有的粮食啊或者地里还没长的庄稼都烧了，不给刘备留一点东西。刘璋没有接受。刘璋说：“我只听说过作为一个地方官应该保境安民，没听说过要让人民来承担这样责任的。”结果呢，一路上的粮食包括地里的长的庄稼都成了刘备的军需物资。刘璋在刘备攻打他的时候做了一回后勤部长。那么这两件事情补充给大家，大家可以去想一想，我们对于刘备夺蜀这件事情应该怎么理解。那么刘备夺蜀成功的第四个原因是曹操失误。因为刘备夺蜀花了3年功夫，3年期间曹操对刘备居然没有任何动作，他的心思都在别的地方，他忙别的事情，而且还

0: 被拿下益州以后，孙权就坐不住了。于是孙权就派人去找刘备，说益州你都拿下来了，我借给你的荆州该还给我了吧。那么这番话里面也是有问题的。什么问题呢？第一，刘备向孙权借了荆州。第二，刘备占有的荆州的那些地方是借来的。第三，如果刘备确实是向孙权借荆州，孙权为什么会借给他？第四，孙权讨还荆州，他讨得回来吗？请看下集《蜜月阴谋》。
1: 公元208年的赤壁之战，可以说是三国史上的分水岭。赤壁之战后，曹操南征的脚步被迫停止，三国鼎立的局面基本形成。但曹操、孙权、刘备三大集团的力量对比，曹操的力量最为强大，孙刘两家只有结成联盟才能抵抗曹操的进攻。在这种情况下，孙权集团和刘备集团继续维持表面友好的蜜月期，但在蜜月期中，双方在共同抵抗曹操的大前提下依然小动作不断。孙刘联盟的蜜月期可以说是充满了阴谋的蜜月期。那么孙刘联盟在蜜月期中究竟有哪些阴谋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品三国之蜜月阴谋。
0: 上集我们讲到赤壁之战以后，曹操、孙权、刘备三家三分了荆州。这个时候呢，刘备就上表朝廷，推荐孙权领徐州牧，孙权呢也同意刘备领荆州牧，双方的关系非常好，孙刘联盟进入了蜜月期。但这是一个充满了阴谋的蜜月期。体现蜜月阴谋的主要有三件事。第一件，孙权嫁妹妹。第二件，是周瑜出狠招。第三件，是鲁肃借荆州。先讲第一件，孙权嫁妹妹。孙权嫁妹妹是阴谋吗？《三国演义》说是，而且说这主意是周瑜出的，结果呢弄巧成拙，周公瑾赔了夫人又折兵，这是演义。事实是什么样的呢？据《三国志》的记载是这样的，齐病死，群下推先主为荆州牧，至公安，权稍未之，尽妹故好。什么意思呢？就是刘备拿了江南四郡以后，就上表朝廷啊，推荐刘琦做了荆州刺史。后来刘琦呢病死了，于是荆州集团这些人就推举刘备做荆州牧。这个时候刘备的力量强大了，孙权也逐渐的感到了畏惧，因此把自己的妹妹嫁给刘备，以便巩固孙刘联盟。
1: 孙权嫁妹妹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想通过和刘备联姻来巩固孙刘联盟，加强双方的关系，以共同抵抗曹操。所以刘备和孙权妹妹的婚姻是典型的政治婚姻。作为政治婚姻，当然政治的因素是第一位。那么在这种政治婚姻的前提下，刘备和孙权的妹妹他们之间是否幸福？
0: 这里面至少有三个问题。第一是年龄问题。刘备当时多少岁呢？49岁。孙权的

0: 12岁、19岁，年龄的悬殊是很大的。第二点就是性格。孙权这个妹妹呢，叫孙仁，她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面，又嫁给了刘备这样一个人，她是江东第一小姐，荆州第一夫人，脾气恐怕是比较大的。史书上的说法呢，叫做才杰刚猛，有诸兄之风，就他的做派啊，和这个孙策这些人一样。据说他嫁给刘备以后呢，随身带了很多女兵，这些女兵呢都拿着刀在他的这个房门口站岗。这个刘备每次到他太太的房间去的时候，两边都是女兵拿着刀，我都不知道洞房怎么入的。史书上的说法呢，是先主忠心常凛凛，寒风凛冽的凛，就是感到一股寒气从脊梁背上升上来。为什么会这样呢？胡三省著《资治通鉴》的说法是恐魏所屠，就是随时都害怕孙小妹做什么动作。所以就有第三个问题，就是他们关系如何。关系如何呢？刘备方面很紧张。据《三国志·法正传》，诸葛亮后来回忆起这段往事的时候，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据孙夫人身变于昼夜之下，就随时都提防着孙夫人要在刘备集团内部搞政变。刘备自己也很紧张，他采取的办法是什么呢？让赵云来担任他的内政部长，帮他管这摊子事。因为赵云这个人呢，严重就是很严谨、很持重，这个很稳重的人，很放心的人，让把赵云调过来看住他的这位太太。那么现在看起来，刘备、诸葛亮的担心不无道理。建安16年，刘备入蜀，刘备一入蜀，孙权就派了一个船队去接他的妹妹。他妹妹呢也愿意回东吴去，而且准备劫持刘禅，把刘禅也带走。幸亏这个刘备、诸葛亮早有安排，所以赵云来了一个截江夺阿斗，才总算是把这位未来的皇太子给夺回来了。这个事情虽然当时是记载在野史里面的，但是《资治通鉴》采用了，也就是司马光也认为这个事情是恐怕是真实的。
1: 阿斗是刘禅的小名，刘禅是刘备和甘夫人所生的儿子，刘备对这个儿子十分疼爱。孙权的妹妹嫁给刘备就成了刘禅的继母，如果他把刘禅带回江东，在孙刘联盟的关系中，孙权的手上就会多出刘禅这张人质牌。
0: 那么我们现在的问题是，这个孙小妹或者说这个孙夫人回东吴的时候要把刘阿斗随身带走，这是孙权的指使呢，还是孙小妹的自作主张呢？这个就不知道了。如果是孙权的指使，那就是蜜月阴谋；如果是孙小妹的自作主张呢，那我们就得承认他是巾帼英雄。事实上，后来很多人对于这位孙小妹呢，评价也是颇高的。啊，你想一个女人，啊，出于她哥哥的政治事业的需要，嫁给一个自己未必爱的一个男人，啊，到了

0: 方的这样一个军营之中，如入无人之境，毫无畏惧，反倒把对方呢弄得是忠心肠凛凛。刘备这样一个英雄见了他都一股寒气升上来，这样的女人好生了得啊，是不是女中豪侠？而且他虽然最后也没有这个带回阿斗，他总算也没有丢了脸面嘛，还是很体面的回到了江东啊。所以我们得承认他是一个女中豪侠，但是我们同时也要指出，作为一个女人，她是不幸的。她嫁的不是她爱的人。
1: 孙小妹的婚姻是不幸的，因为在政治婚姻的结合中，首先考虑的是政治因素。孙小妹嫁给刘备，是她哥哥孙权出于巩固孙刘联盟的政治需要所采取的一项政治措施。孙小妹甚至还肩负着带回刘禅作为人质的政治嫌疑，所以易中天先生认为，孙刘联盟的蜜月期是充满阴谋的蜜月期。那么，在这个蜜月期中，孙权手下的大将周瑜，他有什么动作呢？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出于巩固孙刘联盟的政治需要，孙权将19岁的妹妹嫁给了49岁的刘备，这是典型的政治婚姻。孙小妹甚至还肩负着带回刘禅作为人质的嫌疑。孙刘两家表面友好的蜜月期，可以说是充满了阴谋的蜜月期。那么，孙权手下的大将周瑜，在孙刘联盟的蜜月阴谋中，他有什么动作呢？
0: 孙小妹的婚姻是不幸的，孙小妹要劫持人质这个做法在江东呢也已经是下策，因为江东方面原本是要劫持谁做人质的呢？刘备。这就牵涉到我们要说的第二件事情，周瑜出狠招。建安14年，刘备到了京口，就是现在的镇江，也就是当时孙权的治所，来向孙权借地盘。借什么地盘呢？江陵。这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借荆州。孙权到了京口以后，周瑜就写了封信给孙权，说刘备这个人呢，不是寻常人物，天下枭雄嘛，而关羽和张飞呢，雄虎之将，这样三个人弄在一起，绝不会心甘情愿的受我们的指使和指挥。他说，因此我建议将军把刘备迁到吴县，就是现在的苏州，在吴县把他软禁起来，给他修很多的好房子，跟他配备很多的美女，给他很多好吃好玩的东西，让他声色犬马，花天酒地，消磨他的斗志。另外呢，把关羽和张飞两人把他拆开了，再各派一个像我周瑜这样的人去当这个张飞和关羽的领导，带着他们去打仗，这就天下太平了。这是一狠招啊。但是周瑜的这个招呢，他是不现实的。为什么不说不现实呢？是你软禁刘备做不做得到？做得到。因为刘备是只身一人到京去见孙权的。但是你把刘备软禁起来，你还要去指挥关羽张飞，是异想天开。那么周瑜这边呢，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周瑜看软禁刘备不了，自己来到京口，对孙权提出3项建议。伯祖并章连马，什么意思呢？就是夺取祖郡，吞并张鲁，联合马超。这个

0: 主意表面上看起来是对付曹操的，因为周瑜最后说的话是北方可图也，但是他是什么呢？他是明攻曹操，暗算刘备。你想想看，如果周瑜的这个计划实现了，蜀郡拿下了，汉中也拿下了，还联合了关中的马超，那么等于说是西部地区归孙权了，江东地东部地区也归孙权了。刘备夹在当中，真成三明治了。何况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周瑜去进攻蜀郡的时候，会不会打到一半的时候调转枪头来对付刘备？因为在江东集团，周瑜是坚持要干掉刘备的。这个计划呢，孙权批准了，周瑜就回去收拾行装，回江陵去收拾行装。但是他走到巴丘，就是岳阳的时候，一病不起，病故了，享年36岁。周瑜临终的时候，给孙权上了一份表文，两点：第一，推荐鲁肃继位；第二，再次提醒孙权，我们的主要敌人是曹操和刘备。周瑜的原话是：曹公在北，疆场未尽，刘备既欲有似养虎。现在刘备在我们旁边，我们就像养了只老虎似的。所以周瑜是到至死都念念不忘要干掉刘备。我们知道赤壁之战以后啊，江东集团内部由于政治路线的不同，开始有了分歧，分成了两派。一派是以周瑜为首，我们称之为吞刘派；还有一派呢，以鲁肃为首，我们称之为连刘派。就是周瑜是主张尽快干掉刘备，鲁肃的主张还要联合刘备。周瑜和鲁肃是好朋友，但是他们现在政见不同了。然而周瑜临终的时候依然推荐鲁肃继位，这在周瑜呢应该说是大公无私，不以私见来影响关系。
1: 周瑜和鲁肃在如何对待刘备的问题上虽然观点不同，但周瑜了解鲁肃的才干，依然推荐鲁肃接替自己的位置。鲁肃接任后，没有因为周瑜对他的这样一份恩情而改变自己的政治观点，鲁肃还是坚持联刘抗曹的主张，甚至说服孙权把江陵让给刘备，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借荆州的问题。那么在借荆州这个问题上，孙刘两家又体现了什么样的蜜月阴谋呢？
0: 这就要说到第三件事情，就是鲁肃借荆州。周瑜去世，鲁肃接位以后，就向孙权再三的提出来要把江陵，也就是南郡这个地方让给刘备。最后孙权也接受了鲁肃的建议，这就是历史上大家耳熟能详的借荆州。但是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或者说是可以讨论的，可以商榷的。第一，刘备并没有要整个荆州，他也要不了，因为荆州的北部南阳郡和南郡的襄阳在曹操的手上，怎么能够借？江夏郡在孙权的手上也没有借，所以最多只能说刘备借江陵，或者说刘备借南郡，他要的只是这一块地方。

而且江南的其他的四郡，长沙郡、这个贵阳郡、零陵郡、武陵郡是刘备自己打下来的，怎么是借的呢？他实际上就借了南郡的江陵，所以最多只能叫借南郡或者借江陵，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算是南郡和江陵也不能说是借，这个问题早就有人指出来，亲人赵翼就指出这个问题来，他说什么叫借，就这个东西是别人的，我拿来用，经别人同意我拿来用，这叫做借。那么你说刘备借荆州，这荆州是孙权的吗？不是啊，荆州是谁？是刘表的。那么刘表死了以后该是谁的？刘琦的啊。所以这个刘备打下江南四郡以后，他没有自己去当荆州牧啊，他上表朝廷是推荐刘琦做荆州刺史嘛，是后来刘琦也死了，那么刘备才接过来当荆州牧。那么以这个继承关系来说，荆州是谁的？是刘备的呀。这个东西本来是我的，我怎么还找人家借呢？这讲不过去。何况刘备也没有跟孙权说我要借荆州或者借江陵或者借南郡，他也没说这个字，因为本来就是他的嘛。要说他应该说是讨荆州，但是这个时候呢，我讲过他是个不讲道理的时代，那不是讲什么我们还有继承法呀，找个律师来打官司啊，那个都不顶用的。那个时候是一个靠拳头说话的时代，哪个地方谁用武力打下来的就是谁的，你要讨回来可以，你再用武力啊。而这个时候刘备没有这个能力发兵去从周瑜手上把江陵郡打下来，而江陵是周瑜花了一年功夫打下来的，当然也不可能拱手相让嘛。所以这个时候刘备只能忍气吞声的去找孙权说什么呢？说求都督荆州，这是比较准确的说法，而且《资治通鉴》采用的就是这个说法。什么叫都督荆州呢？因为刘备这个时候不是已经自己任命自己为荆州牧了吗？他任命为荆州牧以后，孙权不是也同意了吗？那么荆州牧就应该在荆州的治所，就他的首府上任。首府在哪呢？在襄阳。襄阳在谁手上？曹操手上，他去不了。所以刘备只能退而求其次，说我不可能在襄阳就任，我哪怕在南郡就任也行，因为襄阳是南郡的，南郡的这个治所又在哪里呢？在江陵。所以刘备的说法是求都督军荆州，实际上的意思是要南郡要江陵。但是东吴方面他不这样理解，他的逻辑是这地方谁打下的就是谁的，江陵是我们周瑜打下来的，那就是我们的，给你用可以借。所以我看一开始这个两家就没有对这个借的问题讲清楚啊，东吴方面认为是借，荆州方面认为是拿。何况就算是借吧，那也是老虎借猪，刘备就没想还过。所以就是这一个借字留下了，或者说埋下了孙刘两家联盟破裂的伏笔。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自然而然地想到一个问题，既然如此，孙权为什么肯借，打引号，借字打个引号，他怎么肯借呢？答案是四个字，共聚曹公，就是为了共同的对付曹操。因此据《三国志·鲁肃传》说，当鲁肃说服孙权把江陵打引号的借给了刘备的时候，曹操得到消息正在写字儿，听到消息啪

0: 下的笔落到地上去了。那这个事情虽然鉴于正史，司马光认为不可能，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考异》里面说啊，曹操不至于此，就曹操不可能吓成这个样子，所以《资治通鉴》不采用这个说法，这个给大家也交代一下啊。
1: 在刘备向孙权提出求都督荆州后，也就是刘备向孙权提出他要南郡这个地方后，鲁肃为了孙刘联盟的大局，建议孙权把南郡这个地方让给刘备，孙权也同意了，这就是历史上鲁肃借荆州的故事。那么鲁肃借荆州的结果是什么呢？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通过易中天先生的讲述，我们知道孙刘联盟的蜜月期是充满了阴谋的蜜月期，双方都把自己的政治利益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孙权嫁妹妹，既是出于巩固孙刘联盟的政治考虑，也有想带回刘禅作为人质的嫌疑。周瑜出狠招，干脆就把劫持人质的目标直接对准了刘备本人，而鲁肃借荆州则是出于孙刘两家联盟共同抵抗曹操的打算。那么鲁肃借荆州的结果是什么呢？
0: 是刘备得的便宜最大，他得到了一块战略要地。那么孙权有没有好处呢？孙权也有好处，没好处他不干了。他的好处是什么呢？他解除了后顾之忧，因为曹操如果再次南下的话，他还是要从江陵这边打过来的。那么有刘备在这挡着，孙权就可以暂时喘一口气，他解决一些内部问题，因为他的南方也不太太平，他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他腾出手来了。那也就是说，孙权打的主意和我们上一集讲刘璋打的主意一样，是让刘备替他看家护院。可惜的是，算盘人人会打，打法各有不同。刘璋有刘璋的算盘，孙权有孙权的算盘，刘备还有刘备的算盘呢。一通算盘打下来呢，是刘璋赔的最惨，破产了。孙权呢也亏了，对不对？眼睁睁的看着刘备目兼二州，就不但是荆州牧，同时还是益州牧，大大的壮大起来了。所以这个是孙权就不干了，在建安20年，派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去向刘备讨还荆州。刘备的回答是这样的，说呀，现在我正在打凉州的主意，等我把凉州打下来了，我就把荆州还给你。孙权说，这什么话，这明明是赖皮嘛，凉州牵扯到你凉州什么时候打下来，对不对？孙权说，那不管，这个荆州是我的。下一道命令，往这个长沙、贵阳、零陵三郡派太守、派官员。好，这些官员拿着这个孙权的任命书就去上任了。这个时候荆州谁在管着呢？关羽。你看关羽是什么人？关羽听你的，关羽吃你这一套，关羽也下到命令，把孙权派的这些官都给我轰出去，又把他轰回去了。孙权勃然大怒，下令吕蒙率军20000进军长沙、贵阳、零陵三郡，啊，鲁肃率兵10000进驻巴丘，和关羽摆开阵势。文的不来，武的来嘛。刘备这个时候在哪？在益州。刘备听到这个消息，也知道这个事情不好，于是亲率精兵50000从益州回到公安，公安就是现在的湖北的公安，然后命令关羽率军30000进军益阳，双方拉开架势，一场大战一触即发。战争之前呢，鲁肃和关羽有一次会面，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单刀赴会。 但是要讲清楚，单刀赴会的是所有人，就是当时约定所有来参加谈判的人都只能带一把刀。鲁肃也是单刀，见面以后鲁肃就讨还荆州了。鲁肃就跟关羽说，你们刘豫州这样做不好吧，当年你们打败了仗，没有地方落脚谋生，是我们主公出于一番好意啊，把荆州借给你们，现在你们有地方了呀，你们不是有益州了吗，那你就把该把荆州还给我呀，现在我又没有让你把所有的荆州都还给你，我只要长沙贵阳零陵三郡你们都不肯给，像话吗？关羽怎么说呢？关羽说，鲁将军这是什么话，这地方是怎么来的，当时曹操那么多军队杀过来，是我们左将军就刘备嘛，身先士卒亲临前线，冒着枪林弹雨才拿下来的，怎么就是你的呢，怎么你就说拿就拿去啊，没道理嘛。那么这一番谈判呢不欢而散，没有任何结论，实际上也不可能有结论，因为双方的老大都没有出场嘛，那也就是谈谈而已，然后各自回营准备厮杀。这件事情我觉得对于鲁肃来说是很痛苦的，因为鲁肃是极力主张维护孙刘联盟的，而且鲁肃在前线和关羽两军相对的时候做了很多的工作，不希望两家翻脸，同时远在成都的诸葛亮也是不会赞成，因为诸葛亮也是主张维护孙刘联盟的，所以孙刘两个集团当中，诸葛亮和鲁肃的关系是最好的。鲁肃后来去世的时候，诸葛亮是吊唁了的，但是他们没有办法，事情已经闹到这个地步了，除了打一仗以外，不可能有别的解决办法。哎，非常巧的是，曹操出来帮忙。
1: 曹操出来帮了什么忙呢？那就是曹操不合时宜的出兵征张鲁，使剑拔弩张的孙刘集团握手言和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在建安十九年，刘备从刘璋手中夺得益州后，实力大大增强，而临近益州的张鲁军事力量较为薄弱，曹操担心刘备会继续向外扩张吞并张鲁，所以在建安二十年，曹操西征张鲁，而张鲁所占据的汉中是蜀郡的咽喉和门户，曹操打张鲁，刘备的后方就感到了威胁，在这样的情况下，刘备和孙权当然不能再打下去了。
0: 消息传来，刘备知道这下糟糕，腹背受敌了，因为曹操拿下汉中以后就掌握了益州的门户，南下打蜀军是势如破竹啊，想想这个时候还是不能跟孙权翻脸，于是马上发出求和的信号。孙权呢也不想这个时候跟刘备翻脸，于是马上又派这个诸葛瑾去跟刘备谈判，一谈下来，好了，湘水为界，瓜分荆州。什么意思呢？就是以湘水为界限啊，湘水东面的长沙郡、江夏郡、贵阳郡归孙权，湘水西边的南郡、零陵郡、武陵郡归刘备。也就是说，刘备从江南四郡当中呢拿出了长沙和贵阳两郡给孙权，换得了他在江陵比较长期驻扎下去的这样的一个结果，也换得了两家的和平，这叫做以土地换和平。这一场斗争的结果是孙权最终没能收回荆州，只接回了妹妹。 孙权是不会死心的，孙权也是不会甘心的。而且在孙权集团内部有很多人是主张一定要收回荆州的。当然我再说一下啊，解释说明一下，就收回荆州这个说法是站在东吴集团的立场上说的啊，他们认为是收回啊，那刘备看来就是夺取啊。而且后来呢，极力主张联合刘备的连刘派的领袖鲁肃也去世了，接替鲁肃的是新一代的吞刘派的领袖吕蒙。就这个事情呢非常好玩，就这个前线总指挥啊，第一任是主张吞刘的周瑜，接班的呢是主张连刘的鲁肃。那鲁肃去世以后呢，接任的又是主张吞刘的吕蒙。那吕蒙一上任以后，就向孙权提出了夺回荆州的这个战略方案，而且进行了实施。那么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吕蒙又是一个什么人？他为什么极力主张吞刘自大夺回荆州？吕蒙能够从关羽的手中夺回荆州吗？请看下集《白衣渡江》。

0: 每日一席话，
1: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把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的要求贯穿各项工作之中，努力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实现

0: 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等方面取得更大进展，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增进民生福祉，保持社会稳定，扎实稳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1: 这段话出自2023年12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政协举行的新年茶话会上的讲话。刚刚过去的2023年是全面贯彻党的20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极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我们竭续奋斗，砥砺前行，经历了风雨，也取得了沉甸甸的收获。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1,260,582亿元，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6.1%，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6.8%，国民经济回升向好，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进一步提升。今天中国式现代化事业正在中华大地上不断向前推进，它要求我们不仅要深刻认识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发展的硬道理，通过大力实施科技创新战略，围绕四个面向努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努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的发展。也要求我们在发展过程中要更加关注发展成果的应用，从教育、就业、养老到公共服务的方方面面，尽最大可能提升百姓生活的福祉。这些都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内容。我们要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共同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事业稳健向前。近日北京、重庆、河北等多地公布2024年经济增长目标，从5%到6%不等，办好各类民生福祉实事成为今年社会发展的硬目标。以北京为例，今年将着重解决好新市民、青年人等住房问题，建设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7万套，竣工各类保障性住房8万套，帮助城镇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不少于12万人，建成城市绿道150公里，新增无界公园20个。重庆市提出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划增长6%以上，为13万留守儿童提供心理健康教育辅导，义务教育阶段课后服务学生参与率将提高到98%以上。河北则提出将加强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培育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1.8万家，新增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800家。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也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面对诸多不可预测的风险与挑战，我们要把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的要求贯穿各项工作之中，坚定信心，狠抓落实，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不断增进民生福祉，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的态势，扎实稳健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我是马延涛，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每日一席话。

0: 奇遇润边台。
1: 2011年，我成为了一名白衣天使，也将自己的青春交付给了护理事业。我是魏恩娜，现任九台区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护士长。初入岗位，护理工作看起来是那么平凡，每天重复着打针、抽血、发药、铺床、输液、翻身、测量体温、记录。但我知道护理工作是平凡的，但是岗位却是光荣的。我坚持加强护理知识学习，并前往吉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进修学习，提升自身水平。呼吸系统疾病重症救治期间，面对大量极危重症患者涌入医院，我发挥自身优势，始终奋战在临床一线，每天都需要照顾6至7个病人的日常治疗护理，保证重症患者的救治需求。重症医学科成立后，面对急诊任务重、危重患者多、医护人员少的现状，身为党员的我主动请缨，只要患者需要，我时刻准备着。希望广大护士秉承着优良传统，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再接再厉，真情奉献。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我牢记于心，作为吉林省优秀护士，我将带领重症医学科护理团队，立足区委1234整体发展格局，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为病人提供优质医疗服务，满足人民群众医疗需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4: 弯路是什么呀？
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4: 那读书还能干嘛？
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4: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5: 读书破万卷，
6: 人学
5: 下
6: 知道，
5: 读有神。
6: 不学，
7: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8: 你喜欢读书吗？
9: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0: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颗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

0: 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1: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0: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2: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 是太棒了。
3: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如何向孩子解释月经或者遗精现象？你好，欢迎收听安全性教育课程。今天我为你讲述的是如何向孩子解释月经或者遗精现象。我们的孩子转眼就长大了，当他们开始进入青春期，身体开始迅速发育，慢慢由儿童向成人过渡。对于男孩子来说，性成熟的标志是首次遗精；对于女孩子来说，性成熟的标志是月经初潮。那这个时候，对于孩子来说，身心都在经历着巨大的变化。我们作为家长，必须帮助他们顺利度过这个阶段。很多家长都是等到孩子来了月经或者遗精以后，才开始意识到孩子已经长大了。这个时候，孩子如果没有提前了解青春期性成熟的知识，就会显得有些手足无措，显得有些慌乱。但是在性教育方面比较重视的家长，会在孩子更小的时候就开始让他们提前做好心理准备，让孩子从容不迫地接受这个过程。那由于男孩和女孩的生理发育有些不一样，我们就来分别谈一谈如何向孩子解释月经或者遗精现象。首先，先说男孩。男孩的青春期一般是在10到12岁，这个时候身体开始产生精子，并且具备了射精的能力。也正是这个时候，很多男孩经历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次遗精。第一次遗精通常会让男孩感到困惑不安，大多数父母也没有事先告诉孩子什么是性高潮和射精，所以当这一天来临时，孩子的第一反应往往是：天哪，我是不是得了什么病啊？他们也会对再次遗精感到恐惧。当你有一天发现你家孩子早上醒来以后，床单上被流出的精液给弄脏了，孩子可能有些不好意思，感到难于见人，甚至都不敢跟你对视，那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办呢？第一，千万不要笑话他或者指责他，告诉他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生理现象，每个男孩子都会经历，这说明他已经长大了，这并不代表他思想不纯洁或者是道德品质不好，不要为此而感到自责和焦虑。第二，知道孩子已经出现遗精现象之后，家长应该有意识地去引导孩子多参加体育锻炼，帮助他释放自己的荷尔蒙，比如打篮球、踢足球等，避免孩子沉浸在色情的幻想和刺激中。第三，要提醒孩子注意生理卫生，如果发现自己遗精后，要及时擦洗干净，更换内裤，防止炎症的发生。同时注意不要给孩子穿太紧的裤子，以免影响孩子的发育和引起性冲动。那么女孩子呢？一般10到12岁就会进入青春期，当她突然有一天不经意地发现自己的下身阴道里自动地流出血液，这就代表发生了月经初潮了。如果事先家长没有对孩子进行科普的话，月经初

潮带来的恐惧感会远远大于男孩子的遗精。那当孩子带着紧张、害怕、羞涩又好奇的心情告诉你我流血了，那么你该怎么应对呢？首先，跟男孩子一样，也得告诉孩子，月经是每个女性的正常生理现象。月经是指正常性发育成熟的女子有规律的周期性包宫出血的生理现象。每一个女孩子到达合适的年龄都是会来月经的，只是或早或晚。这意味着她已经开始变成一个大人了，而不是生病了。你要消除孩子的恐惧和害羞心理。第二，告诉她月经来的时候应该怎么做。比如如何更换卫生巾，每天用清水清洗外阴1至2次，以免引起细菌感染，避免接触冷水，注意保暖，不要吃生冷、寒凉、辛辣、刺激性的食品，避免剧烈运动和过分的劳累，防止经血量过多、痛经、腰酸等现象发生。最后，你得格外注意提醒孩子，来月经了就说明具备了生育能力了。如果与异性发生性行为会导致怀孕，但自己现在还小，身体发育不够成熟，如果意外怀孕的话会对身体造成很大的伤害，所以一定要学会好好照顾自己，爱护自己的身体，避免早期性行为的发生。好了，今天的课程到这里就结束了。当孩子进入青春期，开始逐渐变成一个大人，你准备好如何应对了吗？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课再见。

第一节，认识生命，怎样回答妈妈我从哪里来。各位家长大家好，欢迎来到学之道讲堂。这次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儿童性教育的课堂。性一直是我国避之不及的话题，在我们的传统认知中，性是羞耻的、不洁的，甚至是下流的，我们不应该提及这个字眼。所以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不仅是儿童，就连有些成人对于他的认知都是少之又少。但正是由于性教育的缺失，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儿童侵害案件被披露出来，给孩子、家庭乃至社会都造成了非常不良的影响。性教育关乎人一生的健康和幸福，其实很多人对于性教育的理解是有偏差的。科学的儿童性教育包括生命认知、性别认同以及隐私教育和安全教育。希望大家可以通过这套课程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性别意识，提高孩子自我保护意识，让孩子远离伤害。今天我为你讲述的是如何回答孩子提出的第一个世纪难题：妈妈，我从哪里来？相信很多家长小时候都经历过，当我们问父母，我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常常会看到他们故作镇定地说，你呀，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你是树上长出来的。有人说中国人缺乏创造力，死板，其实完全不是。你看，中国的家长可有创造力了，就孩子我从哪里来这个问题，中国的家长创造了无数的答案。垃圾堆里捡来的，医院里抱来的，送子观音送来的，胳肢窝里掉下来的，海边捡的，充话费送的，打游戏充值送的。那到底我们要不要说实话呢？有没有回答这个问题的标准答案呢？首先我们要意识到，不同年龄段的孩子面对这个问题，他能理解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比如2岁的孩子，当得知自己是从妈妈的肚子里来的时候，他就不会再问下去了，因为他的认知能力只能到这里。但是随着他长大，随着他的认知能力变强，5岁的他就开始好奇，他是怎么从妈妈的肚子里出来的？9岁的他又会好奇，他是怎么进入到妈妈的肚子里呢？所以你完全没有必要对一个2岁的孩子讲得非常的细致，你只要坦然地解答他此时此刻的问题，就足以满足他了。其次，教大家一个技巧，叫做用孩子能够理解的语言简单直接地回答孩子的问题。比如当2至3岁的孩子问起我从哪里来，家长直截了当地回答孩子，你是从妈妈的肚子里来的，然后观察孩子的反应，判断你的回答是否解答了孩子的困惑。如果孩子明白了，那不就 OK 了吗？如果孩子接着问，我在妈妈肚子里哪里呢？家长继续用孩子能够理解的语言简单直接地回答，你在妈妈肚子下腹有一个叫做子宫的地方，每个女孩子都有子宫，小宝宝以前呢就是住在妈妈的子宫里面。然后再观察你的回答是否满足了孩子的好奇心。如果当孩子再大一些又会问你，那么我是怎么从妈妈的肚子里出来的呢？家长继续用孩子能够理解的语言回答，在妈妈的两腿之间啊，有一个地方叫做阴道，也叫产道，它就像是一条走廊，连接着子宫和外面，你啊，就是从这条走廊里出来的。如果孩子又问，那么我是怎么进去的呢？家长就可以回答孩子，精子啊住在爸爸的睾丸里面，卵子住在妈妈的卵巢里面，当爸爸的生殖器和妈妈的生殖器接触的话，精子就会通过爸爸的阴茎进入到妈妈的身体里面。
假设孩子问出了最让父母尴尬的问题，爸爸的生殖器和妈妈的生殖器是怎么接触的呢？千万不要慌张，继续用孩子能够理解的语言回答他，告诉孩子说，爸爸的阴茎啊会插入到妈妈的阴道里面，但是这个行为呢是只有相爱的人才可以做的，这是他们表达相爱的方式。如果你担心孩子因为知道了性行为就会去模仿尝试，那么你可以把你的担忧说出来，你也可以直接地告诉孩子，你啊现在还小，生殖器还没有长大，现在是生不出孩子来的，如果你现在这么做的话反而可能会受伤的，而且啊生殖器是我们每个人的隐私部位，当你长大了遇到自己爱的人才会有这样的行为哦。你看，对待这个问题，我们其实并不需要开动脑洞来编织谎言欺骗孩子。所有的孩子都天生的希望自己和父母之间可以亲密无间，而一句捡来的送的，只会让孩子觉得自己和父母之间是存在间隙的，这种对于孩子安全感的破坏绝不是一个有意思的笑话，任何取笑捉弄孩子的事情都不好笑。其次，我们也不要刻意的回避，这样反而会激发孩子的好奇心。如果父母不正面的回答孩子的问题，孩子可能会想尽一切办法去寻找答案，而网络信息鱼龙混杂，在孩子还没有独立的判断能力之前，过早的接触色情的信息会混淆孩子对于性的理解。最好的办法就是用孩子能够理解的语言实话实说。好了，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了。当孩子问你我是从哪里来的，你准备好怎么回答了吗？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节课堂再见。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我是你们的主播锦衣阡陌。你是否从怀孕开始心底一直重复着我一定要成为好妈妈？好妈妈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你我共同探讨育儿经验。

0: 点亮孩子的世界，父母必不可少。本文摘自蒙台梭利《打造你的孩子》。一位教育家谈起他教育孩子的经验说，我最初就是抱着刚刚睁开眼睛的孩子，让他去识别那些桌子、椅子、布垫之类的物品。让孩子识别的时候，还把这些物品的名字念给他听。孩子最初只是注意物品的颜色，渐渐的也就懂得了其中的含义是什么。我的孩子就是在我的这种引导下，一点一点的进步，一点一点的进入这个世界，并与这个世界。
1: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2: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3: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4: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5: 你知道世界最……
2: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6: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7: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8: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7: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8: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7: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8: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7: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8: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7: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8: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7: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8: 啊，差那么多。
6: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0: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1: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0: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1: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0: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9: 妈，帮我拿瓶饮料。
10: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1: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0: 儿子，儿子，儿子，
12: 这孩子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改是60岁了。
13: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4: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13: 年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头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6: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5: 哎哎哎，别把我扔垃圾桶里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10: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15: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要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6: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7: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8: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9: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已达8.28亿。
18: 粮食危机。
20: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21: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6: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22: 好，
19: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0: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5: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2: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3: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4: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2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26: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27: 曲燕宝贝，
26: 让你不再寒冷。
28: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26: 让你饭菜飘香，
28: 太极了！
29: 这给你吃。
26: 嗯，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30: 救命啊！着火了！
31: 救命！
32: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33: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34: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 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乐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33: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34: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啊！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电费翻倍的交，
4: 每年的电费加
7: 六毛，
8: 明明家里没有人，
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9: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现在
10: 交的家用耗费消耗着大量，
4: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32: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1: 爸爸，我想出去玩。
12: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11: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12: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11: 想。
12: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11: 那是为啥呀？
12: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2: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

0: 我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1: 新中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为耻。
2: 人民的行动，
1: 是中国美好未来的献身。
2: 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
1: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3: 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展示我们的力量。

0: 空气中大火熊熊燃烧的味道，
1: 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3: 武装斗争。
2: 我们没有去
0: 枪枪开始，
2: 但是我们有勇气去试试。
4: 我相信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5: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2: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0: 多大了？
1: 19。
2: 为啥要当兵啊？
3: 为了让我哥瞧得起我，
1: 希望下一代活在一个不再充满硝烟的年代吧。
4: 我们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
5: 岁月生天游，巍峨山川屹立千年看，冷风夜幕星火。
6: 如果前面的同志失败，后面的人要随时补上。
7: 是，
8: 来了来了。

0: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1: 欢迎来到1078健康小课堂。
2: 同学们，眼睛是心灵之窗，然而很多同学视力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医学专家预测，若没有有效干预政策，我们国家五岁以上人口近视率将增加到51%左右，每两个人中就有一个近视。这些数据看着就让人揪心啊，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段了解眼睛、预防近视的科学之旅。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球它像一部照相机，通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眼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聚焦，集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假性近视是因为眼睛调节过度引起，就像弹簧长时间拉伸后不能迅速复原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可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眼肌训练等缓解疲劳，使视力恢复正常。而真性近视则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使眼轴向后延伸，真性近视不能逆转，只能通过眼镜使远视力达到正常水平，或通过户外活动抑制近视进展。平时该怎么检查视力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低于5.0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6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6岁华裔儿童仅为3.3%，其原因就在于悉尼孩子户外运动量是新加坡孩子的4倍。其次，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阅读、玩电子设备，导致用眼负荷过重，也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再者，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光线不足等原因，也可能导致近视发生。还有不可改变的先天因素及遗传因素，这一点在很多高度近视患者身上体现尤为显著。说了这么多，我们在平常学习和生活中该如何有效防控近视呢？

眼睛不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2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频次，督促学生科学用眼，宣传爱眼知识，时刻以爱眼行动三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一拳头，距笔尖一寸，眼距书本一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次用眼时长不超过45至50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操作时肘部屈成90度，时间不超过20至30分钟。看电视时眼距电视屏幕3米或6倍电视屏幕对角线，屏幕中心点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时间要少于30分钟。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定期关注孩子视力检查结果，一旦发现视力降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眼科医院就诊，进行科学矫正。同学们，关于预防近视的知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要对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哟。什么是目前预防近视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要增加户外运动时间，遵守爱眼运动1+1原则。那么每天户外体育锻炼多少时间合适呢？要记住，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至少2小时，即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近视的发生，为我们将来的美好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0: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说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1: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0: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无处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这里是只属于声音与心事的角落，我是您的音乐守护者。接下来的时间呢，没有热闹的寒暄，只有一盏声音的灯为你在夜色中点亮。我们将一起聆听的是黄小琥，他的声音天生就带着故事。

那是被生活亲吻过的痕迹，是被岁月打磨后的通透。它不教你如何快乐，却能与你所有的悲伤共鸣。此刻呢，就让我们把心交给这个醇厚的声音，在旋律里找到一丝被理解的慰藉。

情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宣言。黄小琥用略带沙哑的嗓音轻轻地揭开了成年世界里那些心照不宣的犹豫与试探。

而当真爱沉淀为岁月，它或许不再汹涌，却化作了最长情的陪伴。在这首《伴》里，藏着一份并肩看烟火的深情。

爱情里总难免有失衡的倾斜，当付出变成一场独角戏，他的歌声里有痛楚，更有清醒的自我救赎。来听听这首《分不到你的爱》。

不是所有的付出都能够等来回应，当爱失衡变成了分不到你的爱的乞儿。他的演绎里，痛苦是清醒的，呐喊是克制的，那是自尊在爱与绝望之间的最后一道防线。

得更磨人的是友情以上的灰色地带。来听的这首不只是朋友，这首歌是无数人心底未愈的旧伤。黄小琥的版本没有少女的哀怨，而是一个成熟灵魂在对一段名不正言不顺的关系里进行冷静而悲怆的审判。

好音乐无处不在，随时随行好音乐，我是您的音乐陪伴者若琳。今天呢，让我们远离城市的喧嚣，沉浸于一种被时光打磨过的声音，黄小琥。他的歌声里没有年轻的锋利，却有一种独特的温度，像一杯陈年的威士忌，初尝微涩，回味却暖透心膛。让我们静静地来聆听那些关于爱、孤独与释然的故事。此时此刻听到的这首歌叫做《忽然想爱你》。

心动的来临从不追寻逻辑，忽然想爱你是一种猝不及防的沉沦，即使知道前方可能是深渊，那一刻的冲动依旧美得惊心动魄。他的声音捕捉了那份理智崩塌瞬间的眩晕感。

生活当中很多朋友会有如果重来的假设，这种想法会在脑海当中不由自主的浮现，这不是幼稚的幻想，而是历经千帆后对自己内心的诚实拷问。重来是遗憾最美的样子，因为它意味着曾经那样真挚的活过爱过。来听听这首《重来》。

音乐响起，又即将落下。感谢黄小琥用他琥珀般纯而通透的声音，为我们封存了一段复杂的心事。他的歌呢，像一双能够看懂你所有过往的眼睛，不评判，只是温柔的注视。愿收音机前的您能够从这些旋律当中带走的不是感伤，而是一种被深深理解后的轻松。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吧，明天同一时间让我们再会。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颗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7: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乱鼓。

唐僧师徒离开金兜山是继续赶路，又是春光明媚呀，面前闪出一条小河来，这河水十分的清澈，提鼻子一闻，这河水里头啊还有一股清香气，河岸上呢也是绿柳成行，这景色是相当的好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种美景这一路上见的还真不多。这条河虽然说不太深，可是想过河也得有摆渡啊。猪八戒站在岸边，冲着那边就喊：哎，有船吗？他是麻牙大嗓，这一下子传出多远去，果然有人听见了，就在那芦苇荡里头飘飘摇摇划过来一只小船。等这船靠了岸了，唐僧师徒一瞧啊，都有点诧异，一看这使船的是一个老太太。猪八戒直晃大耳朵，我光听说过有艄公，没想到还有艄婆呀。我说老太太，渡我们几个过河怎样啊？老太太看看他们，哎呦，两只眼睛闪出非常奇怪的光芒。好好好，那你们上船吧，我这船呢也不算小，一船就都渡过去喽。猪八戒搀着唐僧，沙僧挑着行李上了小船了。孙猴一看这船呢载重量还是有限，所以他骑上白龙马，就让马蹄子踩着这水面，过这条小河，那也不费劲儿。书说简短，可就过来了。小船靠岸，师徒几个呀都上了对岸了。那老太太把这条船往岸边的一棵树上这么一系，冲着唐僧一乐，哎呦，这位长老啊，你们稍待片时，我回家叫人来接你们来，保证都特别特的欢迎啊。说完了，冲着唐僧啊奔儿，还打了个飞吻，扭头他走了。孙猴心说，这老太太少说60来岁了，怎么那么老没正经啊，冲着我师父啊奔儿奔儿奔儿叭叭叭招猫逗狗，嗨，这可能是有病吧，这个一时真就猜解不透。这时候猪八戒一伸手啊，把紫金钵盂给拿出来了。师父，你看这河水这么清凉，肯定特别的甘甜，咱们呢尝尝不？上前哗啦就盛了这么半钵盂水，先递给了唐僧。唐僧也真渴了，接水在手，吨吨吨吨吨吨吨，真够甜的。师傅，老猪也喝点儿。猪八戒端过来，吨吨吨吨吨吨，都给喝干了。沙僧也口渴呀，接过钵盂来，刚要打水喝，这时候那老太太来了，哎呦，几位师傅啊，我们接你们来喽。师徒四人一看，不光是老太太接出来了，有打那村子里头啊还带出来那么20多位，清一色都是老太太。猪八戒更纳闷了，心说这是广场舞大妈呀，这是怎么这么多呀，老太太泛滥成灾，一个老头都没有，就这群女施主那热情劲儿您就别提了，满脸带笑簇拥着唐僧师徒啊就进了村子了。把村口这家比较有钱，住房也比较宽敞，所以呢就把唐僧师徒给让到这家来了。来到客厅啊，众多的老太太乐乐呵呵的，哎呦，圣僧啊，你们是由打哪儿来的呀？阿弥陀佛，贫僧来自东土大唐。哎呦，我也没学过地理，也没看过地图，这东土大唐在哪儿啊？唐僧一看啊，这是半文盲，
跟他解释啊，也说不清楚啊啊，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啊。哎呦，那你们可辛苦了，要奔哪儿去呢？奔往西天拜佛求经啊。哎呦，你们这几个和尚可是王麻子的膏药，哎，找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1 2。
2: 中午11点，补充能量，好好慰劳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
3: 午饭要吃饱，下午才能。

0: 那么远的路，那么苦的差事，有什么意思啊？啊，赶紧在我们这地方啊，好好的歇一歇吧。哎，保证有好事儿哦。哎，今天我先问一问，哎，你们都吃饭了吗？猪八戒就喜欢这问题。
1: 没吃呢，没吃呢，饿得前腔贴后腔啊。
0: 好嘞，那你们哎坐在这儿喝点水，哎，我们给你们做饭去。说完了，一转身形，一扭一扭啊，出去了。众多老太太做饭这功夫，这猪八戒突然间就喊起来了：“
1: 哎呦！我这肚子怎么这么疼啊？”
0: 他一喊肚子疼，旁边唐僧啊也有感觉了：“哎呀，我也是肚腹疼痛啊！”说着话，两只手按住了小腹，这脑袋上头啊噼噼啪啪往下直流汗珠子。唐僧那是有身份的人，如果说不疼到一定的程度，他绝对不能出这个洋相。孙猴就愣住了：“啊，是方才你们两个人喝了那河水了，是不是河水受了污染了啊？肚子疼啊！”“
1: 哎呀，要是喝水喝的肚子疼，他不至于这样啊！哎呦！
0: 猪八戒一叫唤，发现这肚皮呀，
1: 嗡，
0: 他往起长。本来他长得就像孕妇，这回可倒好，肚子是鼓溜鼓溜的，就好像怀了四胞胎差不多少。唐僧那肚子原来倒是挺标准。可现在也不行了，嗡，他也往起长，就跟那怀胎十个月的孕妇差不多少。沙僧着急了，上前搀扶住唐僧，孙猴搀住这八戒。正这么个时候，老太太做完饭，哎，端着出来了，好几位呢。哎呦，圣僧啊，快哎吃饭不？刚说吃饭，哎呦。你们这是怎么了啊？肚子怎么都鼓起来了？哎呀，女菩萨呀，我们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就疼痛难忍呐。这几个老太太互相看了一眼，最后为首这位说了话了：“我说几位大和尚啊，你们刚才过那条河是不是喝了河里头的水了？”啊，贫僧跟我这二徒弟都喝了半钵鱼。几个老太太一听啊，全都乐了。哎呦，那就难怪了，难怪了，肚子是非疼不可呀。孙猴着急了：“哎呀，你们几个老太太不要在这儿胡扯八扯了，到底什么原因呢？”哎呦，这话呀还得从头说。我们这个地方叫做西凉女儿国，您听这名字就知道了，这地方光有女人，她没有男人呢。如果说长此以往没有人种，那我们不就断子绝孙了吗？实际上啊，用不着担心，就是前边这条小河，它叫做孕胎河，也叫子母河。按照我们这儿的风俗习惯呢，女孩子长到20岁就可以到河边去喝水去了，喝完了之后立马就身怀有孕，用不了几天就可以生产，生出来还是女孩。你们两个既然是喝了那子母河当中的水，那一定是怀胎有孕了，因此上肚子疼啊，不足为奇。唐僧一听就咧了嘴了，毕竟啊他是有深沉的人，所以没说旁的。猪八戒则不然呢，

0: 捂着肚子一蹦多高啊，哎呦，可缺了大德了，我们都是大老爷们儿，这怀了孩子，这也生不出来呀，这个。孙猴在旁边啊乐了，哎呀呆子，一会儿啊我就把我的如意金箍棒变成一口大刀，咔嚓一下给你来个剖腹产，哎，你看如何呀？
1: 哎呀，猴哥呀，你就别拿我开心喽。
0: 唐僧也受不住了，哎呀，悟空，快想一个好办法吧。孙猴子，瞧瞧这几个老太太啊，你们肯定有主意啊，用什么办法可以堕胎呢？老太太一听啊，又乐了。这位小师傅啊，可算是问到点儿上了。
2: 嗯，
0: 要想堕胎，哎，也是很容易。你就得从我们这地方啊，往正南方向走，有一座山叫做解阳山。这山里头啊，有一个洞叫做破儿洞。这破儿洞里头呢，有一眼泉叫做落胎泉。哎，只要是喝上一口那个泉水，这胎气呀可就化了，哎，就可以堕胎了啊。那就简单了，我马上赶奔落胎泉前去取水。哎呦，这位小和尚，你可别着急，我这话还没说完呢。现在呀，这落胎泉边呢来了一个道士，他的名字叫做如意真仙呢。这家伙才霸道呢，就在那破儿洞的外头盖了一个草庵，还取了个名字叫做聚仙庵。他呢在那儿一住，就把这泉给看住了，而且把泉呢还改造了，改造成一眼井，叫做化胎井。谁要想喝这个水呀，就得给那个老道叫如意真仙呢，送礼物，花红表里还不能轻漏呢，哎，那他才肯给水喝。孙猴一听乐了，哎呀哈，这个事儿您就不用操心了，俺老孙走上一遭，哎，他保证给我水喝呀。回过头来吩咐沙僧，让他看好师傅和猪八戒。孙猴啊，辞别了众人，一转身就出来了啊，嘚儿楞崩，一个筋斗就倒在了解阳山破儿洞。一看这地方果然有一座小小的山庄，哦，里边有茅草房，甭问，这肯定是聚仙庵呐。到近前仔细一看，这景色还真不错，小桥通活水，茅舍倚青山，村泉汪篱落，幽人自往还。再一看，就在庄院的门口有一个小老道，手里头拿着大扫把，哗哗正扫地呢。孙猴啊，奔蹦过去了，啊，这位小道长请了。小老道抬头一看，哎呀，你是哪里来的妖精？去，你才是妖精呢，我乃是赶奔西天拜佛求经的啊！我师父叫唐三藏，我是他的大徒弟，叫孙悟空。就因为我的师父和师弟不小心喝了子母河当中的水呀，哎，大男人怀胎有孕了，没有办法，想到这儿求点这个化胎井的井水，您行个方便吧。小老道一撅嘴，我说你这和尚怎么一点规矩都不懂啊？我老师如意真仙占据此处，靠什么生活啊？就靠众人的花红表里，你不送东西，我们怎么能给你水喝呢？哎呀，我们是东土大唐来的，没带什么好东西，送不了礼。哎，这么办，你往里头禀报禀报，就说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哎，就报我这名头，说不定就有水喝了。好吧，小老道吧嗒一声

0: 点儿都不错。再看这如意真仙，两眉倒竖，二目圆睁啊，扎扎扎，哇，好一个泼猴啊！我寻他不着，拿他不到，没想到冤家路窄，狭路相逢，他送上门来了。今天我要与我那侄儿报仇雪恨呢。这家伙嗖一声由得云床上他蹦起来了，一伸手把如意紫金钩给抄起来了。就这大长钩子带尖儿带刃，那是如意真仙应手的家伙。这家伙嗖一声跳到了院门的外头。孙猴子瞪眼睛一瞧，哎呀哈，哎，这家伙长得还挺像个人样啊。就见这位呀，头戴星冠飞彩燕，身穿金缕法衣红，足下云鞋堆锦绣，腰间宝带绕玲珑，一双纳锦绫波袜，半露裙栏闪绣容，手拿如意金钩子，形容恶似温元荣。啊，你这道长可是如意真仙吗？无量天尊正式频道，你是孙猴子吗？哎呀，别提我的小名啊，叫我孙大圣也行，叫我孙行者也可以。啊，是你，那就好。我来问你，你们一路西来可曾路过一个所在，叫做浩山枯松涧火云洞？啊，那地方我们知道，有一个什么红孩儿，外号叫圣婴大王。俺老孙做了好事了，就把这红孩儿推荐给南海的观世音菩萨，当了一个小徒弟。现在呀，正在那普陀山洛家洞做善财童子呢，啊，可享福了。刚说到这儿，这如意真仙把眼睛瞪得溜圆溜圆的，啊，呸！猴子，你是满嘴的喷粪。实不相瞒呢，我乃是大力牛魔王的弟弟，是那红孩儿的叔叔。自从我听说我那侄儿被你给害了，我就恨不能吃儿之肉，寝儿之皮，给我那小侄儿报仇雪恨呢。没想到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今天既然到了我的聚仙庵，那你就休想再活命了。说完了，晃动掌中如意钩，就想跟孙猴啊搏斗搏斗。孙猴一摆手，哎，且慢，哎呀，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呐。实不相瞒，我跟那大力牛魔王乃是冲北磕头八拜结交的金兰兄弟，如此论来咱们也是哥们儿啊。嘿，什么哥们儿，如果是兄弟的话，你因何要害我的侄儿？哎呀，我说这话说的可不在理，这红孩儿是当妖精好啊，还是去修成正果当善财童儿好啊？哎，你不感谢俺老孙，倒说起什么不是来了。哎呀呀，呆，你这猴头休要强词夺理，来来来，与我大战八百合。说完了，晃动紫金钩可就冲上来了。孙猴一瞧，哎呦，这如意真仙呐，纯粹是个混蛋。俺老孙长这么大，头一回跟旁人讲理，还没想到他还听不进去。啊，既然如此，嗨，那就开打吧。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抱。

0: 拿瓶饮料，
1: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2: 儿子，儿子，儿子。
3: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4: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5: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4: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
6: 却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7: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8: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

解阳山破儿洞聚仙庵，有落胎泉化胎井。孙猴到这儿了，可是想得井水那是万难呢，因为如意真仙把这地方给霸占了。孙猴就跟他讲理，可这小子钻了牛角尖了，说什么也不听呢。最后孙猴可气坏了，好你个老道吧，你就是抱着屁股亲嘴，你不知道香臭，俺老孙是没有心情再跟你胡嚼了，哎，就看铁棒跟你讲理不。这就晃动如意金箍棒，奔着如意老道可就来了。这道人晃动掌中的如意紫金钩是接驾相还，他这两下子呀还真就不行，打了也就是七八个照面，就感觉力不能支，心说我别纸糊的轮船假挺了，我这条命啊吃咸盐换来的，可不是大风刮来的，哎，可是得珍惜哟。他虚晃一招跳出圈外，扭头就跑了。孙猴一看，嗨，你走了走了吧，我的目的呀不是说把你给制服了，主要得取井水呀。他迈步进了这聚仙庵了，一看这院儿挺漂亮，就靠西北角那地方有那么一眼井啊，旁边还竖着石碑呢，写道是化胎井啊，赶紧打水呀。一看这井口上头有木头做的三脚架，这架子上头挂着一架辘轳，辘轳上头盘着长长的井绳，井绳的尽头呢拴着一个大大的水桶啊，得嘞，哎，先来一桶吧。孙猴上前抓住这辘轳把就开始摇啊，咕噜咕噜噜噜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把这水桶就给续下去了，到底下啊咚一声水就满了，又往回摇，嘎吱吱吱，嘎吱吱吱，嘎吱吱吱。眼看着水桶到了井口了，孙猴一伸手刚要提这水，身背后来一小子，哎，正是那如意金仙。这小子把掌中如意钩往前一递，咔嚓一声，正勾在孙猴这后腿上头，你给我趴下吧！哎呦我的妈呀，扑通！孙行者这乐子大了，直接来个趔趄，手这一哆嗦，辘轳把也撒手了，那一桶水呀，日绑又掉进井中，任麻没得着。孙猴子哪吃过这亏呀，哎，当时恼羞成怒，哎呀，气死我了，也顾不上打水了，重新抽出了金箍棒是会斗如意道人啊，听听汤汤打了又是十几个回合，如意老道饭桶他就是饭桶啊，一时半会儿这能耐他提

0: 到不了，扭头夹尾巴就跑了。孙猴也不追他，回过头来又来打水。刚要得着这水的时候，如意老道破裤子缠腿，大狗皮膏药又开始贴。回来之后，如意钩这么一勾，你还趴下吧！哎呦我的妈呀！孙猴又来一趔趄，这桶水呀，绑一声，又落入了井中。这孙猴可气坏了，晃动金箍棒，又找这如意道人拼命。可是这位不跟孙猴打，缠斗那么几个回合，是扭头就跑。书说简短呐，孙猴想抓他也抓不着，想打水也打不了，在这儿耗费的时间可就比较多了。孙大圣一琢磨，这事儿不好啊，现在我师父跟师弟肚子里头都长了孩子了，如果说我办事的效率太低，弄不好他们俩就得把孩子给生出来，还得生俩大胖丫头。我们西天取经师徒四人呢，四个和尚抱着俩丫头见如来佛去，这叫什么玩意儿？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他眼珠一转，不打水了，一转身离开这聚仙庵，驾云头又回转那个村庄。到在老太太他们家一进门啊，就听里头啊正叫唤呢，哎呀哎呀，哎呦哎呦哎呦，这孩子恐怕要生了。进屋这么一瞧啊，唐僧和猪八戒倒在床上痛苦难当，几个老太太为前为后爱莫能助，沙僧在旁边啊也是直搓手。
1: 哎，大师兄您回来了，那化胎水取到没取到啊？
0: 哎呀，一言难尽呐！我说沙师弟呀，我人手不够，你得给我帮个忙去。
1: 啊，大师兄，我要是走了，师父跟二师兄可怎么办呢？一会儿就要生孩子了，得有接生的呀。
0: 这不是有这群老太太呢吗？让他们帮忙。
1: 哎呀，大师兄，那能放心吗？
0: 书中代言，沙和尚这担心呐，他是有根据的，因为早些年就听说过西凉女儿国这地方啊全都是女人，没有男子，所以男人一到这地方那是特别特的值钱，一定会有一群的女人把这男人给包围起来，找他就求欢呢，你答应也是死，不答应也是死，这一答应累死了，不答应打死了，死了之后这男人的尸体他们还不扔，把这肉啊都给他一刀一刀的片下来，您吃过那个名牌的烤鸭子吧，就那么片，片的细细的薄薄的，拿那个阴阳瓦都给他背干了，然后碾成细面，做成荷包，每个荷包里头啊只能捏这么一点点男人的肉粉末，这些女人带在身上，只要是想男人的时候就把这荷包啊给掏出来，凑到鼻子尖这一闻，有这么一点男人的肉味儿，他们就感觉走五官通七窍，相当的享受了。现在这沙和尚如果跟着孙悟空赶奔解阳山破儿洞去找那化胎水去，万一这群老太太动了邪念，那唐僧跟猪八戒不倒了血霉了吗？所以沙僧啊就有点发愁，旁边猪八戒抱着肚子也喊开了，
1: 哎呀，你们两个可不能都走啊，都走了我老猪跟师父都危险了，万一把我们都给整死，做成那个香包，那多难受啊。
0: 孙猴子不爱听，呆子你别臭美了，就你一身的骚肉，人家做成香包那还不得熏死啊。
1: 哎呦，哎，猴哥呀，你不拿我当回事儿，这群老太太还拿我猪八戒当心肝小宝贝儿呢，毕竟说我是男人呐，我在这地方怎么着也算是中老年妇女的偶像啊。

0: 孙猴一想啊，也对，这才一招手，你们这群老太太都集合起来啊，我给开个会。老太太不敢怠慢，都聚拢过来了，听着啊，我们哥俩去取这个化胎水，你们对我的师父跟师弟一定要尊重些，如若不然，俺老孙的铁棒是绝不容饶。老太太一听啊，一个劲儿的晃脑袋，为首的可就说了，我说这位小和尚啊，你放心吧，没看我们家这姐妹都是岁数大的吗，没有那个邪心了，比如说我跟你师父一搞对象，那不成了姐弟恋了吗？哎，我不喜欢，不喜欢。哎，放心，放心。孙猴都交代清楚了，这才带领着沙僧驾云头赶奔解阳山破儿洞。眨眼之间又到聚仙庵的门前了，孙猴嗷嗷的直骂街：“哎，如意道人，快出来烧死！”这如意老道听见了，哎呀！破裤子还真就缠上了，手提着如意钩来在了聚仙庵的门外。孙猴子，你又来干什么？干什么？还是要点井水呀？你别总是拿红孩儿那事儿啊说事儿，实际上我对你侄儿有恩情，他跟随着观音菩萨修成正果，永列仙班，那不比当这个妖精要强吗？呀呀呸！孙猴子，你不要花言巧语了。哎，今天咱们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只有一拼呢。哎，好嘞！这孙猴晃动金箍棒，这大战如意仙。旁边有沙僧呢，在路上就已经交代清楚了。孙猴就缠住这如意真仙。沙僧跑到院里头打井水去，这沙和尚一侧身滋溜钻到聚仙庵的院子里头了，一看墙角那地方啊、哦，写着呢化胎井，哎，赶紧取水呀，撸胳膊挽袖子奔井可就过去了，哪成想鞋子里头肉又窜出来一位，哎，是那个小老道如意真仙他徒弟，手里头举着半截子烧火棍，哪里来的凶僧啊，竟想偷盗井水，我是绝不容饶。沙僧一看啊，这还有个小崽子呢，哎，要说打大妖精，我沙僧啊是饭桶，哎，白天炫，可是斗这小玩意儿不费劲儿啊。再看沙僧哗楞楞楞楞楞楞晃动降魔的宝杖，跟这小老道就斗到了一起呀、啊。这小道士这水平啊跟他师父没法比，跟沙僧打了三四个回合啊，就感觉支撑不住了，扭头掉屁股就想跑。沙和尚手疾眼快，在后头喊了喝一声，你在这儿吧，啪嚓。这一招啊叫做拍蒜瓣，真就把这小道士给拍到那儿了，哎，连汁儿都给拍出来了，哭求一声死尸栽倒，变化了原形，闹了半天呢是一只癞蛤蟆。沙僧啊咣一脚把这死蛤蟆踢到一边去了，哎，别污染井水呀，倒在这化胎井的旁边抄辘轳拎水桶续绳子，没费劲儿打上来满满的一大桶水呀、啊、这沙僧拎着往外头就走。再说这门外头孙行者大战如意金仙，本来这老道就不是对手，又发现这沙僧跑到院里头去了，紧跟着一声惨叫，老道一琢磨坏了，肯定是我的小徒弟被这沙和尚给打死了，哎呀，他要趁这机会偷盗井水，这便如何是好啊。脑子一溜号更坏菜了，让孙行者这金箍棒啊在他屁股蛋子上头啊啪就敲了这么一下，虽然说不是十分的力气， 可就扫上点儿，他也受不了啊！哎呀一声，他当当当当当当，哭通通，摔了个狗啃屎。老道一琢磨，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哎，我还得逃命要紧呢。这才化道金光，滋溜一声，踪迹不见。孙猴一看，这家伙不值几文钱，跑了跑了吧。再一看，沙和尚拎着水桶出来了，大师兄，已经得手了，好嘞，赶紧回转山村。这弟兄二人驾云头又回来了，进房间一看呢，唐僧猪八戒疼痛难忍。孙猴不明白呀，就问这群老太太，这井水打来了该怎么用。老太太都是行家，马上找干净的水碗，把这水呀舀过来，给唐僧往下灌，给猪八戒也往下头灌，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这化胎水往下这么一喝，肚子里的胎气呀还真就化了。不大一会儿，唐僧也好，猪八戒也好，就感觉肚子里头啊一阵特殊的疼痛。哎呀哈，哎呀，跟刚才不太一样了，往下直坠。不行，得上茅房啊。猪八戒三步并作两步就进了茅房了，唐僧也得上厕所啊，往里头挤还挤不了了，猪八戒在那儿蹲着呢，老太太帮忙把这个马桶给拎过来了，师徒二人就开始排泄，排出来的全都是碎肉血筷子，时间不大，这脏东西都排干净了，哎，复旧如初，一点痛苦都没有了。哎呀，唐僧才长出了一口气。各位，这段书啊就是西游记里头一个特殊的篇章，叫做缠主吞餐怀鬼孕，黄婆运水解邪胎。咱们单说猪八戒把孩子给打掉了之后，哎呀神清气爽啊，回过头来一瞧，哎呀好，这还有一大桶水呢，这就是沙僧由打化胎井里头打来的。十方才唐僧师徒只喝了一点点，剩下的是绝大部分。猪八戒乐了，这水挺好喝呀，哎呀我当饮料，我都给灌下去不。一伸手抱过这水桶，就想来一个嘴对嘴儿，是长流水儿。几个老太太可吓坏了，哎呦，这位和尚啊，你可别喝，您那是自杀呢，你知道吗？怎么是自杀呀？哎呦，这叫化胎水呀，你喝上半碗胎就化了，如果说这一桶水你都喝下去，那连肠子带肚子就都得化了，哎，那你可就吹灯拔蜡溜。
1: 哎呦，嚯嚯嚯嚯！
0: 猪八戒吓一跳，心说：这化胎水虽好，可不能贪杯哟。那么剩下这些水怎么办呢？这些老太太呀，就给收藏了。我们呢，把它给窖藏起来，将来有人要是误饮了子母河水，需要堕胎的时候，哎，我们呢就献出去半碗。哎，实不相瞒呢，就这一大桶水哟，就够我们几个老太太活后半辈儿了。这还不错，算是给几位老太太呀置办下点产业。那么这群老妇人挺热情啊，马上又排摆斋饭，唐僧师徒四人饱饱的吃了一顿。当日天色已晚，只能留宿在山村。第二天一大早起来，唐僧啊就跟众多的老太太辞行。这些老妇人不乐意呀，这大半辈子了没见过男人，好容易遇上这么几位，虽然说有的质量高，有的质量很一般吧，但是总比没有强啊。他们呢就死说活劝，劝唐僧师徒在这儿再住几天。唐僧没有办法，哎，又留了这么一天。 等再转过天来不行了，哎，必须登城上路了。众多老太太恋恋不舍，把唐僧师徒给送走了，他们回到屋里头啊，还哭起来了，那眼泪是哇哇的，心情挺复杂。压下他们，咱们没必要说了，哎，单说唐僧师徒继续往西走，前面可就是西凉女儿国了。唐僧骑在马上就吩咐悟空、八戒、沙僧，你们可要多加检点呐、啊、这女儿国当中全都是大姑娘小媳妇儿，尔等相貌丑陋，千万不要把人家给吓着啊。猪八戒一听啊，乐了，哎，师傅您放心，我找几块头巾，哎，把我们这嘴脸都给挡上不得了吗？找了三块头巾，刷刷刷把三个难看的脑袋都给包上了。那么唐僧这颗脑袋那相当的好看了，没必要包，就在外边明知大卖，这么公开展览。书说简短，就进了女儿国的这城门了。一看这座城啊，不算太大，小巧玲珑的，大街上人来人往，热闹非凡。不管是士农工商三教九流五行八作，男女老少全都是女的，叽叽叽喳喳喳是燕语莺声。唐僧师徒啊是越听越看越新鲜。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4: 不忘初心为本，
3: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5: 哎，财神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6: 嘿嘿，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5: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儿尿不悄的忙啥呢？
7: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6: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5: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7: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6: 啊。
8: 电费翻倍的交，
9: 每年的年终好
10: 又晚就
11: 明明家里没有人，
9: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2: 这些一度电场景关系，
13: 现在悄悄的。

0: 水消耗着大量的电，
1: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2: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3: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4: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5: 好啊。
4: 这个是湿垃圾。
5: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
6: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7: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8: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7: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8: 来，坐我后面。
7: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8: 嗨，你们好。
9: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7: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0: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2: 来来来来，
13: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14: 来来来来，杨子说说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15: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16: 哇，好浪漫。
17: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14: 臭美。
18: 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14: 好主意，
19: 好主意，好主意。
14: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18: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10: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3: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7: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8: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7: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8: 来，坐我后面。
7: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8: 嗨，你们好。
9: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7: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0: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0: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21: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22: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23: 咦，那你是什么？
24: 我是光盘。
23: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24: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1: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3: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9864088568，过钥匙请认准鱼塘麻木一号天麻头风铃胶囊。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
4: 现在是5:00，北京时间12:00。5:00，新京当令。
5: 5:00，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
6: 本栏目由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素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素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患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素邦律师推出律师到咱家节目，法理人情素邦都行，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收看。我是主持人郭亮，您现在可以搜索抖音号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振兴直播间来关注直播。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可以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节目外法律热线0431-8567-1234，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全线开通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 学法、知法、懂法、用法，听乡村广播，做守法公民。
0: 听乡村广播，做守法公民。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律师到咱家，我是主持人郭亮。大家有相关问题呢，可以关注直播，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贾天军贾律师。大家有相关问题呢，可以现在开始提问，拨打热线电话。马上来迎进吉林市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2: 你好，
0: 请讲。
2: 我打的一个事情就是咱们这个土地啊，土地这不之后不就是那什么吗？整库消亡了，整库消亡是正事。我这个吧叫陈继乡啊，是咱们吉林省吉林市永吉县口前镇奶子乡六顿社员。他呢在这个他有个啥插曲呢？他在93年他结婚，94年生个双胞胎儿子，生出之后吧，他丈夫一看双胞胎儿子就找不去媳妇，就吓跑了，就跟别人结婚去了，就把他扔下了。扔下这孩子呢是到了99年，这不应该上学了吗？上学了他就转到吉林市去了，这户口是集体户口，哎。就从他家，从他爹妈，他跟他爹妈一直生活在一起，完就转出去了呢。这队里头呢，就把他这个就算啥呢？整户消亡。他爹呢是在，我看看多少年之前，他爹在5-6年之前去世了，他妈先后去世，就两个人不什么都瘫痪，他就啥也不干了，就伺候爹妈，那是正常，伺候爹妈是应尽的责任，对不对？完了伺候走了，先后就都走了。走了之后他现在土地也有个承包使用书也找着了，找着呢他这个签字吧，甲方呢就写个6-2-672，好像就写这个甲方。乙方呢他爹叫陈凤林，他爹的名是别人给签的，因为他爹没念几天书，写的不那么柔软，他爹写那缝那叉子在里头插。
0: 嗯，李先生，咱不用说这么细致，现在就想问您，你所说的这个双胞胎呀，他俩有没有分到土地呀？
2: 有，他俩是94年生的，生完了后来完了队里头，他妈妈那阵他妈在世，他妈就找民政局的说的，这双胞胎咋得分点地呀？你得让他生活呀，就这么立混给研究给分到地了。分着地现在还做个假证明，就简单说这个合同土地这个承包合同使用合同，就简单说这个他爹的乙方签字不是他爹签的字，我都负法律责任，因为他爹签字。
0: 这样您不用强调是不是他爹签的字儿，刚才您不是说了吗？他这个父亲不会签字儿，或者写名字写的不是特别好，咱说了当时那个场景你也不在，你也没法说当时人家是不是委托其他人签的，这个不是我们要争执的焦点。我想问您的是，因为现在我们界定为整户消亡，得看您原始是不是一个承包户，那么这两个孩子跟他的父亲母亲是不是在一起分得的承包地，这是关键点。
2: 都在一起了，完了立混，完了也是村民徐的谁
0: 在一起分的地，这四口人的地呗，对不对？
2: 哎，对对对对对。
0: 四口人的地一共分了多少？五口人，还有谁？
2: 五口人的地，你看爹嘛，完了还有他本人，完了还有他俩孩子，生双胞胎嘛，俩孩子。
0: 这五个人的地是不是？
2: 哎，对对对，总共是8.33亩。哎，
0: 五个人地才分了8亩啊。
2: 8.33亩。
0: 对呀，那人家分的少啊，你确定这是五个人的地，对不对？然后呢，您现在想说的是爷爷奶奶还有那个父母都去世了，对吧？
2: 父母亲没去世，就他这孩子的妈没去世，他那个孩就简单说，他这孩子属于姥爷姥娘呗，都去世了。哎，这回要整户消亡，说他不在了，哎，给他就是重新整个假合同，可以这么说。
0: 您现在说的是，您不用强调，就是李先生还是，我觉得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您不用去判断这事儿是真的是假的，咱只描述事实，您了解的事实就可以了，不去做判定，好不好？
2: 好好啊，哎，我了解了。
0: 所以说，您现在说的是，到底您所说的是这俩孩子是跟他的妈妈和姥姥姥爷一起分的地，对吗？
2: 对，
0: 你看，你一会儿又说什么改嫁了，完又怎么样的？就是说，这俩孩子是跟母亲以及姥姥姥爷在一个台账上，您认为的
2: 对
0: 吧？啊，然后呢，姥姥姥爷去世了，母亲还在吗？
2: 在。
0: 啊，母亲还在，然后村上说是整户消亡啊。
2: 对。
0: 但是您现在能确定这8亩3分3分3的地是这五口人的地吗？那咱们说了，吉林省人均3亩3分地，他们家怎么能五口人就一共分了8亩地呢？还是说这8亩地只是这个姥姥姥爷的？
2: 不是，因为这里头他们选举就是给照顾给孩子点，就是简单说没向国家要求给那么多，照顾他给孩子点，哎，给点口粮的意思。
0: 这事儿您都是有证据的，对不对？那么土地确权证上怎么登记的？登记了谁的名儿？有多少地？
2: 现在确权证上吧，就是找的那个确权证，在那个档案，在那个大队档案室照来的，照来你就写着他爹他妈，完了8.33，别人的名都没给。
0: 他爹他妈是谁？是姥姥姥爷吗？
2: 啊，对，姥姥姥爷。
0: 好了，咱问一下贾律师。
3: 是这样的啊，就您说这个问题，如果如您所说的，按照您说的，就是当年分地的时候，姥爷姥爷和他母亲还有两个孩子都分到一起去了，啊，不管你分了多少亩，那么如果是确实分到一起了，如果说现在母亲还在呢，只是姥爷姥爷去世了，那这个不属于整户消亡，但是如果是确实说当年分地的时候，人家姥爷姥爷是自己单独一个台账的，他们分了8.83亩是多少亩也好。如果是说他们单独一个台账，跟那个和他那个母亲，他们就是分出来的，他们单独一个台账的，那么现在就确权也是姥爷姥爷那个单独确权的，那就属于整户消亡了，所以这个你得看这个具体的情况啊。
2: 他这个队里这么说的，队里说的，因为你99年你户口转走了，孩子上学了，就没有你，就这么就给重新人家立个合同，叫土地承包使用批合同。
3: 不是，土地合同00现在什么？
0: 您听着，李先生，
3: 这里面不是涉及到某一个人，这不涉及到五个人的问题吗？
2: 啊，对呀、啊。
3: 这不五个问题，只要那个承包户呢有一个人在的，他都不算整户消亡啊。说你说你这个99年谁出不出去呢？无所谓，你不是五个人的吗？
2: 不是99年出去了，这不是出去之后吗？人
3: 九九年谁出去呢？
2: 我跟你说，就是
3: 99年那个他母亲分家，他孩子出去了，
2: 领着孩子去陪读去了，上吉林市，现在他也在口前住呢。哎，
3: 就
2: 是简单说，
3: 99年那时候你户口迁走了，迁到吉林市去了，几个人迁走的？
0: 不就是母亲带着两个孩子迁走的吗？
2: 啊，他三个一起迁走的。
0: 对呀，
2: 在99年9月27号迁走的。
3: 99年迁走那。

0: 要分州地了，那么那个他们三个呢，跟老爷老是在一个户口本上吗？
1: 对对对，在一个户口本上，
0: 在一个户口本上，说他们照顾他们，他们三个人没给那么多，是说只给了多一点点。
2: 对对对对，
0: 说加在一起分州地
1: 给点。哎，对对对对对，给他儿子给一小点。
2: 如果是这样的话，
0: 一定要分州地了
2: 啊。
0: 嗯，分州地他们在一个户口本上，然后现在老爷老爷去世了，老爷老爷什么时候去世呢？
1: 因病去世。
3: 什么时候去世的？
1: 什么时候问题？我给你找一下了啊，这都有啊，21年1月28号，他
2: 今年去世的，
0: 去世的，也就是说，如果就是他当年在一起的啊，就是也就是说老爷老爷，如果是21年去世的，那么按照你所说的这种情况，只要他们跟他在一户内分的地，哪怕这是分的一根垄了，或者只要在一起的给他分地了，那这就不属于整户消亡。但是你得去找你家的原来的祖宗户本啊，在一起的老同志啊，那证明是你这跟地分到一起的，哪怕是分一根啊也可以。
3: 李先生，您现在要证明的不是您反复跟我们强调说，哎呀，他们仨人就是分了，然后呢，就当时少分了点儿，得有证据证明。我不说了吗？你人均三亩三分地儿，你好比说，你刨出这个姥姥姥爷的，然后证明上他的这个女儿和这两个外孙呢、还是外孙女儿，他们三个分到地了，像刚才。贾律师提到的，哪怕这仨人一人就分一根垄，你得有台账上证明登记在册，然后我们再去认定，那这种情况就不属于整户消亡啊。好了，跟您说到这儿，我们抓紧时间迎接下一位，这是梅河的贾先生，久等了，提示大家8581578885815700空线，有问题抓紧时间拨打。你好，贾先生。梅河的贾先生电话接通了，请讲话。这样，咱们请导播重新联系一下啊！提示大家85815788 5799 5700空线，咱们大家咨询法律问题，有的时候时间会长一点，大家一定要耐心等待。我们尽可能的多接听大家电话，但是大家一定要再耐心等待一下啊！提示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打88线00线。来看看长春的王女士，你好。大家打进直播间，别着急啊！理解大家有的时候可能等的时间长了，电话就挂了，大家在。我们的直播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耐心等待啊。没有关注我们抖音号的，搜索乡村振兴直播间，在抖音上搜索乡村振兴直播间啊。大家都知道啊，婚姻里啊，别总用隐私换安稳啊。当感情走到尽头啊，与其无休止的内耗，不如用法律保护自己。我们想很多朋友心里都会有顾虑啊，想签婚前协议怕伤感情，想写离婚协议又怕有漏洞，总觉得网上的模板啊不敢用，找律师啊又觉得太贵太麻烦。在这儿呢，我们要告诉大家，并不是所有的法律咨询都要花大钱，但是错误的决定一定会让大家花大钱。无论是对方出轨、冷暴力、拒绝沟通，还是离婚时财产、孩子抚养权僵持不下，甚至只是担心婚前财产混同，那这些复杂的法言法语呢，不需要大家自己在家研究。现在拨打热线04318567134，或添加微信18294567，18294567，即可以预约苏邦律师事务所的首次免费咨询，让专业律师帮您理清财产，规避风险。我们来迎进梅河的贾先生，你好，贾先生。
4: 哎，哎，我有个事情，我想跟你说一声啊。
3: 您大点声，贾先生，声音小。
4: 哎，这么能听着不？
3: 能听到了，您讲。
4: 啊，那个吧，我水泥道今天开春给修高了，导致吧水淌不下去，苞米地被淹，完了人下压不让我不让我往下排，我怎么办？
3: 哪儿修的水泥路？
4: 就是说的那啥，是咱那个乡下的这拉地那个道。
3: 是的，是什么部门修的水泥道？
4: 水泥道那我不知道啥部门啊，但是水泥道给修高了。
3: 啊，贾律师，
4: 修高了吧？没修水泥道前吧，往下面排一样。这完修上水泥道了，水泥道不高了吗？完了，我隔一天下小管，下小管人家说不让排，就这么回事，导致我苞米地被淹。
0: 这位先生你好啊，你是这样的啊，首先第一点就是你的水泥路修高了，堵住了排不出去了。首先这个责任方是在这个修路方。咱们农村的生产的路乡这个道必须去做好排水啊，不能阻断咱们农田的自然的流向，自然流水流向。
4: 那我得找谁呀？
0: 你现在这种情况，你们乡你们你。

0: 们去修这个道路，是你们那个你刚才说的是在那个拉地的道，就村里边那个大地的道。嗯，那你找村里边和那个镇里边。嗯，
1: 这村里解决不了，人家不行，是说这些水不能往咱这里里排，人家不给解决。
0: 反正力不给解决，那你这个水一般就是自然的流向，你自然的流向原来这个是朝哪个方向排的？是从路直接排走的，还是排到哪去的？
1: 就是说吧，往他那开天辟地吧，都往他那边排，排到水线里头，这水泥道不修高了吗？人家就不让排了，在路面上走水，人家让。
0: 一般情况下，就是水的原来的水的自然流水的，从别人家地里走，这个如果是说按照原来这个方向排的，那么你可以要求按照原来那个地方排。如果是对方不让你排的话，他不能堵住。但你这个，但是如果是现在说你路排不了了，你要从别人家地里走，然后你不能说把他家的地淹了，你只是从他的地里经过，可以挖一个沟，或者修个排水沟。然后这种如果是说给他家造成损失，比如说他家死了多少棵苗，是占了多少，给他造成多少损失了，你可以给他补偿。但是他如果是不让你从他地里那个修排水沟，这个不行。
1: 啊，那什么玩意儿，就是水泥道修高了，我找施工方的，能不能给我解决呀？要是找施工方的话，
0: 你要找到施工方，找到这个路的修的建设单位，他必须给你解决，不解决的话，他给你承担赔偿损失啊。
1: 哦，那我找一下看看他们能不能行了。他们修完了，他还能给我他妈再重塑矮吗？就是说是，
0: 不是？那你想办法给你做一个排水设施啊！
1: 啊，就始终他妈往他们一家排完了，我隔一下小管，他们现在他还不让排。你说这排一整就给我封住。
0: 你下小管的话，就是你比如说你从地林经过，那么你可以从地林经过，但是呢，你不能给地林造成损失。
1: 啊，但他们不压你，根本都是就是过场所。
0: 所以说你现在要解决问题，如果是你是过场所，从你的你有个水管从他家里经过了，从他这经过的时候，你只要不造成他的损失，或者是说他有损失，你进行一个赔偿，他必须得经过，他必须得同意。如果他是不同意的话，那么你就可以找你们村里边帮你解决这个事儿，或者说镇上啊，或者说你排水的过程当中是不让排的话，你可以这个他阻止你啊，你就可以报警。正常的话是应该排水的，应该可以啊。如果你有管的话，
1: 那个贾律师啊，他就是让不让走啊？你说那你怎么整啊？那六家的有一家不让走也不好使啊。
0: 看你的管能不能从六家，你说你排水的时候是不是给六家给他们造，不要把水排到他们家地里去？比如说你挖个小沟，或者是你用排水管绕过这个经过这六家了，但是你地，然后把你这个水排到排到其他的地方去了，比如排到河道啊，或排到那个自然流水的沟渠里边了，那是可以的。
1: 谢谢了，谢
2: 谢。哎，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有问题可以添加律所微信182945567。我们来看看农安的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3: 来，是我吗？
2: 是您了，请讲。
3: 啊，律师好，主持人好，我想咨询点事儿，我快点说，为了让你能听明白。我家是96年盖的房子，有政府的批件，是房前20米。当然2000年的时候给儿子起飞两件当彩礼呢。2011年我在就是房前是20米以内盖两间厂房。2015年我就离婚了。离婚的那个离婚协议上写着那个厂房给我了。盖着4间房子给儿起飞两间，那两间给老头的，跟老头离婚了。2016年房屋确权的时候，我也没有啥证件，就是拿户口本就确权到我的名下。现在呢，政府村政府不承认房子是我的，那个说的那个土地使用证，是老头的名，不承认这个房子法律上来讲应不应该是我的呀？
2: 那您所说的确权的时候，是否确到您的名下了？颁发不动产证了吗？
3: 没有不动产证，我没办呢。关键现在是政府不承认呢。
2: 您所说的是在办理证件期间，您登记了您的名字，对不对？
3: 对对。
2: 但是在涉及到要办证的时候，发现土地使用证和您想办理房屋确权登记证，他们两个名不统一，所以村上没给您办，是这样吗？
3: 对呀，在法律上来讲，那我离婚了。
2: 您听我讲，回答我的问题。我刚才问您的是，您当时想要办不动产证的时候，登记的是您的名字，但后来涉及到要搬证的时候，发现土地使用证和您想办证最终落这个不动产权证，然后名字不统一，所以村上这一步没给您办，对不对？
3: 对。
2: 嗯，您想问接下来怎么办，对不对？
3: 对对，
2: 嗯，好，听明白了，咱问一下贾律师。
0: 嗯，是这样的啊，因为你这个房子就是仓房，这个你当年就是你离婚协议当中写的就是那个写的清楚，就仓房归你了，是吧？
3: 对。
0: 嗯，然后附件房子呢是两间房归儿子了，两间房归那个归老头了，嗯。
3: 对对。
0: 嗯，其实这样的，其实你只要你们是合法建造的房屋，那你们这种分配呢就是合理的。嗯，要是只要是你们是符合宅基地的使用条件的啊，你们这个协议有就是有效的。嗯，你一个土地使用证呢是老头子的名，但是不等于房子就是他的。嗯，农村就是这个，虽然是说这个房地一体，说房地一体的，但是房子归谁，宅基地使用权啊，就房子归谁了，这宅基地使用权就归谁走。比如说你院子里边现在说你又盖了重新盖了房子了，如果说能把你这个房子是那个合法建造的，就是房子归你了，那房子下面下面宅基地呢就归你了，所以这可以是可以分的。嗯，如果说你有这个，
3: 关键是这个土地使用证是老头的名啊，那时候我没离婚的。
0: 你现在
3: 二十米，外在二十米以内的。
0: 是你现在你结婚了之后，你户口不在这个村吗？
3: 也在呀。
0: 你是不是这个村的集体应用成员吗？这不也是吗？对，那你说你现在这种情况啊，你这个只要是你合法建造的房屋，在你这个是那个宅基地范围之内的。嗯，这个老的土地证它只是一个历史的登记，它不是最终确权的结果。嗯，它这个土地使用证它不能对抗你们这个离婚的协议和后来这个你们这个对这个房子的分配。嗯，你这个因为你现在只要是说你们双方你们家里面没有任何争议，比如说你在房子你所盖的房子占用的面积啊，这个房下面说你占多少面积，那这个你说了房前的二十米之内的，在这个里边在这个面积里盖的房子，然后呢也是宅基地，也符合宅基地申请条件的，那么你们家就是你老头原来也申请宅基地了，只要在这个宅基地上合法建造的房屋啊，那你现在就可以分开确权啊，比如说确权到你们家几间完了多少平方米的宅基地啊，但是你们这个你不能彻底说你这个地是谁的名，这个就不能确权，这是不对的啊。
3: 啊，谢谢律师啊。
2: 嗯，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添加律所微信18294567，提示大家有相关法律法规问题呢抓紧时间打电话0431858185788858185799858185700，可以在抖音号搜索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振兴直播间。来看看长春的王女士，你好，久等了。
4: 嗯，主持人你好。
2: 嗯
4: 嗯，律师好啊。我家大哥吧，就他媳妇死了之后，孩子就过继出去了。然后呢，我大哥就瘫痪，一直都有八九年了。这八九年都是我跟我家孩子在照顾着。去年呢，大哥人也没了。没了之后呢，他家这个小区呀，房子拆迁了。那么我想问一下子，就这个拆迁款呢，还得给过继出去这个孩子分吗？
2: 嗯，再问问贾律师。
0: 对，律师您好啊。
4: 嗯。
0: 您说的就是那个拆迁款要不给过继的孩子分，关键看两点啊，就是你跟这个，你这个过继，是否构成法律上的收养？你这个是什么时间过继给对方的？如果是99年，那个按法律规定说99年4月1日之后过继的，如果没有去民政局办理收养登记的，法律算不算正式的收养？那么和你孩子和你大哥之间呢，你还是他们之间不是有那个父母和子，你还是在的。 如果办理的合法的时候，对方已经办理的合法的收养关系了，那么这个孩子和这个父亲之间就没有这个收养

0: 没有这个这个继承关系的，嗯，所以是看你这个程序上完不完备，嗯。
1: 哦，那么我们家孩子能不能分着？
0: 你家孩子他比如说和你们对大哥尽了主要的这个抚养义务的，嗯，那么在分财产的时候，在继承的时候是可以适当的分啊，尽了主要抚养义务的长期照顾的啊，这是可以参与分配的啊，可以给适当的遗产，嗯
1: 嗯，主要是现在看孩子那个过继的那个手续是吧，
0: 嗯
1: 嗯，那行，那我记住了，然后我知道怎么办。
2: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有问题呢可以添加律所微信1829456718294567。提示大家有相关法律法规问题呢可以继续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搜索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有问题抓紧时间提问啊！热线电话记住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星期六、星期日中午12点到1点都是我们的律师导谈家节目，我们会邀请律师做客直播间，所以说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提问。我们来看看长春的安先生，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律师好。
2: 嗯，请讲。
3: 我有个哥们儿吧，就是给我这块拿了24万块钱，完了当时他也写了条欠条了，是2019年年初借的，完了说是2020年年初给，这不一年吧，完了这不就出现这个哎呀口罩事件了，就是一直也就没给我。我这是前几天听别人说他也给起诉了，他不管欠我钱还欠别人钱也还不上了。完了，我就想这打的这个热线，我想问一下二位，我这个钱的怎么要？再是啥呢？他人是盘锦的，我上哪起诉？我这利息咋要？忙一下呗。
2: 嗯，再问问贾律师。
0: 嗯，这安先生您好啊。你先是这样的，因为你这个刚才说的，你是2019年借的钱，然后有条也有，是不是？但是有一个还款的期限到2020年年初还款。这法律规定，这个咱有一个诉讼时效的问题。就2000年初到现在的话，已经过去5-6年的时间了。如果在这个期间，因为从2000年初开始啊，那个一个，然后往后就是往这边延长的3年，往后延3年，这个3年之内，你有没有跟他主张权利？如果是没有跟他主张权利的话，那你这个可能就过了诉讼时效的。权利的，然后从主张权利先开始算，最后一次主张权利开始算的，完了往后还延长三，往后再延长3年，所以说你这里边有个诉讼时效的问题。如果说你这些都没有要，或者是没有证据证明咱们诉讼时效没有中断的话，那你现在要做的事儿，可能你还是要跟他沟通。2019年啊，借的钱2021年年初到期了啊！你说在这中间，我也一直那个，一直跟你主张权利，但是一直也没有给我啊，或者是说，就这样，你跟他这样去聊，或者是说前面你确实你也没要过的话，那你现在跟他聊的话，你看这么多年这个钱什么时候能还我？如果他承认了，他说愿意承诺还款，啊，那么就时效可以重新计算了。嗯，其实时效的问题。另外一个，你说他在盘锦的，那你上哪去起诉的？一般就是这种这个欠款纠纷是有两个地方，一个是被告所在地，就是他的所在地盘锦，那么另外一个是在你的那个原告所在地也是可以的啊，这户就是在你这边也可以，这两个地方你可以选啊。然后你的利息的话，如果是说你们有约定的利息啊，如果有利息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执行，但是这个利息呢不能超过。这个银行同期的这个市场报价利率的，就是贷款利率的4倍，就是说 LPR 的4倍，不能超过这4倍，超四倍的部分，超过部分无效。当然如果说你们没有约，如果是说你借条上没有约的利息，那么你可以主张预期的利息，预期的利息呢，只能是按照那个，国家规定的那个，就是那个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就 LPR 的计算了。
3: 行，那我听明白了，蒋律师，谢谢您啊。
2: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有问题可以添加律所微信18294567。来看看农安的孙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2: 请讲。
4: 我想咨询一下子，我是农安的，户口是农安的，老家在农安。 然后我现结婚在天津，然后现在在长春居住，然后我户口吧一直在老家，然后我儿子户口吧也没跟我在一起，生完了以后，完了后来我就跟我儿子跟我媳妇跟我整到一起，都落到农安我老家那儿，然后吧村里吧就说落可以，完了我们娘俩都没有土地，就一分地都没有。
2: 嗯，
4: 我问合不合理。
2: 嗯，好，咱问问贾律师。
4: 谢谢。
0: 律师女士您好啊，您是说您的户口一直在农安老家一直没动过是吗？
4: 对，
0: 那你的户口一直没动过是在娘家呀还是在婆家没动啊？
4: 在娘家。
0: 娘家没动的话，那你这个你当年二十分地的时候，正常你也没分到地吗？
4: 没有，他根本就没有我地。
2: 孙女士你别激动，您当时是户在人不在吗？还是什么原因没给您分地？
4: 不知道啊。
2: 你不能不知道啊，这个事儿您得知道啊。
4: 后来我以为我一直在长春了，完了我结婚在天津吧，后来我家那个我儿子爸去世了，我就回长春了。完了我们家吧，就是都我爸爹妈都搬长春来了。就是，
2: 孙女士，咱们是这样，咱们只谈您分地的那个节点，在96年、97年的时候，您当时是户口。您别着急，孙女士。孙女士，听问题啊，您激动咱解决不了问题，理解您的心情着急，但是咱得解决问题。我们问您的是，96年、97年在分地时，您的户口在娘家，但人不在，对不对？
4: 对。
0: 这是你那个96年、97年的时候，户口是在娘家的，然后那个时候已经结婚了，是吧？
4: 93年结婚。
2: 嗯，
0: 93年结婚了。那么93年结婚了，户口一直在娘家。那你结婚的那头是婆家，是农村的还是城里呀？
4: 结婚是那个天津的。
0: 天津的，嗯。所以说你现在这种情况，你要是想分地的话，包括你儿子户口也回农安了，也在农安呢。
4: 对，跟我在一个户口本。
0: 嗯，跟你在一个户口本。嗯，你现在你这种情况呢，你那个因为你93年就迁出来，这个时间有点长了。嗯，你这个户口是没迁出，你那个93年结婚，那你户口没迁，户口没迁是跟你爹妈在户口在一起呗？
4: 对呀。
0: 你父母有没有分着地呀？
4: 对呀，完后来就说没我地，能有
0: 我？我问你的父母爸妈分没分着地？
4: 啊，我爹妈有，
0: 他们有地，你户口跟他们在一起是吧？
4: 对、
0: 嗯。你现在如果是想分地，你得那个，你这个属于什么呢？你得首先你是确认自己就是成员身份，农安这边身份有没有确认？
4: 啊，
0: 就是你跟你儿子集体居住成员身份有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有没有解决了？啊、嗯。
4: 我没
0: 说，如果说你身份解决了，然后按照你这种说，98年您应该分地，没分着地的，在这次那个延包的过程当中，如果说你们村里边就你所在的主有地的情况下，是会解决这个地的问题的，这次延包过程中解决，但是一个前提是，你得能确认上集体居住成员身份，就是你或者是你儿子，你们得确认上身份，
4: 没太听懂。
0: 确认村集体进入成员身份呢？你现在是不是这个村的集体进入成员呢？
4: 是。
0: 如果是经济组成员身份已经确认了，那么就是
4: 我现在的户口吧，就是的从哪年我忘了哪年了，我跟我儿子俩就是从一个户口本了。
0: 就从这个户口本了。其实这现在我跟你说，你现在村，因为你93年你就结婚就搬出来了，你现在村里面有没有把你确认为这个村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这个问题你要解决。如果是已经是集体经济成员了，然后才有可能进行分地。分地什么时候分的？就是你村里面，前提是你村里面有地，就你所在的主现在有这个可分的地，比如说集中地，或者是新开垦的土地，或者是整户消防收回的地，或者是自愿交回的土地，得有地，有地的情况下就可以解决这个你的承包地的问题，
4: 那今天假如我爸妈爹妈都没了，我爹爸妈已经都没了，就他们的地可以转给我吗？
0: 不是说他们的地可以转给你，如果是说你要是成身份也是这个当年户口没迁走，你和你娘家在一起是你那个，如果是身份在的话，那你就属于一个承包户内的成员，他。

0: 的地，你可以继续承包经营。嗯，所以说你现在看一下你的身份还在不在这个村儿？不在这个村儿，想法得确认身份。
1: 确实在，确实在。我户口
0: 我在的话，
2: 您这样，孙女士，孙女士，孙女士，嗯。
0: 嗯，
2: 对，您别自说自话，就是咱那个贾律师提醒您的是要想办法去确认这个身份，他并不是您认为的说可能我户口曾经在还是怎么样的，我就是这个村的，您就一定是这个村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这个事儿您得找村上去确认，明白吗？得去问清楚。
1: 那个主任，我问一下，我没太听懂，是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我有户口本，现在是老家那儿的，但我得确认一下，确实是不是那儿的。
2: 我们所说，您所说的叫户口本，我们跟您说的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这是两个事儿。现在要让您确认您到底在没在本村集体经济组织，确认您的成员身份。
1: 哦，
2: 您要确认的是后者这件事儿，不用强调您的户口本了，好不好？
1: 你再说一遍，我记一下。
2: 我再给您重复一遍啊，因为咱们节目时间有限，您光激动不解决问题，您说上来打打电话您就哭了，咱不解决问题啊，是不是？我们要让您确认的是，您在村上有没有确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
1: 啊，集体经济
2: 组织对成员身份啊。
1: 啊，
2: 要确认这个事儿。如果您确认了身份，那么是有可能分得土地的，那前提是村上有土地。如果您确认不了身份，您是不可能在村上分得土地的啊。
1: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2: 对，您记这几个字就够了，我后面的话您也得听。如果能确认上，就有机会分得土地，如果确认不上，是不可能分得土地的啊。
1: 哦，那好嘞，好嘞，
2: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来提示大家，有问题呢继续添加律所微信18294567，有问题的大家继续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来接着看看长春的刘女士，你好，刘女士。
3: 哎，你好，
2: 请讲。
3: 就我们村吧，我们那个本来户就不多，但是有几十户吧，就被一个人给借了几百万块钱。然后他说吧，是给他那个亲属就是收粮用的，完了说就用几年，年年他给俺们利息。但是吧，前两年他都给了，然后今年他说的，他把钱给他儿子做生意用了，现在那个无法返还。然后我就想问一下子，就够不够这个非法集资啊？因为现在这钱也没有完，利息也不给，我们是报警告他呀，还是咋整啊？
2: 嗯，想问一下。
0: 这位女士您好啊，您从您描述的情况，就是说你村里他本来就是收粮的，然后跟你们村里借了不少钱。嗯，
3: 对，
0: 借了不少钱的，然后头两年是给利息的，最然后今年说这个钱就还不上了。嗯，如果是说这个啊，如果是你问说是不是非法集资的，啊，这是非法集资的话，必须得符合几个条件。首先就是这个他这个当然第一个条件肯定符合了，就是没有经过金融部门许可就擅自的这个跟别人借钱了。第二就是公开的方式，比如说这个通过这个发传单呐、啊，或在群里说呀，啊，或通过广播呀，啊，或者是这个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扩散，向这个社会宣传这个借钱，嗯。然后承诺给高息，这个主要是向不特定的多数人借钱，或者你甚至说的是几十户的村民，不只是借亲友的。如果这种借钱的方式，说他以公开谁钱都放在我这儿，我给你们高利息，那就涉嫌非法集资的问题了，但是如果不是公开的形式，人家自己今天上这一家借，明天上那家借去，也大伙就是也信任人家把钱借了，也不一定能认定上这个非法集资。但是你们现在要做的是，但是如果你们想维权，当然可以先选择报警。如果警方认定不上非法集资的话，那你们就得是民事起诉。但是民事起诉我觉得也挺稳的，也拿钱也会快一点的。
3: 我们先报警，完了报完警了，完了看警察咋说，完了实在不行再起诉的，是这意思吧？

0: 那行，那我知道了，那我们待会儿商量商量吧。那谢谢你，律师。
1: 嗯，
0: 能不能加微信呢？我怕我学不明白，完了到时候他要不知道啥的，再问问你呢。
1: 嗯，记好律所的微信，18294567，再给您重复一遍，18294567啊。好，提示大家，如果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关注我们的直播，接着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大家有问题一定要抓紧时间提问啊。节目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有问题呢一定要继续的来提问啊，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啊！也再次提示您啊，星期六、星期日中午12点啊到1点是我们的律师到咱家节目，所以说大家有问题一定要在这个时段内进行咨询啊，我们会沟通的比较顺畅，有律师做客，直接给您解答法律法规方面的问题啊，包括大家遇到一些土地呀、婚姻呐等等都可以啊。没有关注我们直播的，一定在我们的抖音号搜索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来看看下一位，这是长春的刘女士，88线99线空线，你好刘女士。
2: 哎你好，
1: 请讲。
2: 就是我一个朋友跟我借了20万块钱，然后他写欠条了，是2019年年初借的，然后当时说是2020年年初给，然后这不是那个有那3年大环境嘛，然后他就一直也没给，然后现在我听别人说，就是说别人起诉了，就是他让别人给起诉了，也是欠那个别人钱还不上，那我现在应该怎么要这个钱呢？而且他吧，他是盘锦的，我得上哪起诉啊？那个利息能不能要啊？
1: 咱问一下贾律师。
3: 这位女士您好啊，像你这种情况啊，如果是说你们期间有欠条的，也有还款期限的，首先这种钱咱们是要，肯定是可以要的，但是你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诉讼时效的问题，这么多年了，然后你过去这么多年有没有一直跟他要？如果没有一直跟他要的话，你给他打个电话或者发个微信，然后说明一下，这个打电话录个音，然后他承认欠款了，也愿意偿还了，这个时效就过，就没有问题了，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这个可以那个在你这个所在地起诉就可以了，不用跑到他那边去起诉去，因为到外地跑太远了，就在你家跟前的法院起诉就可以，然后约定的就可以要利息，没有约定的呢，你就可以按照这个。从借款逾期之日起，按照咱们那个银行那个公布的这个一年期的贷款市场的报价利率，就是咱们所说的 LPR， 按照要就可以了，
2: 那好，那我今年再来试一试。
1: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谢谢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继续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 8581-5700，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号搜索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节目还有一点时间，一定要继续的来进行提问，把握住机会。

0: 火后不离人，及时关闭气阀门，出门前电源关，确保家庭永平安，不乱动用火和电，自我保护是关键，人人都得重消防，心中竖起防火墙，人生路长漫漫，五千年火陪伴，火是无情人有情，往往人为造紧张，火灾事故重预防，无灾避难得安康，全民参与都来跟我住重消防。
1: 消防事关你我他，安全系着千万家。
2: 老李一人经营着一家早餐店，为了供两个儿子上学，他出摊比别人早，收摊比别人晚，再忙也舍不得雇人，里里外外都是自己。
3: 你说来笼包子有

0: 自己走先吧。
1: 师傅，来碗馄饨。
0: 好嘞，随便坐。
2: 小李呀、啊，我还是老三呀、啊。
0: 中，现在就上。
3: 老李的早餐店没有收银员，他也从不看别人放了找了多少，更不会说扫完给我看看。
0: 大家对我放心，我也相信大家，人与人之间讲究的就是这点诚信。
3: 诚信就在你我之间，多一份信任，多一份关爱。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提示大家有相关法律法规问题的继续关注直播，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也提示您啊，如果要是有相关的法律法规问题呢，一定要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抓紧时间进行提问。没有添加这个律所微信的，可以添加1829456718294567。我们来接着看看长春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
1: 你好主持人，
0: 请讲。
1: 我有一个朋友吧，他借我10万块钱，说是他要周转饭店用。这个借条吧约定3个月还，结果呢到期他就失联了。哎呀，我好不容易把这人找着了呢，他就说饭店倒闭了，没有钱还我。可我现在呢看见他私下呀把饭店设备都卖了不少钱，你说就咱起诉能要回这个全款不？然后你能不能要回点利息呀？
0: 嗯，再问问贾律师。
2: 嗯，王律师您好啊。首先的话，像你的民间借贷的案件啊，你要是这个主张利息的情况，那必须你双方那个这个借款借条上有约定，按照主张利息。那么如果是没有约定的，只能是主张预期的利息。那么这个预期的利息呢，是按照一年期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这个利息，只是 LPR 这个数额是很小的，一年是3%几，年利率3%几，只能按照这个要。但是如果说你们双方有约定利息的，按照约定的主张，但是呢不能超过这个一年期这个 LPR 的4倍，不能超过这个4倍。那么咱这个钱呢，就是咱说这个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的，只要你这个咱们这个有欠条啊，有转账记录啊，那个是这个能借名存在这种借贷关系的啊，对方不还钱啊，这个要钱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么咱们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啊，一般情况下证据充分的话，法院会全额支持的。支持如果对方不履行判决书，咱们可以申请这个法院强制执行。如果对方有财产的，法院就可以帮咱们强制执行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咱们起诉的时候呢，同时的时候呢，咱们可以向法院提，同时申请财产保全，法院可以那个把他名下的财产进行查封，比如说如果银行卡里有钱，直接就冻结了，或者名下有什么那个房产的车辆啊，都可以查封，等到那个执行的时候就可以执行，直接银行卡里钱直接划扣，房产车辆可以直接到时候进行一个拍卖，所以说咱们现在，可以维权这个途径还是应该是畅通的，就看你这个。是现在我是想要啊，还是现在跟他商量啊？看你自己的选择。
1: 那还挺好的。如果我要是起诉他，我先把这个财产保全呢，这个我先给他那什么，是不是啊？
2: 你财产保全得这个起诉的时候做啊，一起。
1: 对，我替我起诉，我先把这个得做上，先做上这个财产保全。然后他那个就是说他约定我3个月还，3个月之内这个利息，当时我们也没有要利息嘛，因为我们关系都挺好的，然后当时没要利息的。那么超过3个月的这方面利息我可以要对吗？
2: 是的，可以要3个月之后的利息可以要。
1: 那我听明白了。那我这样吧，我加一下咱律师微信。如果要是说我要不回来，我就通过咱们律师，我让咱律师出面帮我把这个事解决一下。
0: 可以的，记好律所微信1829456718294567。来，接着看看我们舒兰的胡先生，梅河的王先生，稍等一下。胡先生你好。
3: 这么个事儿。原告是江西的，被告是舒兰的。这个舒兰那个在江西这个地方装修一个饭店，欠人家原告钱50万。这样原告来到舒兰把案子立上了，被告的所在地一开始按照他出的借据那个条按民间借贷立的，民间借贷立呢，后来法官认为不应该是借据，按照建设施工合同就把民间借贷这个撤了，建设施工合同又说呢主体不适格，不应该告他个人告，单位告完了呢又给驳回了，驳回这个原告就上诉到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呢完了就给发回舒兰法院重审。你现在舒兰法院提出一个什么管辖的问题，说是管辖应该是在你江西，不应该在舒兰，就这样合理吗？ 因为第一审他没提管辖，第二审也没审管辖，
0: 嗯，
3: 现在又回过来再审，他又提管辖问题，
0: 嗯，
3: 哎，就这个是咨询一下，就是说再提管辖还好使吗？嗯
0: 嗯
3: 嗯，就这么个事儿。
2: 吴先生您好啊，您说的提管辖是谁提的？
3: 提还是就是一审法院提的，舒兰提的，
2: 是法院提的还是被、
3: 啊、
2: 还是被告提的？
3: 不是被告提，是法院提的。您被告在一审第一次都没提，第一次开庭没提，这提个主体，完了人家不服，这主体问题又上诉到吉林中院。啊，
2: 被告您被告始终没有提管辖，没有提管辖这个事儿，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2: 嗯嗯，
3: 主要是法院也没审管辖，哎，二审
2: 没审
3: 管
2: 辖，嗯，
3: 对，
2: 嗯，
3: 所以现在在发回重审。这法院又提出管辖的问题，
2: 嗯，因为原来都没有提管辖，你被告一审也没提管辖，二审也没提，是不是放第一？你可认可这苏联法院管辖了吗？你放进不能反悔，你重审也不能再提了，立案是定了，就不能再变了，嗯。
3: 他发回来又重审，他又提个管辖问题，法院要再给驳回管辖，后来当事人不同意嘛，说你一审二审没涉及管辖。二审也没审管辖的事儿，二审就审主体是个人告还是单位告，后来人家个人告是告是对的，就发回重审了。
2: 嗯、也就是说，案子那个人原告是个人告的，现在原告改成就是什么了？改成那个是单位告的。嗯，
3: 原来是单位，对对对。
2: 你那个建设工程属于专属管辖，你装修饭店的属于建设施工合同纠纷专属管辖，
3: 对对对，
2: 公司所在地管辖。这个立案时、
3: 啊，
2: 但是这个是呢，立案时的管辖问题，不是那个重审时的管辖异议的这个问题了。因为被告一审也没提，原告也没提这个事儿，你被告等于认可苏联法院管辖了呗？现在不能以说再以这应归苏联管应归这个是外地管辖为由的，嗯。
3: 啊啊，行。谢谢。
2: 嗯
0: 嗯，好嘞，
3: 明白了。
0: 哎，好，
3: 好
0: 跟您说到这儿啊，有问题添加律所微信18294567。梅河的王先生，梅河的王先生电话接通了，请讲话。好，那这样吧，咱们今天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不能继续接听您的热线，可以明天中午12点继续打进直播间啊，我们将继续为您解答和咨询。那非常感谢我们今天贾律师的做客，大家有问题呢可以记住场外热线85671234，85671234，没有添加律所微信的可以记住18294567，18294567。今天节目就这样，明天中午12点我们继续为您服务。
4: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5: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6: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7: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5: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6: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8: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9: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0: 倒掉吧，
11: 倒掉吧，
9: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2: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4: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5: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6: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7: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8: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9: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20: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
2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2: 下午1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2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24: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23: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25: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26: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0: 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 好啊。
0: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0: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0: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3: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4: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5: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4: 对呀。
5: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4: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5: 每部10元，共计55部。
4: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5: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4: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5: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6: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7: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8: 那微风中的歌吟，
7: 风从东方来。
9: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新的一天又开始了，我们继续在民族音乐当中徜徉漫步，音乐中的旅行。今天我要带你去西部，共同去畅游西部，共同去品评西部的民歌。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这是今天的节目开场曲《向往神鹰》，来自于一位藏族歌者，也是音乐人亚东。说起来应该是多少年了？1995年的时候，上世纪，那一年1995年最火的歌曲《向往神鹰》可以说是其中之一吧。不仅仅在95年的央视第三届全国青年全国音乐电视评比当中获得了第一名，同时获得了最佳导演奖、最佳作曲作词、最佳创意和最佳拍摄五个奖项。这首歌呢，也是描述一个西藏的孩子怎么样看待飞机在蓝天上飞翔的故事为主，表达了西藏人民开放并且自由的深层的心态。他经过藏族歌手亚东的深情演唱，一时风行大江南北，至今仍然是人们最喜欢的、翻唱度最高的藏歌之一。而这首歌也是为了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30周年而拍摄的电视纪录片《祝福西藏》其中的一首插曲。同时呢，歌曲背后的故事，对，也是写给第一代藏族飞行员扎西泽仁那一首歌。曲作者呢是梅朗多吉，词作者就是这个纪录片 MTV 的创意制片人，也是藏族的著名作家扎西达瓦。写这首歌曲的时候，我们的音乐人就觉得藏族是个优秀的民族，民间歌曲还有从歌曲当中从民间汲取的艺术养分特别的多，所以呢就汲取了藏族歌曲当中的特点，叙事的部分少，然后结合自己之前听到的现代音乐，于是我们可以觉得这首歌里其实是有着娓娓讲述的，是有情节的，是有着故事的。这也是扎西力图在

0: 飘香，酒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东方的民族音乐风情在音乐中和你边走边行。我们要听哪儿呢？我们主要听到的是藏族藏歌。接下来，让音乐继续带着我们行走。神奇的九寨，这首歌曲很多人也会跟着唱吧？它作为九寨沟旅游文化的产品，经过了容中而假的演绎之后，迅速的在全国各地传唱开，使得神奇的九寨和容中而假这个名字一道成为了九寨沟旅游文化的品牌形象。而容中而假创作演唱的这首作品是巧妙地将藏民族传统音乐和现代音乐融为一体，在中国的独创乐坛上可以说是风格独树一帜。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啊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0: 望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竹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

0: 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1: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0: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2: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 这太棒了。
3: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4: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5: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4: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5: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4: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5: 不忘初心为本，
4: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6: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7: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6: 弯路是什么呀？
7: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6: 那读书还能干嘛？
7: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6: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7: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8: 读书破万卷，
9: 人学
8: 下
9: 知道，
8: 读有神。
9: 不学，
10: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1: 你喜欢读书吗？
12: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3: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3: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14: 毛人凤手里掌握到的资料没有叶秀峰多，想继续反驳也找不到恰当的切入点，他是急得额头冒汗。贺耀祖在旁边见状，不得不第二次出面替这个名义上的属下打圆场。即便是双方事先有个约定，依我看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毕竟眼下国共合作才是主流，况且我们军统局也没吃什么亏，不是？ 叶秀峰以一敌二，稍微有些吃力。金统局的任务啊，便是防共，猫不捉老鼠，却和老鼠勾结在一起，这是防归防，合作归合作，不能混为一谈。毛人凤得到了强援，立刻又来了精神，瞪着叶秀峰的眼睛大声反驳：况且这都是你的一面之词，未必可信。我们的内线在满洲国内地位很高的，地位越高越可能脚踩着两只船。别争了，已经合作过了，还有什么可争的？见二人越吵越不像话，蒋介石怒气冲冲地打断说：第三方除了马贼、共产党之外，军统局还请了奶鹿神仙出马。叶秀峰自觉已经扳回了一局，得意洋洋地补充：还有一方呢，是孙连仲的人，是孙连仲麾下的一个连长，姓张，参加过娘子关战役，后来却不知道什么时候跑到草原上去了。军统局的弟兄之所以带着马贼拔掉黑石寨，据说主要的目的也是为了救他。最近一段时间，孙连仲和他手下的几个师长凑了一笔款的，正在重庆城内上下打点，寻求重新领兵的机会。那个连长有可能就是他派出去造势的贤子之一，如果用得好了，便可以起到……
9: 别说了，我跟你讲过不要胡乱攀扯，难道我的话是耳旁风吗？
14: 蒋介石突然暴怒，抓起手中的茶盏重重地顿在了茶几上。
9: 喂，是委员长。
14: 这叶秀峰吓得一个哆嗦，赶紧低头认错：
9: 卑职错了，请出去，统统给我出去。
14: 蒋介石对他非常的失望，指了指门，厉声命令。叶秀峰面色瞬间是灰败如土，捧着自己精心炮制出来的报告，跌跌撞撞往门外走去。毛人凤和贺耀祖两个遭受了池鱼之殃，互相看了看，泱泱地跟在叶秀峰身后。还没等走到门口，又听见蒋介石在背后命令：
9: 贺桂岩留下，你他两个人留下报告之后回去继续办公吧，必要的时候我再派人通知你们。
11: 是。
14: 毛人凤和叶秀峰两个答应了一声，各自执行命令。贺耀祖则一脸无奈地反身而回，等着独自承受蒋介石的怒火。蒋介石却不再说话，转身走到窗前，单手扶着窗框，闷闷地观赏着外面的风景。雨暂时停了，但乌云还在头顶上的天空汇聚，几股来自不同方向的冷空气绞杀在一起，正在酝酿着一起新的风暴。秋风秋雨，愁煞人呐。小心翼翼地陪着蒋介石看了一会儿窗户外边的翠竹，贺耀祖陪着笑脸开解：
9: 他们两个能力还是有的，就是太年轻了些，说话做事难免不够成熟稳重，但是雨农和陈氏兄弟教导，早晚能当得起大用。大用个屁！
14: 这蒋介石头都没回，直接来了一句脏话：
9: 一个有能力没有心胸，另外一个既没有心胸也没有能力，
14: 男生。

0: 别人不知道他是个草包。贺耀祖咧了一下嘴巴，不再替其他人辩解了。今天毛人凤和叶秀峰的表现的确是有些差强人意，特别是叶秀峰根本就明显出来一个接受过多年高等教育的人应有之水平，而像一个没读过几天书的正棍，还是喜欢四面树敌的那种。但就这样陪着蒋介石朝外边呆看也不是个办法。贺耀祖别的不了解，却深知蒋的秉性，怒火憋得越久发泄时危害越大，如果不及早给他找一个宣泄渠道，一旦压抑到爆发，他和毛叶二人呢，谁也别想有好果子吃。正在搜肠刮肚的想着，蒋介石已经把枪口直接就对准了他。
1: 你也没好到哪里去，顶多算是稍微有点心胸而已，并且御下无方，另外还要再加上一个怕老婆。
0: 这贺耀祖猝不及防，被骂得面红耳赤，好半晌才恢复过点元气来，苦着脸低声解释：
1: 不是怕，介公，您其实也是知道的，北军因为嫁给我，至今还被其家人拒之门外，他的很多朋友也认为他为了享受而攀上高枝，相继跟他断绝了来往。如果我还对他过于苛求，他岂不是更孤苦伶仃了吗？
0: 听贺耀祖说起自家的苦衷，蒋介石顿时觉得心有戚戚。当年他迎娶宋美龄，还不是一样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带着几分对难兄难弟的同情，叹了口气，他低声说道：
1: 我也不要求你对他太苛刻，稍微注意一下便是，毕竟你在军委会里头地位非同一般，而他呢，如果哪天真的加入共产党，看你到时候如何是好。这个应该不至于吧。
0: 贺耀祖苦笑着摇头，说话的语气却非常不自信。夫人倪斐君知书达理，单纯善良，肯嫁给比他大了20岁的自己，实在是自己几辈子修来的福分。但夫人对自己虽然温柔体贴，对自己所供职的国民政府却是非常不屑。早年在南京做护士的时候，他就宋庆龄、廖承志等人来往密切，经常与二人一道抨击时政。到重庆之后呢，又加上了周恩来和邓颖超这两口子，更是变本加厉，毫不在乎这样做对自己和家庭可能带来的不良影响。
1: 你好自为之吧，到时候别怪我没提醒你就行。
0: 对于属下的家务事，蒋介石并不愿意插手更多，稍微点了一下贺耀祖之后，便迅速地转换了话题。
1: 孙连仲那边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记得刚刚打完台儿庄，军委会不就决定给他补足了兵马吗？怎么一直拖到现在还没有着手去办呢？并且还要他和手底下人凑钱去疏通关系。这个
0: 贺耀祖愁得只嘬牙根子，真恨不得对方在自己婚姻问题上多纠缠一会儿，别问自己这么一个可能要命的问题。孙连仲的嫡系部队跟鬼子拼光了， 却迟迟得不到补充的事情，这里头啊牵扯到的东西太多了，其中既有国民革命军兵员和补给困难的问题，也有对各支抗战队伍的优先照顾次序问题，但这二者呀都不是主要原因，最大的原因其实呢就出在孙连仲自己身上。他本人既不再隶属于冯玉祥的直系，也没有完全融入黄埔系的圈子，这更要命的是，这个人自恃战功卓著，连续几次都拒绝了总参谋长何应钦递出的橄榄枝，同时呢也对何应钦的竞争对手陈诚将军不加辞色。你说对于这样一个脾气耿直有点过分的旁系军头，试问呢谁敢轻易帮他的忙啊？孙林仲和他的部将卖了家产凑钱疏通关系的事情，贺耀祖其实早就知道，孙连仲送去的那40多根金条，有几根呢辗转落在他的手上，可他总不能为了给孙连仲这么一个外人主持公道，就把何应钦、陈诚、冯玉祥三位大佬全都给得罪了，所以呢只能是装聋作哑，全当没看见孙连仲在重庆奔走时那副落魄的模样。这个什么，有什么不好说的？是不是何敬之、陈子修二人在捣鬼啊？这两个蠢货光顾着自己心里头痛快，就不想想这样做的后果？如果非黄埔系将领都看到孙连仲现在的落魄模样，谁还敢再跟日寇拼命？没有其他各方的支持，光凭着黄埔系能打得赢这场战争吗？这个介公说的是，说的及时。贺耀祖大声附和蒋介石的观点，却死活不肯提到是谁在给孙连仲穿小鞋。是啊，当着我的面我说什么都对，转过头你们就各行其事，把我的话全当成耳旁风。反正出了错，外边的人都会骂我这个委员长，不会知道是你们这些人把我当成了瞎子聋子。蒋介石突然叹了口气，失去再较真儿的兴趣。国民党起源于几方革命势力的联合，内耗一直非常严重，自己在先总理过世之后这些年一直努力想改变这种情况，却一直收效甚微。如今呢，非但原来这些竞争对手在偷偷给自己拆台，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黄埔系内部又何尝不是山头林立呢？陈诚、吴宗南、汤恩伯不断各自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对不属于自己的派系的人轻轧起来绝不犹豫，都以为他这老头子没看见呢。其实他这老头子早就把几个得意门上的作为看得个清清楚楚，只是一直在忍住没说出来而已。介公，严重了，真的严重了。贺耀祖被数落的额头直冒汗了，低下头不停地替自己开脱。我已经尽力在帮孙将军了，但我一个人毕竟能力有限，眼下全国那么多打成空架子的队伍，也不好光紧着孙连仲将军一个人照顾。我行了，你不用跟我解释，我不想听你的敷衍，回头跟何敬之他们几个说一声，做事要记得留有余地，把川军和滇军里头或者其他那些一时找不到合适归属的部队拨几支给孙连仲， 无论人数和军械都一定要给足，尽快落实到位。我不能让人家说跟鬼子拼没了老本之后就是一个当光杆司令的下场。
1: 这倒是一个不错的解决方案，关键呢是出自蒋介石自己之口，不用怕何应钦和陈诚等人迁怒于执行者了。
0: 贺耀祖点头答应了一声是，同时心中暗暗松了一口气。刚要提出下去落实，又听见蒋介石低声吩咐：
2: 回头通知毛人凤和叶秀峰，让他们两个不要在黑石寨问题上再弄什么鬼花样。那个姓彭的小家伙跟共产党合作了也好，拉了马贼入伙也好，毕竟是咱们国民政府的人，打疼了鬼子长的是咱们国民政府的脸，隔着好几千里地，后方的人帮不上他什么忙，至少不能给他添乱，否则一旦让我知道，绝不会轻易放过了他。还有那个姓张的连长，看看能不能拉到咱们这边来，姓彭的小家伙舍命帮他，自然是因为还有值得小家伙舍命相助的地方，即便不能拉，也至少保证他平安回到孙连仲麾下，至少不能白白的便宜了共产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2: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3: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4: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5: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6: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7: 你知道世界最？
4: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0: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8: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9: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8: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9: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8: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9: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8: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9: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8: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9: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8: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9: 啊，差那么多。
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1: Only my love radio.

0: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过吧，没车了。
6: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5: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6: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7: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8: 同理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9: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8: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0: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1: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0,000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2: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3: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已达8.28亿。
12: 粮食危机。
14: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3: 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缩影，每个人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每个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历史瞬间的见证者。
15: 发车。
3: 艺术之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让理想之光成为照亮青年人前行的精神灯塔。
16: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8: 不忘初心为本，
1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9: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20: 许愿宝贝，
19: 让你不再寒冷。
21: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19: 让你饭菜飘香，
22: 太奇了。

0: 出来给你吃。
1: 嗯，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2: 救命啊，着火了，
3: 救命！
4: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5: 爸爸，我想出去玩。
6: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5: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6: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5: 想。
6: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5: 那是为啥呀？
6: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4: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园。
7: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8: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9: 用2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5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甜蜜的声音说早安，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好音乐无处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当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的呐喊与浪奔浪流的江湖豪情交织，港台金曲用旋律封印了整整一代人的热血与眼泪。这些跨越时空的乐章不仅是音符的排列，更是文化基因的觉醒。在流量时代依然证明，真正的经典永远的生长在人性与时代的交汇处。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若琳为好朋友们准备了几首港台华语乐坛的经典的歌曲，希望能够有一首打动你的心。

这首《上海滩》不仅是粤语流行乐的里程碑，更成为全球华人心中江湖情怀的代名词。叶丽仪的豪迈嗓音与浪奔浪流的磅礴编曲，完美地诠释了旧上海的风云激荡。

来听听这一首《海阔天空》吧。这首歌呢，以滂沱的旋律与自由与理想的呐喊，成为了华语摇滚的巅峰之作。歌曲呢，诞生于香港回归前的动荡时期，黄家驹的创作直击社会现实。歌词“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成为了一代人的精神图腾。2010年，这首歌呢也入选华语金曲奖30年30歌，至今呢依然是全球华人在逆境当中的共同呼声。

熟悉的旋律，经典的歌声，张学友凭借这一首《吻别》奠定了歌神的地位，专辑销量超过了400万张，创下了华语唱片纪录。歌曲呢，以细腻的抒情风格刻画了失恋的痛楚。1994年横扫台湾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与十大中文金曲奖。

从 Beyond 对社会现实的嘶吼，到张学友400万人共鸣的吻别，这些跨越时空的乐章不仅是音符的排列，更是文化基因的觉醒。港台话语乐坛的黄金时代诞生了无数承载着时代记忆的一些金曲，这些旋律不仅是旋律与歌词的完美结合，更是社会文化、群体情感与艺术审美的几种体现。今天呢，若琳和好朋友共同来分享话语乐坛的一些金曲，解析其背后的文化密码与艺术价值。此时此刻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王辉岁月》。

黄家驹为南非首领曼德拉创作的这首歌曲，将社会关怀注入了流行音乐，粤语版与普通话版的双重传播，也使其成为华语乐坛少有的兼具艺术性与国际影响力的作品。1990年斩获了十大劲歌金曲奖，至今依然是反种族歧视的象征。

1994版《倚天屠龙记》的片头曲《刀剑如梦》，这首歌呢以武侠意境与快意恩仇的歌词，成为了华语武侠音乐的标杆。周华健的演唱兼具侠气与柔情，粤语版的《刀剑如梦》呢是由林夕填词，进一步的拓展其文化深度。

港台华语金曲的魅力在于其承载的集体记忆与文化认同，无论是海阔天空的理想主义，还是吻别的细腻情感，这些旋律跨越了时空，成为了连接不同时代的精神纽带。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把黄安的这首《新鸳鸯蝴蝶梦》送给收音机前。

首《抱青天》的主题曲《新鸳鸯蝴蝶梦》呢，是以古典诗词为灵感，融合了流行旋律。歌词“昨日像那东流水”，道尽了人生无常。黄安的创作呢，也是打破了电视剧歌曲的流行线模式，成为了90年代文化融合的典范。爱情。

0: 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 以下内容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孩子也是独立的个体，如何正确对待孩子的思考？第一，与生俱来的孤独感。今天，生活在大都市里的孩子大都是独子，这使得这些孩子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孤独感。由于与生俱来的孤独感，孩子们常常会有这些现象。一是会无端伤感，莫名其妙流眼泪；二是早早开始思考人生的终极问题，生死问题。有的4岁的孩子就会坐着发呆了，你不知道他的小脑袋想的是什么。他想的可能是，隔壁的奶奶死了，死是什么？我以后会死吗？死后会去哪里呢？生死这样的终极问题，很多父母和老师自己都没有考虑过。一个人带着这样无解的问题在生存，和一个人从来没有这样的内心世界，怎么会是一样的？对于这个问题，你有多少思考？他一路成长，又得到了什么样的教育呢？第二，空前的学习压力。和我们小时候相比，如今孩子的学业压力非常大，家长们很焦虑，学校也很焦虑，孩子们则每天和焦虑相伴。学业压力之外，孩子们的情感负担也非常重。其实，一个孩子得到全家6个大人的全部关注和情感，也会增加他的情感负担。6个人爱一个孩子，你能体会到这个孩子的感受吗？你知道这个孩子的内心世界吗？他内心里的苦闷，你知道吗？人都有一种想要报恩的本能，但父母在其他方面都不需要孩子的报答，孩子只能希望通过学习来回报，就往往会产生这种想法：我要报答我的父母，因为他们对我太好了，我要上名牌大学，否则我怎么面对他们？无处不在的焦虑感和空前的学业压力，使孩子们的竞争感被培养得非常强，但竞争力却未必很强。孩子发现无力通过考试回报父母，往往就会表现出厌学的行为。因此，建议家长要充分理解孩子的学业压力和情感负担。现在孩子的心理负担是我们小时候所没有的，你一定要理解孩子，你才能够真正帮助他。第三，话语权要求高。现在的孩子对话语权要求非常高，他们在家里没有兄弟姐妹，直接跟大人对话，觉得为什么你说话，我不可以说话呢？但我们很多教育者和父母还是秉承老一套，不给孩子平等的话语权。于是，有的孩子就会把耳朵关起来。你讲好了，差不多讲好了吧，我可以进教室了吧？他根本不听。因此，建议家长要做一个可以和孩子平等对话的家长。孩子可以有他的情绪表达、观念表达，你接受吗？如果你是这样的好家长，你可以接受他有自己的观念和情绪。如果你可以接受，将来你的孩子一定自立。第四，知识面广。现在的孩子见多识广，知识面大，老师和家长的权威性因此被削弱。比如教地理，老师说澳大利亚如何如何，有孩子可能就会站起来说，老师，我在澳大利亚住了3年，我看到的情况是如何如何。第五，超高的道德思想境界。现在的孩子因为从小不缺爱，生活条件好，个个都很善良，有爱心，有同情心。因此，家长要看到孩子的这些闪光点，要看到有时候孩子的道德水准远远高过我们。有时候孩子讲什么话， 我们要反省一下，孩子是对的，而你未必是对的。你以为你很有社会经验，其实孩子的境界要高一层。第六，现实感很薄弱。现在的孩子因为要被要求一心读书，缺乏实际事物的操作机会，因此现实感会很弱。他们往往会在虚拟世界里去寻找真实感，在真实的世界里找到虚拟感。因此，建议家长们要给孩子现实感的刺激，比如家里的大事要和孩子讨论，听取孩子的意见，这样孩子的心智成熟度就会很快提高。第七，个性化生活要求很高。现在的孩子对个性化生活的需求很高，他们需要展现自己的个性，要与压抑个性的事物相抗争。我来过了就要雁过留声，我来过了，你们怎么可以不知道我来过？你们不知道我来过，我就一定要秀给你看。这实际上是孩子在寻找自己，因为要和别人不一样才可以找到自己，这其实是好事情，我们不要压抑它。关注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回复关键词表达爱意，了解如何正确表达对孩子的爱。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你是否真的了解教育之道呢？面对孩子的日益成长，你是否遇到了一个又一个的难题？别担心，我们在这里针对孩子成长各个阶段普遍性、典型性的问题进行探讨，帮助家长们培养出健康优秀的孩子。喜欢的话，那就点击订阅吧。
2: 孩子刚入学不能适应，成绩总是跟不上，各种坏习惯屡教不改。针对3到10岁孩子，柠檬近期针对学龄期儿童的教育推出了一系列课程，有需要的话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回复孩子就可以了。
1: 孩子也需要学会理解他人。很多时候我们不难发现，孩子会表现出他自私的一面，比如学校的玩具是共享的，但他看到自己喜欢的玩具会想要独占，不愿意分享。在公众场合调皮捣蛋，给别人造成麻烦，你教育他，他却觉得是你的错。让孩子学会理解他人，这个时候就显得格外重要了。美国临床儿科医生简·尼尔森认为，孩子还没有发育到可以明白同情心的意义，但这并不是说你可以不教他什么是同情心。就好像你的孩子打了其他小朋友，这个时候你对他说，你打了人家，人家也会疼，你前两天摔跤的时候都疼哭了，还记得吗？其他小朋友也会有这种感觉的。让孩子能够听得懂就可以了，不用刻意强调理解。说到这里啊，那么我们该怎么教孩子理解他人呢？首先，我们可以先从孩子的行为上面给出反馈。孩子也许还不能完全理解家长说的一些道理，但是在行为上可以更加直接地明白怎么做是能得到认可的，怎么做是不正确的。比如当你和孩子在外出购物回家时，看到你提了好几袋东西时，孩子愿意主动接过你手中的一部分东西，家长就可以立马给予反馈，宝宝看到妈妈提这么多东西，知道帮我一起分担了，我真的开心。孩子会从你的表扬中知道他的想法和做法是被认可的，他也就更愿意这么去做。所以当孩子做出理解他人的行为时，家长可以及时地肯定孩子，将强化孩子这一行为。其次，教会孩子懂得换位思考。要让孩子学会理解他人，其实也就是从某种意义上面的换位思考。让孩子懂得了解他人的情感，也能够帮助孩子更好的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他人交往，比如一个酷爱唱歌的孩子，在大晚上的扯着嗓子在家里唱歌，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对他说：“我知道宝贝很喜欢唱歌，可是爸爸妈妈今天白天都忙碌辛苦了一整天，晚上呢就想要休息。宝贝在午睡的时候也不喜欢爸爸妈妈玩手机发出声音，对不对？”这让孩子能够切身感受到家长所说的事，还可以让孩子从自身的经历慢慢转移到体会到他人身上。再来就是适当的向孩子展示自己的情绪。有的父母不会在孩子面前展露自己真实的情绪，在孩子面前更多的就是伪装，比如明明不高兴但却伪装高兴，你认为这是给孩子一个温馨平和的环境，但实际上会对孩子造成情绪识别障碍。他感觉到你不开心，但是你嘴上不承认，他就会对自己的判断产生疑惑，这种疑惑也会放到其他人的身上，让他误解别人的情绪。其实父母可以适当的在孩子面前展示自己的真实情绪，如果孩子感觉对了，你要肯定他的判断，这样才能帮助孩子更好的理解感受他人的心情。关于如何教孩子学会理解还有很多其他方法，欢迎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在这里面回复关键字理解就可以看到相关内容了。孩子学习不好，一部分是心理原因，还有一部分是学习方法不正确。没有天生会教育孩子的父母，因此父母更需要和孩子一起学习。我们特别邀请到了资深青少年心理学专家方莹老师，给大家从本质剖析孩子学习问题。关注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3天即可了解。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孩子也需要知道爸爸妈妈的情绪。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我们在和孩子对话时，其中有些话语难免会表现出自己内心的感受。就像你对孩子说：“你的婶婶怎么又来咱们家了？不会是又来让我们帮忙的吧？”也许只是随意的吐槽，哪怕母亲说话的时候是看着孩子的眼睛，用正常的

0: 语态和孩子表达。但在孩子眼中，通过母亲的肢体语言、神态语调，也是能够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母亲情感上的排斥，了解家长当下想要表达的想法。那么今天，柠檬就来和大家一起谈一谈，爸爸妈妈在教育孩子方面需要注意自己的情绪表达。孩子对外界的感知是借助父母的，他们对于自己价值的认识更是大人教育所产生的副产品。柠檬举一个来访者的例子来说明，他很疼爱自己的女儿，但有时又会因为女儿做的一些行为大发脾气。就比如说，半夜十点了，女儿还在玩积木，他第二天早上还要上班，就皱着眉头呵斥女儿快把积木收起来。没想到的是，女儿根本没有任何反应，继续在那玩积木。想到婆婆今天数落了一天，女儿只知道在家玩积木，也不和其他小朋友一起交流，三岁了，说话的次数少之又少。婆婆那眼神让她膈应得厉害，都说她这个妈妈教的不行。一想到这些，她就火气顶上来，二话不说，直接把女儿刚搭好的积木打落，强拉着女儿上床入睡。结果就是女儿在被窝里哭到撑不住，才慢慢的睡去。后来孩子又哭醒了一次，他被硬生生的惊醒，虽然急躁，但是还是忍着用手去抚摸女儿的背。没想到的是，女儿迷迷糊糊中竟然因为他的抚摸吓得瑟瑟发抖，最后是他的丈夫把灯打开，抱着女儿去了次卧，女儿才睡下。我反问了他一个问题，你回想一下，当你正在沉思或者沉浸
1: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3: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3: 一起去读书吧。
5: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6: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7: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8: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

0: 年都吃不上几顿。
1: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2: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0: 是太棒了。
3: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4: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5: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4: 弯路是什么呀？
5: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4: 那读书还能干嘛？
5: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4: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5: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6: 读书破万卷，
7: 人学之道，
6: 读有神。
7: 不学，
8: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9: 你喜欢读书吗？
2: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3: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3: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5: 那得多少钱呢？
1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

0: 一想，这怎么着是啊？店小二过来，
1: 龙爷啊，我们掌柜的和他女儿要上吊，
2: 为什么呢？我给他5000两，
0: 不能解燕眉之急吗？
1: 你要不给这5000两，他尿不了。
0: 你这多新鲜呢！
1: 我跟您说吧，你给他5000两之后，我掌柜的和我们掌柜的女儿来感谢你的时候，再回到屋里头，那5000两没了。
0: 啊！
1: 这是为何？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何。
0: 待我观瞧。龙人凤就来到后院，到了金掌柜的屋一看，呵，这老金头弄个绳子拴了个套，女儿在边上直哭。
1: 二公，龙大侠
0: 见着龙人凤，老头就开嚎：老人家你不要哭，你跟我说说到底怎么事，是谁把这钱偷走的？
1: 我也说不上，你给了我这5000两银票，我把它放到箱子里，我跟我女儿一说，我女儿说咱得感谢感谢这位龙大侠，就这么的，我们父女二人到屋里去感谢你，赶回来再把这箱子打开，5000两银票踪迹不见。龙大侠，老夫还能活吗？我不能把我女儿往火坑里推呀。另外我辜负了龙大侠对我的。
0: 老人家，你不要说旁的了，你不要上吊，这件事儿由我龙人凤来解决。周发还能睡着了吗？起来了。怎么事儿？龙人凤简单一说，我明白了。我说金掌柜的，你不用愁啊，愁一愁白了头啊，笑一笑十年少，你应该乐一乐。老头一想，我能乐出来吗？我呀，我现在摊着这些事儿，我告诉你吧，就你们苏州这商务会长韩化宇相中的金小妹，不择手段来了这么一个诡计伎俩借你钱，结果暗中派人把这银子偷走了，明白吗？偷走之后，这不就是你还不了钱吗？还不了钱，自然你得把女儿给人家吧。哎，偏偏我们来了阿凤，阿凤有一种精神叫阿凤精神，阿凤精神实在可爱啊！洗老连贫，废旧困，给你拿了5000两。你去感谢的时候，你现在随时的行动都被这韩会长秘密的注视着。结果你把银票放到箱子里的时候，人家把银票偷走了，让你上不着天下不着地，踏了龙人凤的人情，你还得把姑娘给韩会长。没事儿，别愁，以治人其道还治人其身，不就5000两吗？算个什么呢？阿凤啊，别着急，是吧？都躺下休息睡觉，明天他不来领女儿的吗？是不是、啊、领金小妹的吗？让他来睡觉睡觉睡觉。我灯还吹呢，把龙人凤拽出来。大哥，我干他不来，你不用管了，不就丢了5000两吗？哦，你这么办，你和金宝俩睡觉啊，别管，我问问这金掌柜的，这韩会长他们家在哪住？大哥，你要干什么？哎，以治人其道，还治人其身呢、啊。这事儿再明白不过了。他把这5000两偷走了，咱不再偷回来。大哥，就这么的，没事儿。一个商务会长家还能怎么的？偷回来不就完了吗？你俩睡觉，我去偷去。这一年多，周发跟他爹练了不少功夫。第一次跟龙人凤闯荡的时候，他发现没武功是不行，所以现在周发一般的墙搭手就能过去了。告诉龙人凤孟金宝好好休息，来到金老汉的家。金掌柜的，
1: 这位大侠客，
0: 我不是什么大侠，我姓周，我叫周发，是吧？这韩会长他们家在哪儿住啊？

0: 韩会长他家在这后街出去往前走，谁的门楼最高那就是谁家。好了，您俩睡觉，我给你弄出5万来。你的意思是你别管了，韩会长我们俩亲戚，那是我小舅子，你放心吧，到那我拿多少他给多少。好好休息啊。
1: 周华又后脚门出来了，
0: 这就告奔这韩会长他们家，找到了，转到后院。我的，
1: 你看这墙1丈多高，边上棵树，先上树，跳进去，这是个小后花园。
0: 拿眼睛四外看了看，哎呀，这韩会长挺能整啊，是不是？明着借钱，暗中往回偷，我还真得加点小心。你想啊，他能把这银子偷走，就说明他们家有练武术的，所以我便在炫着中高抬腿慢落步，捏足了前踪溜达进来了。夜深人静，现在已深夜2点多，
1: 周发不管他，
0: 一抬头呀，正好看见了屋里点个灯，一后书房，来到这窗户底下，扒着窗户台往里看，这有玻璃呀，里边看得清清楚楚的，书立、书柜，还有沙发、茶几，上面放的壶碗，就在那茶几上放4根金条，借了灯光一晃啊，嚓，直冒金光。哎呦，老周心中暗想：妥了，行了，中了的。他高兴呢，什么都想，这4根金条有1根金条就能把他的账还上，其余那3根金条不全来了吗？对，细一看坏了，窗户进不去，有铁栏杆，都这铁筋一根一根的，就得在门走。对，就得到门那儿，屋里头没人，周发一转身就绕到前门里，此外没人了，进去把门摊开，周发迈步就进来了。赶来到里屋，他把这4根金条也拿起来的时候，就听外边脚步声：
1: 哎，后边加点小心啊，别晚您进来贼，听见没？哎，放心吧。好了，我到书房看看。
0: 噔噔噔噔噔噔噔，我这我好，
1: 周发想坏了，
0: 呜了，出不去，窗户上全铁栏杆，出不去，就得在门出去。可在门出去有一点呢，正走个对头碰，坏来了，周发想坏了，拿眼睛一撒，我先藏到哪儿呢？他这个这个这个，哎，那有一柜，那柜也没锁，开着呢。周发仗的个儿小啊，抱个4根金条，一周这柜盖他滋楞就钻到这柜里头去。这柜盖盖上，盖上之后他给你等着，心乱想你给屋里头转一圈，你不得走啊？等你走了，哎，我再出去。不大一扣，外边进来一个。
1: 哎呀，这天呐很热啊！
0: 哎呦，这柜谁没锁上啊？啊，
1: 这多悬呐！只要进来贼可怎么办呢？拿钥匙，
0: 嘎嘣！
1: 周发在里边就一哆嗦，怎么的？把那柜呀锁上了，
0: 嘎嘣把周发就锁到里头。
1: 小子，我打一辈子雁，能让雁牵了眼吗？你给我玩这诡计伎俩，你玩得去？嗯，你玩得出吗？你玩得起吗？这周发在柜里还琢磨呢，这人精神不好，肯定是那精神病医院那大墙倒了跑出来的。你这屋里头谁也没有，我在这藏着，你说跟谁这么喊呢？喊着说呢，捣鼓吧，等你走了，我把这柜想办法顶开，我出去。
0: 你敢跑到我家来？嗯，敢拿我4根金条？嗯，你还敢跑到柜？
1: 周八该琢磨，谁拿着四根金条呢？拿你就跑呗，怎么还跑到柜里头待了？跑到柜里，耶！这周发才反应过来，这不说自己呢吗？这是，这自己拿着四根金条跑到柜里头，喂，完了，漏了，漏了，漏了。哎，箱子里的朋友，周发向我别吱声。哎，箱子里的人，像那周发你就别答应他不的。哎，箱子里头没人，没把这人气死。箱子里头没人，人说话呀，小子，天堂有路你不走，地无门你自来投。你跑到我家来行窃，嗯，来了，哟，外头好像早就有准备。这几个人进来了，会长有什么吩咐？把这箱子抬起来。队长，抬箱子干什么？我让你们抬起来。这箱子里头有人。我说各位呀、啊，这箱子里头实实在在没人呐。哎呦我的妈呀！这几个人呐，一探腰，这几个家将一琢磨，这箱子里头怎么说话呢？队长，这里头怎么说话？他能不说话吗？他眼见要死的人了，朋友，这是寒话你的讲。来啊，去到外边去，把武士熊找来。哎，不大一刻，外边噔噔噔噔噔噔，迈步走进来一位。这人身高啊6尺多，大脑袋，后边背着一口单刀，斜刺里夸一下枪。由外边进来了，回家，什么事儿？你带领几个人，把这箱子埋了，埋到后边花园。周发就开始在这箱子里就开作上了，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棒棒棒棒，救人呐，救人呐！我说朋友，咱们一无仇，二无怨，三无恨，实际我就是没啥事到你这儿来溜达，到你这儿来转悠，到你这儿来散心，到你这儿来散步，没成想散来散去，我就散到你书房里了。我没想偷啥，我也没想摸啥。我想看你这几本书都不错，可这个时间你在外边回来，你说朋友，不管怎么说，一无仇，二无冤，三无恨，你就把我饶了吧，你就把我放了吧。你是什么地方的？我不是什么什么地方的。哎呀，我是本街的。你不讲实话。你姓什么？我姓周。姓周。那我问你，你叫什么名字？
0: 我。
1: 周发一想，我能说我名吗？我要报出来我叫周发，我多丢人呢。我父亲周太来呀、啊、另外我跟龙人凤在一起啊，龙人凤的朋友都是这个小偷小摸，受得了吗？我姓周，我叫周老大。周老大，你没有说实话，你到底是谁？
0: 我谁也不是，我是也不谁，
1: 抬出去埋了。哎，哈，箱抬起来，这呼呼悠悠就往外走。周发一想，不说实话不行了。
0: 我说朋友啊，我提个人，你不知道认不认识？
1: 谁呀、啊？
0: 周太来呀、啊。
1: 哦，周大侠，
0: 爷
1: 有门儿。
0: 你看，我一把我爹名字报出来，他说周大侠，那就说明认识我父亲。
1: 对。周太来是你什么人？
0: 周大侠，周太来那是咱爹。
1: 哈哈哈哈哈哈！你叫周发？
0: 啊，对，我叫周发。
1: 好嘞，那我就得更埋你了。
0: 为啥？
1: 很简单，30年前你爹打过我一掌，我们结下血海冤仇。
0: 哎，
1: 你要不提周太来，我被不饶滚，放你一马。可是你一提周太来，你活不了了。
0: 我爹咋的？
1: 你爹当年打过我一掌。
0: 哎呦，爹呀，你咋那么没正经没正事儿？你说你打人一掌干什么？你说，结果你这一掌当年打的，哎，这真是父拉子还。我说朋友，
1: 我爹打你是我爹打你，与我有什么关系？
0: 与你有关系。我问你，你到苏州来干什么来了？
1: 玩来了。
0: 不说实话。
1: 埋了。
0: 边上站着有人叫武士雄，喊了声埋了，这箱子就奔到后院去了。这边啪啪就挖坑，有的还问你，韩会长，真埋吗？哦，难道说是假的吗？真要把他埋了，那是自然。中国有句俗语，叫人要将死，其言也善；鸟要将亡，其鸣也爱。现在周华岌岌可危，哎，就是这种状态。上韩化宇家去行窃去，没成想跑到箱子里。现在韩化宇一声令下，埋。小子，你敢到我家行窃，你也不打听打听，我这苏州的商务会会长韩化宇是何许人也？这句话不假，韩化宇是大有来头。现在在上海有一帮叫红帮，势力非常的广大，而且后边还有袁世凯给撑腰。现在他们要干一件惊天动地的事儿，而这件惊天动地的事儿还是不想让别人知道的事儿，而这个事儿还必须得办。韩化宇告诉买，那土已经有囤上了，眼见的周发就要玩完，那憋吧，你憋死。就在这个当中，后边二老就一下，喂，干啥呢？周发在这箱子里一听，哎呦，老爷，可来了。谁呀？孟金宝。周发不走了吗？上韩化宇家去行窃去。龙人凤不赞成怎么办？可必定这周发年岁比较大，你自己年长几岁叫哥哥，那哥哥要干那就去吧。但龙人凤实在为周发担心，那大哥这武功不低，这技术不行，是吧？万一到那儿让人抓住怎么办？他就跟这孟金宝说，老弟啊，宝宝，你去看一看，是吧？万一周发有危险。
2: 哎，好。
0: 孟金宝来了，把周发放到箱子里头抬过来，孟金宝都看着了，在暗中已经瞅得清清楚楚了。孟金宝为啥没急于出来？那意思很明确，不让你周发不能偷吗？你看怎么样？多行不义必自毙吧，偷来偷去，你偷到箱子里头去，吓唬吓唬我呀！先别救你，等一会儿，你腰脚的不行了，喊救命的时候，哎，我再出去。就这么的，那土眼睛要囤上的时候，孟金宝出来了，喊了一声：“干什么呢？”啊！欲知后事如何，下讲再说。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
4: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5: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6: 好啊。
5: 这个是湿垃圾。
6: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5: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6: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5: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7: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8: 你好，外卖。
9: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0: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1: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0: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1: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0: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

0: 床上了似的。
1: 妈，帮我拿瓶饮料。
0: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儿子，儿子，儿子。
2: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3: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4: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
3: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5: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6: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8: 不忘初心为本，
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9: 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1: 那得多少钱呢？
1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国有句俗语，叫人要将死七言也善，鸟要将亡七鸣也哀。现在周华岌岌可危，哎，就是这种状态。上韩化宇家去行窃去，没成想跑到箱子里了。现在韩化宇一声令下，来，眼见的周华就要玩完，那憋吧，你憋死，就在这个当中，后边二老就一下，喂，干啥呢？什么人？韩化宇五十来岁，有武功啊。边上站一个人，这个人可了不得，姓吴，叫吴世雄。吴世雄掌中压口刀，这儿派别一盒子炮，所有这些家奴领不丁背着一嗓子全震得乌悠家伙人，谁怎么着？大伙全往这儿看，傻小子出来了，傻爷出来没白出，乐善好施，那得施谁怎么施？乐善好施啊，也是有同名的啊，捐多少那得宣传。

0: 出去，弄个名，有暗中给的吗？偷摸给你，我也不吱声啊。这人还是少的。哎，这武馆一听，你干什么？给我拿点钱儿。你干什么的？刚下山呢，武林兄。对这很多人情世故还不明白呢。干什么？我们不干什么。我是练武的，没钱了。我师父告诉我了，说没钱你就到武馆。哎，我说你吃饱撑的你啊！一看这人三十来岁，连毛胡子，漆黑的脸庞，大眼睛逛着，穿的挺破烂，夹个包，包里头露一刀疤。你师傅谁呀？我师傅，我师傅是武当山的，武当山的。你是练武的啊？你师傅怎么说吧？我师傅说那个要没钱了就找武馆。你是真练武假练武的？我真练武的，练十多年了。你别吵吵。你要是真正练武的啊，那武馆还真能给你拿钱。你要是冒充，这年头假冒太多了，净假的，真的基本上找不着啊。你这么办吧，你过来，一挥手来了个武士。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2: 下午4点，街道上车水马龙，有家人在等待，回家的感觉真好。

0: 你要能把他打过啊，你把他撂跟头踢一脚，我就给拿钱呗。账方先生给做主了，就在当院里头打上了，啪啪啪，没弄三下，啪就把这五教头五师给踢倒在地。五雄正经武功，我们这一站，给钱吗？给啊！你把我们揍了，我们还给你钱？就在这个光景，院里门来个老头，这人年纪有接近七十，发似三秋雪，鬓在九秋霜，穿银灰色的大褂，倒背个手，后边三十多个保镖搁那看。这老头一回手，你过来，就把那账房先生，武馆的账房先生叫过来。他报名没？
1: 是吗？老爷子，他没报名。
0: 你问问第一，他叫什么名？第二，找几个硬实，跟他比划，但比划可是比划，别比划伤了，听明白没？
1: 哎，
0: 账房先生一猛身，又叫了五六个武术教头，啪啪一动手，都被武雄给撂着了。给钱吗？你看他就认钱，他饿呀。最后这老头出来了，哈哈哈
2: 哈，欲知后事如何，下讲再说。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5: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6: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5: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6: 不忘初心为本，
5: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7: 大口大口吃啥呀？
8: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7: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9: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8: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7: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9: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8: 啊。

0: 电费翻倍的交。
1: 每年的年终缴纳
2: 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1: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3: 这些一度电厂
4: 警官
3: 现在
4: 烧
3: 的
4: 家电费
3: 消耗着大量，
1: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5: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6: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7: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8: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9: 咦，那你是什么？
10: 我是光盘。
9: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0: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1: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2: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3: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4: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5: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6: 来，
17: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18: 来，大家看，梁子、硕哥，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19: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17: 哇，浪漫！
13: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7: 臭美。
17: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18: 好主意，
14: 好主意，好主意，好主意。
18: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啊？有什么打算吗？
17: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5: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0: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0: 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文书咱们说五师兄要大战龙人峰，五师兄啊带来的正门正派，在武林当中人家是有门户的。五师兄五师英哥俩在武林当中都是有一号的，但是出生地不是上海而是南京，自幼就开始学艺，最后这老头出来了。武壮士，您谁？你到上海干什么来了？
1: 到上海混事儿了，十里洋场上海滩，说能混出去了。我师父说了，我学了十多年了，你应该能出息，就这么的我来了。
0: 哦，你想干点什么吗？
1: 想啊，
0: 那就跟我走。
1: 您、嗯，
0: 我们是中华楚晋会，就是红帮办的这么一个会，叫中华楚晋会。我姓古啊，我叫古明月，你就跟我走吧，做我一个下手，怎么样啊？
1: 哎，武师兄胡了八度，就这古明月走了，
0: 他也不知道这古明月是干什么的。反正红帮中华楚晋会，哎，这名挺好听。结果他一到这中华楚晋会，发现了正会长武明月，副会长姓印，叫印贵心呢、啊。这两个人呢，看这样不像有什么武功，还没开什么买卖，也不是什么大家大业，但是这钱有的是。他也不明白怎么事儿，最近突然武师兄接到一个密令，古明月告诉他，你到苏州去一趟，到韩化宇的家，他让你杀谁你就杀谁。就这么的拿了古明月这道手令来的，赶到韩化宇的家。他对这韩化宇啊，先借人五千两，随后又偷回来，这事儿他都知道。相中人姑娘，感觉武雄就有点不愿意，心中暗想：你看，哪有这么干的？明媒正娶，你到那本娶来多好。武雄为什么这么想呢？因为武师兄啊，现在还是一武夫，刚创江湖，在红帮和这中华楚晋会里，并没有什么现在像他们那些人那么坏。还没那些花花心眼呢，还是挺单纯，还是一张白纸呢。你看刚创江湖嘛，但是中华楚晋会对这武师兄挺高看一眼，因为他的武功相当不错，确实很好，所以他就跟这韩化宇说：“你看你相中人家那姑娘了，你就跟就娶人家就完了呗，拿点礼物，拿钱到人家去，说好听的。”哎，那姑娘多大年岁啊？姑娘18。这，我说韩会长，你损不损？武雄还把这韩会长给说了一顿，但是得听韩会长的。那个上边告诉我来，听您的吩咐，杀谁呀、啊？杀手吗？职业杀，这职业杀手，25号有个叫宋教仁的，到四海店。

这是我们在上边得到的密报，他到苏州来，你的任务就是在四海殿杀死宋教仁。干什么呢？这宋教仁他啥也不知道，吴兄真什么也不知道，头脑简单，没有什么政治思想。这宋教仁呢，你就别问了。总而言之，我除掉他，不除掉他，我们交不了任务，明白吗？交不了任务，哪来的任务？你就别问了。韩化宇想，你问多了还麻烦。哎，明天就25号，可今天出现了这么一档事儿。本来韩化宇想啊，我用这方法一逼你，你把金小妹、金掌柜的，你把你女儿就得送我家来，嘿嘿嘿，对不对？这多好！可没成想，半路杀出程咬金来，龙人凤等人出来了。第二次丢钱，韩化宇确确实实不知道。周华来偷来，韩化宇一看来个人，进屋摸金条，跑到柜里去了。韩化宇本身会武功，别看商会会长，打了商会会长的幌子，干一些黑社会的勾当，到那把柜锁上了，命人把柜埋。可这一埋，傻小子孟金宝出来了，武兄出来，跟孟金宝一伸手，龙人凤又出来。对龙人凤这大名，韩化宇是早有耳闻。武师兄如雷贯耳，创上海滩当杀手的时候，中华出军会还有这红帮的底下这些职业杀手就告诉他，当初上海有个年轻人叫龙人凤，这个龙人凤后来走了，为什么走呢？把白虎堂烧了。白虎堂堂主马振川现在就在咱们红帮呢，就在咱们这中华楚进会呢，还有那马小杰现在都当了一些小头目。我告诉你啊，龙人凤那小伙挺仗义，你看大伙七言八语嘛，就这么的在我们这位职业杀手武士雄的脑海当中对这龙人凤有个印象。今天见着了，你就叫龙人凤，不错，我叫武志雄，练武的，在中华楚金会。他也不知道这中华楚金会啊，到底是个什么组织，是干什么的？怎么说呢？我跟你较量较量，咱俩打个赌啊。第一，我要是败了，这人不埋了，韩会长在这儿。绝不找四海殿任何麻烦，怎么样？那你要败了呢？我龙人凤想，我要败了能怎么的？你说吧，你要败了的话，我就扯起一杆大旗，上面写龙人凤败在我手下，怎么样？好吧，既然如此，那我想领教领教。龙人凤想，不打不行啊，一看这位就是个武夫，那位周华在里埋了呢，说是不是都埋上？都埋上不是早闷死了吗？就那么两锹土，周华还给你说话呢。我说阿凤啊，无论如何想办法把我救出去。看这样，我要驾崩啊！皇上死叫驾崩，他这咽气也叫驾崩。行了，别说旁的了，万望阿凤替我想想。我说姓韩的，咱俩势不两立，这辈子没完。韩化宇啊，用那锹梆梆怼那箱盖两下，别招。韩化宇心里头有点不愿意，心中暗想，武师兄啊，你怎么能替我做主呢？啊，你要败了，这人得放了，那姑娘我得不到。你在上海来，上班派你来是来听我的指示，我命令你呀。实际武师兄根本没把韩化宇当回事儿。龙人凤为了救周发，为了救这金掌柜的，心外想，我是必赢不可。哎，去，单掌一立，啪，插花掌，当场一战。就这一亮架，吴师兄点点头，行，是个练家。好了，躺亮，刀扔在边上，把枪也摘下来了，扔也扔边上。扎着带子，真正的练武的，往当场一站，来吧，龙大侠，来来来，也是一力单掌，

往前近身，一动手，坏了，书中暗地交代，这小子武士雄练了15年功夫，而且出在名师门下，他经过那师傅都是好的，功夫底儿扎实。说跟孟金宝动手的时候，实际武士雄连2分的力都没拿出来，他就想较量较量这个姓孟的功夫到底如何，往前领一领。但是跟龙人凤伸手，那就得竭尽全力了，那不是谁领谁的事儿了，那针尖儿对着麦玩了的吗？往前这儿一近身，俩人抽身撤步40照面。龙人凤一琢磨，完了，要论起来，武士雄的功夫高于龙人凤一点儿，就那么一点儿，多点儿，那么一小节啊，没太高多少。这玩意儿差着分毫谬之千里啊，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一搭手。另外这武士雄受过的训练跟龙人凤也不同，他所拜的那些师傅全是江湖的什么杀手，高明的刺客，无数的专家，学的全都是霹雳凌风置人于死地的招数。而龙人凤学的呢，除了跟他父亲学以外，跟这金汉章学，还就是跟周泰来学，本着强身健体，镇我中华，兴我武林，大展宏图。你看，所以两个人的宗旨出发点不一样，在招数上呢，那自然就不一样。所以武士雄的杀手，这招法是披风凌厉，步步逼近，不给你龙人凤一点喘息的机会。这使龙人凤感觉到岌岌可危了，确实啊，遇着强敌了，就差一点儿，就差那么一小节骨，那要在地图上差那么一小节骨，那差好几百里地呀，那都得。俩人伸手60照面，龙人凤鼻挖鬓角见汗，70照面，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哎呀，龙人凤一想，遇着强敌了。孟金宝在边上看得清清楚楚，完了，阿凤。龙人凤心中暗想，今天无论如何我也不能败了。想到这儿啊，龙人凤往前探掌近身，但是武士雄的掌法是步步逼近，已然是岌岌可危了。龙人凤现在不行了，龙人凤的武功确实不如武士雄，披风凌厉，大鹏展翅，招法狠毒，近战激攻，眼又明，心毒，手快腿快，就这么几下，龙人凤就感觉到确实不是人对手。敢打到最后，但龙人凤有个坚定的信心，我一定要赢，我不能看着周发被活埋在了，赶到最后的光景。这武士雄一想啊，这人要立个腕都不容易，立杆大旗都不容易，是吧？人要想成名，天时地利人和三点缺一不可。你像龙人凤连杀带打的在上海滩混了个小名，不容易，另外还有点民族志气，打了俄国大力士聂索夫，是吧？还有那也听说罗伯特都是被龙人凤打的，所以我尽量别让龙人凤栽太大的根，差不多就行。你看武雄这人他确实有点良心，所以到最后的时候一看机会到，龙人凤唰往边上一闪，在这个当中扎了一把，武雄腾空跃起啊，飞身跳起，这腿大背横摆，这腿就蹬出去，够奔龙人凤的肩头。那意思啊，我就这儿一脚把你踢出去。

去得了。龙人凤闪在一旁的时候，一看腿蹬下来，想躲来不及了，反被掐锁，用这俩手掐这武雄的脚脖子，那意思我把你刀住，啪一拧身就把你拧过去，刀住了，可也上当了。因为打仗这玩意儿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你说这玩意儿是实的，他那玩意儿是虚的，你说那玩意儿是虚的，他那玩意儿是实的。你看这一腿啪蹬出去，够奔龙人凤肩头，这龙人凤把武雄这腿一拽住，刚要拧，可没成想武士雄的第二腿空中双百连呢，这脚第一条腿被抓住，还没等龙人凤拧身，第二腿呀，够奔龙人凤院门，要不抓不抓你吃不了这亏，你一抓上保证你吃亏在眼前，第二腿够奔龙人凤的面门，龙人凤刀住武雄的腿，刚要一拧，二腿来了，躲都来不及了。就在这千钧一发，古代啊，一钧等于32斤，是1000个32斤，搁一根桃子丝儿搁那样滴了，得多么危险！这龙人凤都一闭眼睛，完了。这是大陆神仙也救不了了，非败不可。而就在这个时候，看啊，电视机前的听众，你仔细听明白，就在这个时候，就在这千钧一发，就那机甲墙根儿，谁也没注意，那蹲个人手里掐个东西，啊，翻了白眼跟那儿看，也就在龙人凤要被蹬上的时候，就在那墙甲那儿发出一种声音来，这种声音一般人听不着，除非说书的能听出来，说书咋能听出来，你个说书的听不出来的没法往外说，那为把这个事情得交代，有小么手指盖那么大的石子儿，他第二腿已然要蹬出去了，这石子儿正打到武士雄的怀子骨上，嘿，嘚瑟！龙人凤就事儿刚要拧，就看武士雄一嘚瑟，一声叫，这个劲道十足啊！就这石子儿，这个力气，这劲道，这么说吧，就这足到什么程度？一尺厚的钢板，那是穿不过去的。那意思，这个力量非常大，他就在这么一哆嗦，一叫，疼的龙人凤往前一个顺水推舟。龙人凤可能不知道，没看出来，就看他这么一疼一哆嗦，一叫的时候，龙人凤啪往外一送，哎，就把武雄推出去了，啪，横在当场。龙人凤纳闷，怎么着？眼睁睁这腿这脚要踢到我这面门上，我躲都躲不了，他在上边怎么一声叫，紧接着就脚这腿一震，武雄由地上起来，哎，摸摸这怀子骨肿了。武雄纳闷，怎么回事？莫非说龙人凤会什么独家手法，捏骨术，或者是反是败了，沾世遮迷？在场这些人呢，谁都不明白武士雄怎么败的。武士雄现在也不明白怎么事，就觉得眼尖要踢上的时候，怀子骨这儿一阵剧痛，啪一下，他还以为龙人凤打着呢，所以武士雄爬起来看了看龙人凤，一抱拳：“龙大侠，欲知后事如何，下讲再说。”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免费咨询电话：
4: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5: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6: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5: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6: 不忘初心为本。

0: 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2: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3: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4: 咦，那你是什么？
5: 我是光盘。
4: 光盘？什么是光盘？
5: 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6: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7: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8: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9: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0: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1: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6: 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 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3: 那得多少钱呢？
1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书接上文，上文书正说到，
1: 有小么手指盖那么大的石子儿，这石子儿正打到武士熊的怀子，
2: 武熊由地上起来，
1: 哎，摸摸这怀子骨肿了，
2: 武熊纳闷儿，怎么回事？
1: 莫非说龙人凤会什么独家手法？捏骨术，或者是反是败了，沾世遮迷。
2: 在场这些人谁都不明白武士熊怎么败的，
1: 武士熊现在也不明白怎么事，就觉得眼尖要踢上的时候，怀子骨这儿一阵剧痛，啪一下，他还以为龙人凤打着呢，所以武士熊爬起来看了看龙人凤，一抱拳：“龙大侠。”
2: 龙人凤纳闷了，这怎么事儿？这是怎么一声叫完了就一哆嗦，我啪把他悠出去，他就栽倒当场了。
1: 龙人凤上下打了一下武士熊，武大侠不必，看起来我还是经师道而学艺不高啊，与龙大侠相比我还是望尘莫及啊。来啊，
2: 你现在人都过来了，武壮士，听我的话，放人。
1: 说在哪儿坐在哪儿，把人放了。另外韩会长那边由我来解决，放心吧，绝不找四海店掌柜的麻烦。这韩会长韩化宇往前近身，那意思上海总会把你派来，是你归我管，这回可倒好，但是你管上我了。哎，
2: 不是，我不是熊，
1: 这说到哪儿坐到哪儿，大丈夫一言九鼎，驷马难追，要不然怎么在江湖上混？
2: 好，好，你混吧，
1: 心中暗想你慢慢混吧。你看这玩意儿，你把一个美女给我混没了，这来偷我来，眼见要活埋了，这可倒好，你这一句话给放了。但韩化宇不能说别的，他知道这武士熊啊是个职业杀手，杀人不眨眼。别看是上边给我派来的，又弄不好跟我整翻车了，再把我宰了。你别看我韩化宇会点武功，但是我这武功照人家那还差之千里呀。罗二凤一听人家说在哪儿坐在哪儿，真正把招法放了，而且告诉绝不找四海店掌柜的任何麻烦，你放心吧。至于韩会长这边，由我一人承担。龙人凤暗挑大拇指，这武士熊挺够个汉子，多多感谢武壮士。
2: 哪里哪里，
1: 龙大侠，我很佩服你的武功啊，不过我败得很奇怪。
2: 哦，
1: 武大侠感觉到奇怪吗？
2: 嗯，
1: 你独门的手法确实是我追不上你啊，但他日时间的话，我想咱二人再次比武较量，我想一定有时间的。
2: 龙凤想赶紧拿话遮掩过去，我都不知道你咋败的，谁知道你咋败的，
1: 是怎么事呢？这是他四外龙人凤拿眼睛来回撒嘛，看一看周围有没有什么人，可是一个人也没有。这边把周发整出来了，周发起来了，哎呦喂，哎，重见天日了，多多感谢各位，怎么样？
2: 罗二凤拿眼睛看了看，那意思你可别说别的了，
1: 心中暗想这地方不能多待呀，赶紧走，这武士熊是个劲敌，这要是翻了车翻了脸，咱们还是走不了，刚才找了个便宜，不知道谁暗中帮忙使这武士熊败给当场，多多感谢。龙人凤带着周发孟金宝撤出来了。

撤出来了，可是撤出来了。龙二凤也画了个问号，因为韩化宇说了，龙人凤给那金掌柜那5200银呢、啊，那银票啊，韩化宇确实没派人二次偷，那不是韩化宇偷出去的，又是谁偷出去的？这是暗中有人。龙人凤一想，别多想别的了，赶紧先回店房吧。天一亮，送轿人一到，马上启程够奔上海。这地方是是非之地，压下龙人凤暂且不表，单说吴师兄败在当场。眼看着龙人凤他们走，韩化宇过来，哎呀贤弟啊，不要论打，龙人凤绝不是我对手，不过龙人凤有独到的手法，至今我现在回忆起来还不知道我为什么能败。那你什么感觉还不知道吗？我就觉得我这腿眼睛蹬出的时候，领地怀的骨受什么一击，一阵剧痛，腿不好使，身子在空中失去平衡。借此时机，龙人凤就把我推了出来。韩会长，吴壮士立刻了解一下龙人凤他们来的目的。那么上边给我的指令呢，是我杀宋教人，那么龙人凤到苏州来干什么呢？如果真要是与我杀宋教人这事儿有关，这事儿还麻烦了。所以告诉韩化宇立刻了解了解龙人凤他们来干什么的，这边安下眼线去了解龙人凤。天不亮，天一亮的时候，韩化宇打破四城门呢，安下眼线，已经把宋教人的相片都拿来，30多岁，白净面皮，两腮不肉，燕尾紫须，戴金丝边的眼镜，戴礼帽，银灰色的西服。背不住这西服啊，能换，但是宋教人的特征就是文绉绉的，像一个小学教员。另外呢，随身带这么一个人，姓李，叫李峰，有一大棕色皮箱，今天25号必到苏州。此外都安排两线，开始火力侦查。天头到中午的时候，北城门来信了，来了，坐的人力车，开始是长途来的，到了北门这儿，由长途车上下来，换了人力车奔四海淀。哦，到四海淀继续打探。是，这眼线是继续打探。这时候吴师兄拿出一把手枪，压好的子弹，随身带了一些暗杀工具。这吴师兄明白呀，暗杀最佳的时间是白天，说晚间暗杀，哎呀，这晚上人警惕性可高了，哎，天头一黑，人自然就有一种警惕的反应。天头黑了，加点小心，走道加点小心。而白天人们就不太注意这些，所以呢，他这个杀人的手段跟别人不一样，他杀人就是白天杀，明目张胆的杀，然后大大方方的撤走，到四海淀了。嗯，往下的事儿继续报。是这么事儿，龙人凤闻得出啊，还有那周发，还有那孟金宝，接了皮箱拿到了东跨院。哦，看起来我杀宋教人，这龙人凤是来保护宋教人。吴志雄围里还转了一圈儿，来啊，立刻给我准备着装，准备着装，礼帽、长衫、带一皮箱，长衫里边捏的这把手枪，打扮成一个客商，来到四海淀的门口。哎，现在四海淀这个伙计啊，很客气了，很高兴。为什么呢？一切烦恼事都让龙人凤给弄平了。

0: 平了，什么事儿没有了。哎呦，先生您住店，他不认识武士熊。我住店。您是单间啊还是？我住单间。好嘞，这就把武士熊让。天头正是中午，偏赶上龙人凤告诉周发和孟金宝，你们两个照顾一下宋先生，我到外边买点东西，买点好吃的。龙人凤一高兴上外头去买吃的，这过程中武志雄伸手了，由打这包房出来，来到东跨院门口这儿，里边啊宋教人正跟周发和孟金宝谈话，说为什么要刺杀宋教人，这里啊有一定的原因。那么武志雄的后台总老板又是谁呢？我交代两个，窃国大盗袁世凯当了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夺去了临时总统的位置，南北一合了，清朝也灭亡了。这袁世凯当上这临时总统，这个高兴成天乐的这个嘴都合不上，成天哈，可哈了可是哈。袁世凯是河南人，项城人，自幼呢在宋长庆的军营里当过兵，最主要他的曾祖父那是袁宝三，大名鼎鼎，他的叔父做过天津直隶道，他们家是官宦世家，在宋长庆的部队里当兵，越干越明白，渐渐提升去了，后来住在朝鲜，袁世凯帮助朝鲜的国王训练一支军队亲王兵，所以呢大大得了这个朝鲜国王的加赏，后来就调回了北京，在天津的小寨练兵。袁世凯在这小寨一练兵，这北洋军阀派系就出来了，拉了一帮兄弟，段祺瑞、冯国璋等等等等啊，都是袁世凯的手下干将。后来袁世凯一逼宫，南北一合，他当了临时大总统，可都是临时总统，他不正式的临时工。袁世凯啊就琢磨怎么能把自己变为正式，可是他有个敌人，谁呢？就宋教仁。宋教仁辞去了农民总长的位置之后，建立了最大的党，叫国民党，在议会里占了三分之二的议席，而且宋教仁还反对袁世凯。袁世凯成天愁，把他大儿子袁克定找来了，怎么办？爷俩一商量，袁克定带好了手枪，拿把匕首，说他要去刺杀宋教仁去，他根本他杀不了，他那小体格的，不是？他找人找谁呀？找内阁总理赵秉钧，啪，连枪带匕首都放那了。外带一张支票，赵叔啊，我爹呀成天睡不着觉，做梦都不踏实，听明白没？就是让你宋教人给折腾他啊。大公子，你这要干什么呢？我爹说了，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你无论如何把它办完。干什么？把宋教仁杀了，听见没？哎呦我的妈！杀宋教仁，这赵秉钧呢有点哆嗦。赵叔啊，我告诉你，你不杀宋教仁，你也没好。现在国民党在议会当中三分之二的席位，大党派马上即将召开国会竞选总统，真要宋教仁当上总统之后，你这内阁总理你还能当，能当吗？对，赵秉钧一拍桌子，放心吧，你回去一切我有我办。赵秉钧摸起电话，把洪素祖找来了。这洪素祖是干什么的？内阁秘书长来了，跑来的。 不知道赵总理有什么吩咐。你记住，宋教仁在上海一带，在没召开国会之前，我不想见到他。嗨，洪素祖领命亲到上海来了。到上海，他找到一个人呢，谁呢？此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杨贵新是干什么的呢？原来是陈其美谍报科的科长。陈其美在上海当督军的时候，他是谍报科科长。后来因为贪污受贿，被陈其美给刷掉了。刷掉了，刷掉。在孙中山当这南京临时大总统的时候，孙中山挺看重这杨贵新，就把他提升为总统府的卫队长。行，那你好好干呗，他不的恶习不改，贪污受贿，吃喝嫖赌，什么都干。最后而孙中山把他辞掉了。行了，你走吧。这小子就投靠了袁世凯。杨贵新后来通过各方面的渠道投靠袁世凯。袁世凯呢，给他这个虚衔叫什么呢？叫驻沪巡查使。实际什么权利没有，月月给开俩工资，给俩钱，一打发就完了。这杨贵新闲得没什么事儿，联络上海几个黑帮，成立了一个中华楚进会，实际就是地地道道的黑帮组织，中华楚进会，紧紧的跟红帮的老大，也就是古明月联系在一起。古明月是中华楚金会的一把会长，杨贵新是二把会长，底下杀手如云呢。洪素祖到了上海，就把杨贵新找来了，俩人往这儿一坐。我实话跟你讲吧，如果此事你要能给我完成的话，官有，钱有，女人有，什么都有。明白。洪素祖下了命令，不能让宋教仁在召开国会之前回到北京，无论如何就在上海把他处置。放心，杨贵新点头，枪和匕首都放着了。哎，他们这玩意儿是一个给一个，这袁大公子拿给赵炳钧，赵炳钧交给洪素祖，洪素祖把他啪往这一放。这颗枪啊是5发子弹的，上边带着剧毒，匕首都用毒药喂。杨贵新把这东西拿过来往桌上一放，他把这职业杀手的名单打开，由头到尾看一遍，就选中了吴世雄。吴世雄进来了，不知找我有什么事，你的任务立刻到苏州，经过多方面的眼线侦查，宋教仁25号进到苏州，可能要住在四海店。你到苏州投靠一个人，此人叫韩化宇，是商务会的会长，他是咱们中华楚金会的人，也是咱们红帮的人物，听明白吧？听明白了，到那儿一切听他调遣，务必将宋教仁杀死在苏州城。欲知后事如何，下讲再说。

0: 书接上文，上文书正说到，
1: 熊进来了，不知找我有什么事。你的任务立刻到苏州，经过多方面的眼线侦查，速叫人25号进到苏州，可能要住在四海店。你到苏州投靠一个人，此人叫韩焕，是商务会的会长，他是咱们中华储金会的人，也是咱们。

0: 红帮的人物，听明白吧？
1: 听明白了。
0: 到那儿一切听他调遣，务必将宋教人杀死在苏州城。
1: 哪里？
0: 有赞的，五十雄出来了。到那儿结果，小玉龙人凤跟龙人凤啪一交手，无形当中他败了，但是他很佩服龙人凤的武功。他又发现龙人凤是为保护宋教人而来到苏州的，但是作为杀手他不能多想别的，既然被杀的人就在眼前，那不能不开枪。大白天吴世雄来的，打扮成一个老客，戴礼帽长衫，枪就在嘴里边噎着迈不进来。你看屋里头龙人凤没在屋，周发、孟金宝，再就是李峰和宋教人。宋教人呢谈笑风生，到这儿来之后有人接，这是陈其美和于恰卿打发人来的，保护自己安全。另外看周发挺有意思，是吧？你看这孟金宝憨不楞腾的，特别龙人凤威风凛凛，宋教人挺满意，跟大家伙处的挺和睦的。就在这会儿吴志雄进来，谁也没注意，没成想白天能伸手。周发正好对着这门，边上就是宋教人。一进来，几位很好啊，
2: 哎，不错呀，呀，看你怎么这么面熟啊？
0: 我是吴志雄，啪，一周礼貌，一排的枪。他这手在大衫里边，在里边就开枪不拿出来。周发那脑袋多快，一秒钟7000多转，他一看往上一周礼帽，底下趴着往上一撅，周发一顺手就把桌上的茶壶他拿起来了。
2: 宋先生趴下，
0: 喊了一声宋先生趴下。孟金宝就在宋教人身后呢，一探手就把宋教人摁下了。这边的壶飞过去，吴世雄领不丁的被周发这贼声嘎的气，这一声喊吓了一跳，有这么叫唤呢？另外刚一勾，把这茶壶飞过来，他这么一躲，结果这枪往上一扬，啪的一枪打到天棚上，紧接着周发也急了，我的妈呀，大白天你就开枪啊，这桌子呜就晕过去，
2: 来了呢，保护好宋先生！
0: 是贼声嘎气，这么一叫，桌子嗡就周过去。李峰啊，是宋教仁先生的贴身警卫，一看这边都伸手了，掏手把枪拉出来。吴志雄一看完了，怎么的？不赶趟了。杀人呢，特别搞暗杀，那就是刹那之间，一眨巴眼皮子光景。那就死了，一沉长喽，夜长梦多。另外他还琢磨别龙人凤再回来，所以啊很多事情都在脑海里。桌子也周过去了，这边李峰把枪也拔出来了。吴志雄一想，不行，我得走，恋战的话恐怕会吃亏，啪一撤身，撤到门口这儿一跺脚，哎，咔，飞身行上房。耶，姓周的，你告诉龙人凤，宋教人我是非杀他不可，飘身而走。临走前说了这么几句话。
2: 喂，哎呦我的妈呀，哎呀，就这一眨巴眼的光景啊，要命了这是。啊，宋先生，宋先生，
0: 宋教人周发给扶起来了。我说你得罪谁了？谁要杀你啊？宋教人一乐，我闹了这么多年革命，能没有仇人吗？可能是仇家想杀。

0: 听叫人围着绕了一圈，回忆起了由北京够奔这边来的时候，南方演说讲演的时候有不少惊险场面，不过没这么严重，可能是原来的一些仇家闹革命嘛，自然就有牺牲。所以啊，也可能是一些达官老爷们咱们革命的时候伤及他了，也不能，要不就是一些无业游民。总而言之吧，不要去想这些去。宋教仁还不怕死，这是龙人凤回来了，周发由头到尾把这事儿一说，龙人凤一琢磨，是武师兄暗杀宋先生，这后边一定有后台呀。宋先生，咱们不可在此地多待呀，要早点走。哎呀，好吧，听龙先生的安排，明天走怎么样？好，明天咱们走。明天做好准备了，明天早上走。那怎么的，今天也得在这儿住一夜，天头渐渐黑下来。龙人凤告诉孟金榜，兄弟啊，
1: 说吧，
0: 你呀、啊、上半夜的班千万不要睡觉，听见吗？
1: 哎，我知道了。
0: 就在门口有动静你就大喊一声，我呀下半夜吃更。于先生和陈其美来的信，无论如何要保护好宋教仁先生，我不能出点儿错。另外离上海这么近，我把你送到上海，哎，我也就算全面的完成任务。这都安排好了，天头也渐渐黑下来了。龙人凤特意前后面走了一圈，又到了金掌柜那屋。金掌柜一看龙人凤，哎呀，龙大侠，因为这金掌柜的知道一切事情龙人凤都给办得非常非常妥。
2: 龙大侠呀、啊，感谢您了。
0: 不必客气，这事情啊是我应该做的啊。屋里头没别的，一张床，再就是这金掌柜的，地下有张八仙桌，桌子有一个桌帘儿，龙人凤就坐到这椅子上了。坐了一会儿，龙人凤就站起来，迈步来到房门口，孟金宝找来，两个人就来了。他告诉孟金宝，金掌柜那桌底下藏个人呢，
1: 干啥的？
0: 不清楚，可能是好人，也可能是刺客。
1: 那行，咱俩去。
0: 两个人进来，金掌柜一看龙人凤去而复回，金掌柜的根本不知道这桌底下有人。哎呀，龙大侠，龙大侠，龙人凤和孟金宝两个人是一边坐了一个呀，拧不丁的孟金宝就把这桌子招起来了，小子出啊！王琦一招，龙人凤往后一退，
1: 别动，动就打死。门
0: 呀，低头往下一看呢，五花大绑绑一个，在这脸上贴张纸儿，这张纸一细看呢，是一张银票，5000两。嘴塞一顿，龙人凤过去把这塞嘴的东西给他拽出来，银票拿到手一看，正是自己给金掌柜的那张5000两的银票。你是干什么的？
1: 说出来。
0: 金掌柜就过来了，
2: 哎呦，这不是我们后院王豆房王掌柜的吗？
0: 认出来了，这王掌柜的被松开绑绳，往这一跪，饶命饶命，大的爷，各位饶命，千万饶命。你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跑到这儿来了？这王掌柜的由头到尾这么一说，龙人凤似乎明白了点。龙人凤不给金掌柜的5000两银票吗？在屋里谈话的时候啊，屋里谈话屋外听，就有这么一位后院王豆房这王掌柜的，这小子叫王忠，晚上跑肚睡不着觉，就听那屋里头，哎呀，太感谢了，你给我5000两呀。这王忠王豆腐家就琢磨，5000两谁给5000两？这小子一片腿儿。

0: 迈过墙头就来到这后窗底下往里看。哎呦我的妈呀，正赶上龙人凤交道，老头手里头是5000两的银票。不大一刻转身，龙人凤走了，就看爷俩在屋里头看这张银票，是千感激万感激。女儿金小妹就说了，爷把这银票放起来，咱们两个去感谢感谢这位龙大侠。就看爷俩把这银票放到箱子里头，放完了之后爷俩转身往外走。这小子在那就琢磨上了，哎呦我的妈，5000两啊，够我挣半辈子的。我说王忠王忠呢，现在今年你都48了还没发呢，是吧？到现在还磨豆腐呢，这得哪年是头呢？哎呀我天哪，你看他就琢磨这事儿。小子这儿干脆我进去得了，他俩不去感谢答谢去了吗？行了，一周后窗户，这王忠蹦进来了，到那儿把这张银票就拿到手了，拿到手揣到怀里头，一周的窗户上窗台一探脑袋往外蹦，刚一探脑袋迎面就给他一棍，你回去。这家才狠心，这一棒子正削到这王忠的脑袋上，打啪嚓一下把那小子扔给削回来了，啪打完了没眼睛一猫腰就蹦进来了。哎，这个身手这个快，非常的敏捷，他还得登窗台。你像一般的跳进去登窗台没眼睛不用，手里有棍吗？一点手就进来，像撑杆跳似的，别打着，朝着我就怼死你。我干，你知我谁吗？
1: 您谁呀、啊、大的呀？
0: 谁说你也不知道，棒，你看这不废话吗？说你也不知道，棒一棍儿正削这小脑窝门子上，打啪嚓一下把这小整昏过去了。没眼睛就事儿，骂街头了二辈四马倒穿蹄，把王忠绑上，把那臭袜子扒下来，把那臭袜子给这小子嘴塞进去，把这张银票贴在这小脑窝门子上，一看有个八仙桌，桌帘撩开，把王忠搜塞八仙桌里边去了，啪帘就撂下了。这小子给里头待一天一宿了，喊也喊不了，挣也挣不动，另外里边连闷热带迷糊。龙人凤要不坐在这儿还发现不了这王忠，敢把王忠拉出来。这王忠说了，我遇着一没眼睛的，我往外一蹦着绑给我一棍，完了就把我绑上，绑上就把塞塞，完了就塞到这里头了。我给里头差不多待一天半宿了。龙人凤行没眼睛的，哎呀这没眼睛可帮好几次忙啊。龙人凤啊又想起1年多前在昆山县救陈其美，不是把那县太爷的儿子抓住换人质吗？松林里扒了一枪打到那衙内那腿上，可自己追过去却是个没眼睛的坐在那儿，这没眼睛能放枪吗？他看不着啊。而后这又出现在苏州，这没眼睛似乎在暗中帮助自己，那么他是谁呢？怎么能就把这么大个40来岁老爷们王忠就给绑上这没眼睛的？没多想别的，完了怎么样？
1: 完了那没眼睛就走了呗。
0: 你小子日后学点好，嗯，别再干这缺德事。
1: 哎，我知道知道知道，
0: 滚，走了。他这儿跑了，龙人凤把这5000两银票拿过来看了看，因为韩化宇已经被那武志雄给做了主了，不要这钱，但是呢出去的话做出的事就应该给自己做主，把5000两银票往桌子上一放。金大贵的，这钱你还得继续收下，万一韩化宇要如果反了主意了跟你要，你就还给他。哎，多感谢龙大侠，

爷两个是千感激万感激。龙二凤和孟金宝两个人出来四外查看了一遍，没发现任何可疑的地方。第二天早晨登城起路，金掌柜的和他的女儿金小妹送出来。龙大侠，这辈子我都忘不了你的大恩大德呀，将来呀、啊、哎，怎么说呢，我老伴死得早，就这么一个女儿，这要是我有个三长两短死了的话，将来我让小妹啊背个包到上海去找你去啊，万望你呢多多帮忙，那意思孩子将来背不住到上海找你去。周发好事儿，行，我告诉你个地方吧，你不用到上海找去，因为我们漂泊不定，你要真要想找着龙人凤的话，你就上我家周家铺，离这不远，一打听我家我在哪儿，哎，你就能找着阿凤在哪儿。哎，好，放心吧，感谢了。爷俩回去，这边宋教人龙人凤周发傻小子几个人上路，够奔上海。简断接说，走到昆山县，到昆山县这儿了，龙人凤就琢磨呀，不能住店了，在昆山县，在何占春家住，那是最把握的。一个是自己的朋友，对不对？另外，当年救过他。要住店的话，万一后边的刺客杀手，对宋先生不利。要住在何占春家，何占春本身还是个练武术的，一般的刺客，敢到英雄馆去闹事儿吗？那是何占春的地界。两个人交情深厚，另外这么长时间没看到何占春了，挺想的。龙人凤一想，干脆今天正好走到昆山县了，就住在何占春的家，这就进来了。走道的时候，龙人凤就跟宋教人介绍了，我有个好朋友叫铁掌何占春，论起来呢还是我的长辈，当年呢帮过我忙，另外他跟陈其美的关系非常好，还帮助陈其美组织过武装队。哦，是吗？宋教人点点头，我一定要看看这个人啊。呵呵，这就进来了。来到这武馆一看，嚯、哦，不是武馆了，变了，昆山县保安队。欲知后事如何，下讲再说。欲知后事如何，下讲再说。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
4: 望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5: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6: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7: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8: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7: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8: 这2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7: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6: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4: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9: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0: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3: 奇遇论边台。
4: 2011年，我成为了一名白衣天使，也将自己的青春交付给了护理事业。我是魏恩娜，现任九台区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护士长。初入岗位，护理工作看起来是那么平凡，每天重复着打针、抽血、发药、铺床、输液、翻身、测量体温、记录。但我知道护理工作是平凡的，但是岗位却是光荣的。我坚持加强护理知识学习，并前往吉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进修学习，提升自身水平。呼吸系统疾病重症救治期间，面对大量极危重症患者涌入医院，我发挥自身优势，始终奋战在临床一线。每天都需要照顾6-7个病人的日常治疗护理，保证重症患者的救治需求。重症医学科成立后，面对急诊任务重、危重患者多、医护人员少的现状，身为党员的我主动请缨，只要患者需要，我时刻准备着。希望广大护士秉承着优良传统，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再接再厉，真情奉献。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我牢记于心。作为吉林省优秀护士，我将带领重症医学科护理团队，立足区委1234整体发展格局，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为病人提供优质医疗服务，满足人民群众医疗需求。

0: 森林护我家，防火靠大家。愿绿色覆盖大地，让火源远离森林。
1: 聆听百姓心声，生活一路畅通。

0: 解析政策热点，随时服务听众。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九台区医疗保险经办中心待遇科何宇，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请何宇和大家分享一下异地就医政策相关政策，为大家讲解一下什么是异地就医呢？
1: 在我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职工和居民，在长春地区以外发生的就医行为统称为异地就医。
0: 大家可能更关心哪些人可以去申请异地就医，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1: 当然，按照异地就医类型及待遇标准，共分为三类人群。第一类是异地居住人员，包含异地安置人员、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和常住异地工作人员。第二类是转诊和急诊人员。第三类是自主就医人员。
0: 可以跟我们一起说一下三类人群如何申请和报销吗？
1: 如果您是异地居住人员，可以到我区政务服务大厅医保分中心医保综合窗口进行办理，也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即时办等进入吉林省异地就医平台办理长期异地就医备案业务。备案成功后呢，在居住地和参保地都享有医保待遇报销政策，可以直接结算，且报销比例不降低。如果您是在外地出差、旅游、突发疾病，需要就医地就近入院急诊治疗的，您可以参照急诊流程，在就医地医院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如果您因病情需要临时去省外看病就医，那么就需要到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办理转诊转院手续。目前呢，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主要是长春市的12家医保定点医院。办理了转诊手续后，可以在就医地医院直接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
0: 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定点医院都有哪些吗？
1: 好的，包含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吉林大学第三医院、一汽职工医院、吉林大学口腔医院、吉林省人民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吉林省肿瘤医院、长春市传染病医院、吉林省肝胆病医院、长春市儿童医院、长春市第六医院。那么除了以上三种情况外呢，如果您自行外出住院治疗，没有办理任何手续，也可以在异地直接结算报销，但将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20%。如果您还有其他不懂的异地就医业务，也可以咨询我们的异地就医咨询电话，电话是0431-8235-8524。
0: 好的，非常感谢何宇给我们对异地就医相关政策的解读。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见。
2: 你好，外卖。
3: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4: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5: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4: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5: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4: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3: 妈，帮我拿瓶饮料。
4: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5: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4: 儿子，儿子，儿子，
6: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7: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8: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7: 的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缺医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9: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

0: 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3: 今天播下一颗种子，来日收获一片绿色。告别城市的喧嚣，投入绿色的怀抱。
4: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5: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6: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7: 咦，那你是什么？
8: 我是光盘。
7: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8: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9: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10。
10: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2: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1: 弯路是什么呀？
12: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1: 那读书还能干嘛？
12: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1: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2: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3: 读书破万卷，
14: 人学
13: 下
14: 之道，
13: 不有神。
14: 不学，
15: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6: 你喜欢读书吗？
17: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8: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3: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

0: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3: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2: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4: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3: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4: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3: 啊。
5: 电费翻倍的交，
6: 每年每年
7: 多少？6万就
8: 明明家里没有人，
6: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
9: 欠
1: 悄悄的家用电费消耗的大量，
6: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1: 共建文明九台，共享幸福生活。十大文明行为：尊老爱幼、团结互助、诚实守信、和谐包容、尊师重德、崇尚科学、拥军爱民、勤劳节俭、见义勇为、拾金不昧。
12: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忙碌而又复杂，希望此刻的你带着满身的轻松，挂着甜甜的微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在快速的节奏中缓慢的生活，爱自己，爱生活。我是简单，愿我的声音与你一同成长。
13: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抛硬币时我们在期待什么。电视剧里有一段剧情，主人公左右为难，纠结犹豫之际，发现口袋里有一枚硬币，于是默念了自己的困惑，往空中飘出硬币，期待小小的他能够带来最终的答案。结果是什么呢？剧情到这里戛然而止，

给身为看客的我们带来一个问题：人生的重要决定是否真的能交给硬币来决定？每个人每一天都要做出成千上万个决定，小到早饭吃什么，大到生活要如何继续。可总有那么一瞬间觉得疲惫，不知道做出的那些决定会让自己遇见怎样的未来。抛硬币或许无法帮你做出决定，却可以让你看清自己的内心。硬币离手的那一刻，心中的答案也就八九不离十了。人之所以容易感到困惑和失落，是因为内心深处拥有极大的渴望和期待感。当你在意一件事情，它却给你带来烦恼的时候，与你答案一致的硬币是你信心和勇气的来源。你的选择是正确的，这句话不仅是硬币带来的答案，更是你内心深处对这个决定的肯定。人要做自己人生的主宰者，而硬币就像人生路上遇到的能为你指点迷津的良师益友。与他人倾诉心中困惑的时候，相比让他人帮你做决定，你更需要明白自己做这个决定的深层原因。人生没有绝对正确的选择，总是怕选错，总是不去做，反而会错过更多美好的风景。外界肯定你，不过是让你多了份实现想法的信心；外界否定你，不过是让你多了个加倍努力的理由。外界的看法永远只能影响你一时，你若因为外界的看法改变了自己的决定，那可能会影响你的一生。人生没有什么水到渠成的事情，如果有，那也是因为你早就修好了承得住水流的渠道。

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抛硬币不过是人们用来阻止自己犹豫不决的一种方式，往往在硬币抛出的一瞬间，心中就做出了选择。如果在得到一个结果后还想着再抛第二次，心中的答案岂不是更加明朗？人生不长，与其事事纠结，不如活得潇洒些。该斩断的绝不拖泥带水，能立刻决定的绝不拖到隔天。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减少无谓纠结的时间，可以多出好几倍快乐的时光。余生不要活成纠结的样子。

欢迎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抛硬币是一种心灵的抉择，那么硬币与命运到底有什么启示呢？在生活的十字路口，我们时常面临抉择，有的时候我们就像投掷硬币一样随机地做出决定，希望命运能给我们指引。然而当硬币在空中翻转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其实早已经有了答案。张浩晨曾经说，投硬币想扔第二次的时候，其实就已经知道答案了。这句话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就是在面对选择的时候，我们内心的直觉往往比外在的随机性更为重要。当我们抛出硬币的时候，我们期待它能带来好运或者是解答疑惑，然而当硬币落下，我们看到结果的那一刻，内心其实早已对这个结果有所预期。我们可能会对结果感到惊讶或者失望，但这更多的是对自己内心直觉的一种确认。生活中的抉择往往比硬币的两面更为复杂，我们需要权衡利弊，考虑各种因素，才能做出明智的决定。然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内心直觉往往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帮助我们筛选出重要的信息，指引我们走向正确的方向。当我们面临抉择的时候，不妨先静下心来，聆听内心的声音，问问自己，哪一个选择更符合自己的价值观和期望，哪一个选择更能让我们自己感到满足和幸福。通过内心的指引，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自己的需求和愿望，从而做出更明智的决定。当然，我们也不能完全依赖于内心直觉，有的时候我们的直觉可能会受到偏见和情绪的影响，导致我们做出错误的选择。因此在做出决定之前，我们还需要充分地收集信息，分析各种的可能性，以确保我们的选择是基于全面和客观的考虑。在生活的旅途当中，我们会遇到许多选择和挑战，有的时候我们会感到迷茫和无助，不知道该如何抉择。然而只要我们学会聆听内心的声音，勇敢地面对自己的情感和需求，我们就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张浩晨的这句话提醒我们，在面对选择的时候，我们不应该盲目地依赖外在的随机性，而应该更注重内心的指引。通过内心的指引和客观的分析，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

解自己和世界，从而做出更明智的决定。让我们在生活的旅途当中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和目标，创造属于自己的美好未来。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你的陪伴，感谢你的收听，我是简单，我们下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7号凌晨，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设立的中央指挥所表示，该州电力服务已恢复至总量的60%。罗德里格斯还表示，部分地区供水已恢复，灾区食品物资需求得到保障。他强调，搜救幸存者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0: 亡。伪政府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国际社会向伪提供震后援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中央社会工作部副部长贺志亮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记者今天从河南相关部门获悉，针对21车冻货跨省偏航被查扣一事，河南省政府已成立由市场监管、公安、纪检监察等部门组成的省级工作专班，对驻马店市泌阳县等地查扣冻品问题进行调查，依法严惩违法犯罪行为，对有关责任人严肃追责，调查处理情况将及时向社会公布。光影逐新城，故事起新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上海总站文艺节目中心央视频联合主办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官方活动2026中国影视之夜，将于今天20点在央视文艺、央视新闻、央视频等新媒体平台上线，20点52分在央视综艺频道播出。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27号表示，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一艘邮轮当天报告遭到不明投射物击中。据悉，该船驾驶台受损，所有船员均安全。涉事邮轮船长报告称，袭击发生后，船上全体船员安全，也尚未发现环境污染迹象。当地时间27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转发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一份公告称，联合海上信息中心27号将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由中等上调至较高。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继续进行，明天5点，巴拿马对阵英格兰，克罗地亚对阵加纳，7点30分，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金对阵乌兹别克斯坦，10点，约旦对阵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对阵奥地利。在明天比赛结束后，本届世界杯的小组赛将全部结束，32强全部产生，淘汰赛正式开启。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四川南部和西部、贵州西北部、云南东北部、南部和西部、西藏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西藏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时效自然兼香，口子效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4: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程程。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中东局势双线生变，离以美达成三方框架协议，美军深夜空袭伊朗，霍尔木兹海峡冲突再起，在美伊60天谈判窗口期内，地区局势还能否实现真正降温。另一个话题是印度近期在防务领域动作频频，不仅宣布与法国建立特殊战略

0: 伙伴关系，还高调服役三艘国产舰艇，试射新型远程导弹。印度一系列防务新动向透露出怎样的战略意图？此外，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那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那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曹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0: 另外一位是牛新春老师，欢迎您，牛老师。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新春。
0: 那么进入话题讨论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好，首先关注俄乌问题。最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有可能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也相继表态说愿意重启与乌克兰的和平谈判。请教牛老师，您认为近期俄乌开启谈判的可能性大吗？
2: 近期俄罗斯和乌克兰重启谈判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它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最近一段时期乌克兰和俄罗斯在战场上的力量对比发生了一定的变化。那么在过去很长时间里边，在战场上俄罗斯在军事上一直是占优势的，但是最近一段时期乌克兰用无人机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战场上的局势。乌克兰的无人机最近一段时期袭击了莫斯科附近的储油设施，还袭击了西伯利亚地区的机场，对俄罗斯造成了比较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战场上的力量对比出现了变化，它就是一个谈判的机遇。这一次呢，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已经明确提出来希望跟乌克兰谈判，所以这确实是一个谈判的机遇，有可能谈。但是他的问题是，如果谈起来了，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在这个谈判问题上的立场会不会有变化？因为俄罗斯现在想要和平，乌克兰也要和平，但是双方还是都是想要胜利者的和平，所以能不能谈成是一个问题，但是确实出现了一个谈判的新的机遇。好的。
0: 好的，日本将设航空宇宙自卫队。日本国会参议院6月26号上午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由于相关法案已于4月底经众议院表决通过，那此次在参议院通过意味着相关法案正式成立。曹老师，航空宇宙自卫队将在日本防务力量中担任什么样的角色呢？
3: 因为这个天空和太空啊，它有一个分界，就是我们讲的卡门线，就100公里啊。我们想，如果你要是把宇宙里边啊也安排上这些卫星啊、军事上的装备啊，这就把太空军事化了，这是我们坚决反对的。而日本本应该是专守防卫的，你现在把自己的航空自卫队搞成一个航空宇宙自卫队，这就把它的军事力量进一步的拓展到太空，那就构成了对其他国家的军事侦察呀，还有未来发展的时候啊军事威胁的这种能力。那很显然，第一是突破了和平宪法，第二是对其他国家造成了威胁。那么在日本的防务力量中，它很显然是要通过卫星的监视侦察来干涉或者监视其他国家的这个情况。因此我们看它在未来主要是担负啊，就是在军事行动中的侦察监视的任务。主持人，
0: 美国金穹系统最近有新消息。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6月24号表示，美国研发的金穹导弹防御系统顺利通过了首次测试。那牛老师，这次测试对美国来说有怎样的意义呢？
2: 这一次测试是美国自从搞金穹以来第一次实验和测试。但是呢，这个系统它最终到底会发展成什么样，有多大的效果，现在还是一个问题。那么最近不管是在乌克兰的战场上，还是在中东的战场上，这两场战争那个表明的，现在关于导弹和无人机的防御问题上，是进攻的一方是占优势，防御的一方是占劣势。对于防御的一方来说，一个是成本太高，就是一枚拦截的导弹往往都是

0: 几十万美元、上百万甚至上千万美元，但是一个无人机的成本是很低的。另外一个是拦截的效果是有的，但效果并不能百分之百的拦截。那么美国现在要建立这个精准导弹防御系统，它也面临着这两个问题，一个是成本的问题，一个是效果的问题。成本的问题呢，这个导弹系统去年提出来的时候预算是1700多亿美元，但是呢现在美国有机构评估要把这个系统建起来，未来30年至少需要1.2万亿美元，所以美国的国防预算是会大大的增加的。今年美国的国防预算就是大概是1万亿美元，明年2027年已经提出了1.5万亿美元的国防预算，其中有一部分就是未来建精准系统的，所以美国愿意不愿意付出这么大的经济的成本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根据最近几年在导弹和无人机防御的过程中的这个实践证明，没有一个系统它是能够100%防御的，不管是俄罗斯对乌克兰无人机的防御，还是以色列和海湾国家对伊朗无人机和导弹的防御，它都没有实现100%，能实现个90%多就不错了。所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系统是100%的能够成功的拦截的。所以对美国来说，它要考虑这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一个是成本的问题，另外一个是防御的效果的问题。好的，主持人。
1: 我们看下一个问题。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近日已经叫停了建造6艘万吨级护卫舰的计划，那这原本是二战后德国规模最大的战舰建造计划。那曹老师，德国此举是出于哪些考量呢？
2: 因为在德国的海军呢，它的建造计划中呢，这款舰艇啊，别人管它叫万吨这个护卫舰或万吨大驱，实际上呢，在它的这个计划中叫 F126 型的护卫舰。那么这款护卫舰呢，主要是它的吨位大，就是万吨，所以有的人把它管它叫做这个万吨大驱。但实际上在建造的过程中呢，德国突然发现有几个问题它承受不了了。第一是经费承受不了了，因为这个一艘舰大约就要30亿欧元，这个六艘舰这个经费太高了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时间节点它承受不了，因为要到2035年才能把这样的舰艇造好。还有呢，就是它的海军发展的战略，既然要发展这么大的舰，它就想发展大洋海军啊，这样应该说一种战略思维。那么德国有没有必要啊，就发展成这样的，就是这就是大洋海军。所以根据这样的情况呢，他就叫停。叫停那之后怎么办呢？就怎么解决这个新型的舰艇问题呢？第一就是建造8艘3400吨的这种护卫舰。你看从万吨到了这个3000多吨，一下减小了。还有一个就是经费啊，它的这个应该说支出就大幅度的下降了。所以我们看到呢，就是它现在的就是8艘是小型的啊，这种舰艇，再一点呢，就是时间节点，这个2028年就可以交给德国的海军。那么，在这个海军发展战略上呢，也就是说，德国呢，它可能要搞成继续维持地区性的海军，而不是大洋的海军。所谓大洋海军，就是要大舰啊。那现在呢，德国出于这几方面的考量，所以他就叫停了啊，就是现在要建的万吨的啊这个护卫舰。主持人，
1: 那么美国政府日前被曝已正式通知国会，计划向土耳其出售数10台战斗机引擎，那这笔军售总额超过7亿美元。土耳其、美国同为北约成员国，但是近年来双方就防务采购局域不断，此次军售呢，被视为美方向土方示好的重要姿态。那牛老师，您对此持怎样的观点呢？
0: 这一笔军售从它的内容和价值上来说并没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从内容上来说，这一次主要是美国给土耳其卖 F110 喷气式战斗机的发动机。那么这个呢，以前美国给土耳其卖过，土耳其也买过。

0: 所有国家里边陆军的数量是第二位的，所以对北约是很重要的。从那之后呢，美国第一呢是把土耳其从 F-35 战斗机的联合生产的国家中给赶出来了，不让土耳其参加 F-35 战斗机的生产了。另外一个是之前美国答应卖给土耳其的 F-16 战斗机也不给卖了，其他军售也受到了限制。那么这一次是土耳其第一次尝试说能不能打破美国对他军售的限制，如果这个能够通过了，后期有可能 F-35 战斗机也可以联合生产了， F-16 战斗机也可以卖了。所以这次是一个信号，但是到目前为止美国通知了国会了，国会现在并没有同意。根据美国的惯例，国会里边参议院的外交关系委员会和众议院的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共和党的和民主党的主要的议员要同意，但是现在呢，众议院民主党的一个主要的议员不同意，所以美国如果要通过这笔军售的话，就有可能要绕开国会。从法律上来说这个也是可以的，但是从美国的惯例上来说美国不能这样做。所以未来这笔军售能不能顺利放行，也就是说美国对土耳其的军售能不能打开一个缺口，还有待观察。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好的，进入今天的第一个话题讨论，中东局势双线生变，离以美达成三方框架协议，美军深夜空袭伊朗，霍尔木兹海峡冲突再起。而在此之前，外界刚传出美伊将于本月底举行技术性谈判的消息，那突如其来的战火再次给中东和平前景增添了不确定性。此前的情况呢，我们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3: 美国和伊朗代表团6月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开始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截至目前，围绕美伊将于30号继续的技术性谈判，各方披露的信息均相对有限。但按照伊朗外交部副部长、伊方技术谈判代表团团长加里·巴巴迪在23号公布的美伊技术层面磋商的安排机制，美伊将设立4个工作组，分别负责解除制裁和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监督与执行。美国务卿卢比奥也在24号表示，由核能、解除制裁等领域专家组成的多个工作组将展开磋商。值得注意的是，在美伊17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中，第一条就是要求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同时要求确保黎巴嫩领土完整与主权。然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5号称，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南部和加沙地带的安全缓冲区内驻留，且没有时间限制。卡茨还威胁称，如果伊朗因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或任何其他原因袭击以色列，以军将全力打击伊朗。
1: 好的，我们看到美伊达成并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双方是当地时间26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再次发生冲突。目前呢，美伊双方对该事件的表态是不一的。美方说是伊朗发射攻击无人机袭击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美军随后是出动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的储存设施，还有沿海的雷达站等。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则称，是继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之后，美国也再次违背承诺，以各种借口因一艘违规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非授权的航线通行，以示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空袭。那作为回击，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是打击了美军在该地区的驻扎点。牛老师，美伊刚刚达成阶段性的协议哈，那当大家觉得和平曙光即将来临的时候，美伊为什么又动手了呢？

0: 这次美国跟伊朗又发生小规模的军事冲突，实际上它的祸根是在链接备忘录达成的时候就埋下了。那么这一次冲突的根源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开通和管理问题。那么在达成链接备忘录的时候，美国跟伊朗在这个问题上就没有达成协议，但是没有达成协议呢，又必须签署链接备忘录，所以当时的协议里边对这个问题的规定是非常的含糊不清的。当时就规定了一条，美国和伊朗要在30天之内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方面呢是在链接备忘录签署的当天就宣布解除了对进出伊朗港口船只的封锁，就是美国这边已经开放了。然后伊朗这方面呢，根据伊朗的要求或者根据伊朗的解读，伊朗也可以开放海峡，并且当时在链接备忘录里写的是伊朗要在30天时间之内尽最大的可能来开放海峡。但是伊朗说开放海峡是可以的，那么伊朗也同意通过海峡的船只的数量应该在30天之后回到战争之前，但是伊朗要管理和控制海峡，那么伊朗还有可能对海峡收费。所以从4月17号链接备忘录生效以来，伊朗做的是伊朗要求所有通过海峡的船只，第一呢必须向伊朗报备，得到伊朗批准同意之后才能通过，那么所有船只必须提前2天跟伊朗报备。伊朗同意之后呢，伊朗还要求所有过往的船只要买伊朗的保险，并且必须是通过伊朗指定的航线来通过。那么在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实际上是有3条航线，一条呢是靠近伊朗边境的，是在伊朗的领海里边，另外一条呢是靠近阿曼的边境的，在阿曼的领海里边，那么在伊朗和阿曼中间还有一条，那条是主航道。那么伊朗过去几天管理呢，主要是管理靠近伊朗海岸这一条，靠近阿曼这一条呢，就阿曼美国和联合国海事组织合作在引导船只通过，然后这些船只呢就不在伊朗的管理权力之下了，所以伊朗对这个很不满，伊朗就袭击了通过阿曼的这一条海岸的船只，美国认为伊朗是破坏了停火协议了，所以美国就袭击了伊朗的军事基地，那么伊朗也接着袭击了美国的军事基地，然后就在今天伊朗又袭击了通过阿曼这一侧的船只，所以这件事情现在并没有结束。
1: 是的，所以在您看来6月17号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当时就是一个糊涂账，双方并没有拉扯出真正的应该在霍尔木兹海峡怎么做，是吧？那我们看到您是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又再次发生了冲突和交火，您认为当前美伊的打击力度是怎样的，比如说是点到为止呢，还是有这种升级的风险？
0: 很显然这次力度是点到为止，伊朗和美国都是相当的克制，并且到现在为止并没有引发下一轮的或者更大规模的冲突。这又让我们回到了4月8号停火之后，从4月8号到6月17号新的链接备忘录签署那一段时间，在那一段时间里边，美国和伊朗之间就是边打边谈，以打促谈。在那个期间，伊朗和美国也多次因为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发生军事冲突，但每一次军事冲突的规模和烈度都是可控的，每次基本上都是美国对伊朗的军事基地进行一轮打击，伊朗呢作为报复对美国的军事基地进行一轮打击，然后双方都宣布说打击结束了，双方都宣布说停火还继续有效，谈判还要继续谈。那么这一轮至少迄今来看也跟前2个月那几轮相似，到现在为止美国打了一轮之后，美国宣布说已经结束了，美国宣布说停火还有效，但是伊朗还没有宣布，并且伊朗又袭击了通过阿曼这一侧的船只，所以下一步就看美国来怎么来反应了。但是大概率美国和伊 朗之间的停火，短时期之内还能维持下去的。
1: 好的，我们看距离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呢，现在已经过去了大约一周的时间。虽然说是冲突再起，但是目前呢，我们还没有看到关于这个月底美伊技术性谈判取消与否的最新消息。曹老师，您认为接下来的技术性谈判还能否顺利进行，或者说难点在哪里？
2: 首先我们认为啊，这个技术性谈判顺利进行是不太可能了，因为在这个技术谈判的这个前提就是要停火。那我们看现在在这个过程中呢，实际上还是有少量的交火的啊，无论是美国对伊朗的这种军事打击啊，还有呢就是伊朗，他说伊朗啊对这个过往的船只也有还击，或者对美国的一些军事装备平台有打击。你看停火就没有完全停下来。那么还有一个前提呢，就是既然要谈嘛，霍尔木兹海峡要开放啊，当时美国说我这边也开放，那伊朗也要开放，所以要保证啊，这些运输原油啊或天然气的船只啊要畅通无阻。看现在呢也不是那么顺畅啊，也出现了问题啊。那假设现在能够控制住这个就是停火或者是说交火的这个情况，霍尔木兹海峡能够继续的保证绝大的部分的开放，那么就要谈下面的技术性谈判的问题。比如说伊朗要求给他经济上的这种啊被冻结的资金的解除，还有对战争的赔偿，这是具体的问题啊。那你看美国能够按照伊朗的要求来给他进行这种解冻或者是这个补偿吗？包括特朗普总统说了，我给你解除了之后，你要把你这个钱用于买美国的啊这种比如说粮食啊或者其他的药品呢，必须要从美国购买。那这也是技术性的问题啊。伊朗说了，我干嘛要买你美国的呀？我要看哪个对我最合适我才买哪个。还有一个再往下谈就可能要谈到核问题了，还要谈到导弹的问题了。那这些问题上双方的立场的差距就更大了。所以我们看就是技术性的谈判啊，它还会进行，但是不会顺利。那难点呢就是上述，就是美伊双方啊它的这个立场差距太大，还有就是诉求这个差距太大了。
1: 对，曹老师，您刚才提到了核问题哈，那核问题可以说是美伊谈判的关键。美伊双方均在近期发表多次声明，比如说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但是伊朗方面，按照伊朗方面24号的最新表态说，伊朗没有任何计划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检查遭袭核设施以及核材料。所以曹老师，您如何分析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矛盾表态呢？这种立场的不同给谈判带来怎样的影响？
2: 因为这个矛盾呢还是双方互不信任，就是尽管双方在这个问题上说要谈要进行协商，但是呢大家在这个问题上对对方就即使做出一种表态也不信任，是这是第一点啊，就是互不信任。第二呢就是诉求啊，就是或者说各方的要求啊，那相差也甚远。比如说美国可能要求伊朗你就根本不能拥有这个核燃料，或者是不能够进行核方面的核，哪怕是和平利用的你都不能有这种权利，那更不用说你要往这个核武器这上发展了。所以这个呢双方也有很大的差距。再有呢就是谈判桌上啊，那既然解决不了，因为大家在这块把自己立场摆放来之后呢，
1: 半桌上可能要求不到的东西可能就在战场上来试图去获取了哈。那我们就接下来继续探讨一下美伊对和平与谈判他们各自的迫切度和诚意哈。那美国国土安全部23号说，放宽对伊朗足球队在本届世界杯期间的入境限制，允许该队在下一场比赛前2天抵达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此前美方是仅允许伊朗队提前1天从墨西哥进入美国参加比赛。然而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说，美国从未对伊朗表现出诚意，伊朗清楚敌人的敌意不会随着一份备忘录而终结，伊朗将在迈出每一步的时候都保持警惕。牛老师，从战场到赛场啊，您如何分析美国释放的所谓善意以及伊朗方面的忌惮和警惕呢？
0: 至少从伊朗的方面来看，美国所谓的善意可能太晚了，太少了，太晚了，因为现在比赛已经打了好几场了。那么美国是从一开始就限制伊朗的足球队去美国，在伊朗足球队申请签证的时候，伊朗足球队里边的足球队组织的官员、教练、球员，那么有一些人就没有获得美国的签证，因为根据美国方面的说法，在美国，伊朗的革命卫队是被

0: 定义为是恐怖组织的。所以美国在审查伊朗足球队的签证的时候，凡是之前参加过伊朗革命卫队的人，然后美国就都不让入境了。所以在入境的问题上，双方就产生了很大的矛盾。那么在后来在整个足球队能不能去美国的问题上，本来在战争之前，伊朗足球队是计划在美国本土进行训练，但是战争爆发之后，在本土训练根本就不可能了，美国不让他去，所以伊朗就把训练的基地改在了墨西哥。改在墨西哥之后，他面临的问题就是每一场比赛之前他才能进入美国。根据美国最初的规定，是伊朗足球队必须是当天往返，就是比赛的当天你才能进去。后来美国放松了，所以你可以提前两天到，但是比赛一结束就必须离开。那么所以伊朗足球队认为这对伊朗是很不公平的，那么所有国家都没有受到这样的对待。伊朗国足球队已经向世界杯的组委会提出了申诉。所以对伊朗来说，从1979年开始，伊朗和美国之间积怨就很深，双方是高度的互不信任。最近两年，这种仇恨、不满和不信任是进一步的加剧了。最近两年，伊朗是两次都被美国骗了，那么两次都是正在跟美国谈判，美国说谈得很好，很快就要谈成了，然后突然美国和以色列就对伊朗发动了打击，特别是今年2月28号这一次打击，那么在第一个小时里，那么美国和以色列就定点清除了伊朗的最高精神领袖等40多名伊朗的高级官员。在这种情况下，说美国所谓做出善意让伊朗相信他是很困难的，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好的，
1: 因为狼来了的故事太多了哈，美国这份迟来的善意和微弱的诚意可能还难以取信于伊朗。那么在中东局势双线生变，美军是深夜空袭伊朗的同时呢，当地时间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华盛顿结束新一轮的谈判，并签署了三方框架协议。黎总统称这是恢复国家主权第一步。那黎真主党议员则表示，真主党拒绝与以军直接谈判，将抵制任何试图执行该框架协议的行动。再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呢，他就强调说，在黎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军将长期驻留黎南部所谓的安全区。曹老师，黎以美这三方达成的这份框架协议，其中有哪些重点值得关注呢？
2: 我认为这个重点就是一厢情愿。你签了这样一份协议，我们看啊，就签署协议的这个三方里边，其中黎巴嫩啊，他的总统就说这是恢复国家主权的第一步。那我们说领土完整是国家主权里边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既然你说要恢复国家的主权，那就要保证领土完整。那我们再看，要对这个问题，以色列他也是签署的一方，他是怎么说的呢？内塔尼亚胡说，在黎巴嫩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的军队将长期驻留黎南部安全区。也就是说，这个以色列的军队，只要黎巴嫩真主党他不解除武装，我就住在你的这个国家里边，那就是侵犯了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啊，那就没有恢复国家的主权呢。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们看到就是没有参加签署协议里边的黎巴嫩真主党，他当然反对了，因为你要解除他的武装啊，他认为这是黎巴嫩的内政啊，不是由美国和以色列来决定的呀。所以你看，尽管美国、以色列还有黎巴嫩签署了这样的三方框架协议，但是你说这个执行起来怎么执行啊？如果这个以色列一打黎巴嫩真主党，或者一轰炸这个黎巴嫩的这个其他地区，那伊朗就说这个不符合美国和伊朗的啊这个谈判的条件了，那又要参与进来。所以你看，他就会把这个中东的局势啊，就从一个谈判的状态或者签协议的状态，又要引燃这个战火了。所以这个就是可能我们值得关注的重点之一吧。
1: 好的，我们继续请教一下牛老师哈。那在黎巴嫩真主党问题上，黎巴嫩政府、以色列、美国这三方的真实态度是什么样的呢？
0: 这三个国家的立场是各不相同，各有各自的意图。对黎巴嫩政府来说，黎巴嫩政府想解决的是两个核心的问题，一个呢是国内的问题，另外一个是跟以色列的问题。在国内的问题上，黎巴嫩政府最想解决的就是怎么能把真主党的武装解除呢？黎巴嫩政府

0: 成了黎巴嫩国内唯一能够合法使用武力的机构。但是呢，在过去这么多年，黎巴嫩真主党一直在黎巴嫩国内是军中之军，国中之国，黎巴嫩政府实际上管不了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实力在很多时候比黎巴嫩政府还强，所以怎么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是黎巴嫩政府在国内的最大的挑战。那么在对外的问题上，过去这么多年，以色列一直是多次对黎巴嫩进行打击，多次占领黎巴嫩的领土。怎么能够结束以色列对黎巴嫩领土的占领？怎么能结束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军事打击？这是黎巴嫩政府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所以黎巴嫩政府是想通过谈判来同时实现他这两个目标，解除真主党的武装，结束以色列的军事占领。这是黎巴嫩方面。对以色列方面来说，以色列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要全面彻底的消灭黎巴嫩真主党。怎么来消灭真主党？以色列有两个办法。一个是这么多年来以色列多次入侵黎巴嫩，那么1982年入侵过一次，2006年入侵过一次，那么2023年又入侵过一次。通过入侵黎巴嫩，通过空中打击黎巴嫩真主党来消灭黎巴嫩真主党。另外一个途径呢，就是以色列通过支持黎巴嫩政府的军队，让黎巴嫩政府自己去消灭真主党，解除真主党的武装。这是以色列的意图。那么美国的意图，美国在很大程度上，多数时间美国是支持以色列的，美国也支持以色列来那个消灭真主党，美国也支持黎巴嫩政府来确立他自己在国内的主权。但是呢，在最近一段时期，美国和以色列产生了矛盾。因为美国现在在中东地区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怎么结束和伊朗的战争，所以美国把结束和伊朗的战争和伊朗达成协议摆在了首要位置。在这种情况下，伊朗又提出来要结束战争必须同时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也就意味着以色列必须全面停火，以色列军队必须全面撤出黎巴嫩。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和以色列之间又产生了矛盾。所以目前来看，以色列、黎巴嫩政府和美国之间既有共同的利益，那么又有一定的矛盾。好的，主持人，
1: 这三方的立场是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的。那么在美伊之前的谈判过程当中呢，以色列是多次这个以袭击黎巴嫩来牵制美伊谈判的进程。那现在已经签了这个协议了，您认为这份框架协议能否真正约束以色列不再节外生枝呢？
0: 它很困难的，因为这个框架协议它是一个临时的、局部的、战术性的、技术性的协议，它不可能解决黎巴嫩和以色列之间的战略性的矛盾。因为这个协议的核心内容就是规定，协议签署之后，以色列要从占领黎巴嫩的领土上的两个试点地区撤军，然后撤军之后把这两个试点交给黎巴嫩政府来控制。本来是根据以色列的要求，是黎巴嫩政府要在黎巴嫩全境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根据黎巴嫩政府的要求，以色列是要在黎巴嫩全境撤军，但是这个最终的目标实现不了，所以现在双方就达成一个妥协的方案，就是以色列从很小的两个地点撤军，然后呢，黎巴嫩政府在以色列把这两个地点的真主党消灭之后，黎巴嫩政府来接管。所以即便是说这个计划能实现了，它的意义也是很有限的。因为这样，现在在地面上的情况是，以色列已经占了黎巴嫩整个领土6%的领土。以色列现在说它绝对不会从安全区撤军。安全区是以色列军队深入到黎巴嫩境内纵深10公里的地方叫安全区，然后再往北就是利塔尼河，利塔尼河是深入到黎巴嫩境内纵深30公里的地方。以色列军队现在已经越过了利塔尼河，占领了黎巴嫩更多的 领土。这两个试点在哪呢？这两个试点是一个是在利塔尼河以北，一个是在利塔尼河以南，就靠近利塔尼河的地方。所以即便以色列从这两个地点撤军了，那么以色列对黎巴嫩领土的占领没有特别大的改变，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战争也不会改变。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那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关注第二个话题。印度近期在防务领域动作频频，不仅宣布与法国建立特殊战略伙伴关系，还高调服役三艘国产舰艇，试射新型远程导弹。印度一系列防务新动向透露出怎样的战略意图？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6: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
7: 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5: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7: 哎呦，完了完了。哎，您好，我要报案。
5: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8: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程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曹卫东老师和牛新春老师。那接下来关注印度最新的防务动向。近期印度宣布与法国建立特殊战略伙伴关系，将加强两国在防务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印度海军在21号高调服役三艘国产舰艇，被印度总理莫迪形容为印度海上安全的里程碑。那此外呢，印度自主研发的新型远程导弹也于近日试射成功。那么这一系列防务新动向透露出印度怎样的战略意图？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9: 印度总理莫迪与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在法国尼斯举行会谈，双方公布了合作路线图，旨在促进贸易并加强两国在防务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会谈期间，两国宣布建立特殊战略伙伴关系，承诺深化合作，包括共同设计、研发和生产先进国防平台，尤其侧重于下一代技术。双方还通过了2030年印度法国创新路线图，并成立专注于人工智能治理的印度法国联合人工智能工作组。另据多家印度媒体6月21号报道，印度总理莫迪当天在加尔各答的下马普拉萨德穆克吉港主持了三艘新型国产舰艇的联合服役仪式，并将其形容为印度海上安全的一个里程碑。报道称，当天服役的隐身护卫舰杜纳吉里号、大型勘测船桑绍达克号和反潜潜水作战舰艇阿格赖号代表了印度在海上作战、水文地理勘测和反潜作战方面的关键作战能力。
1: 好的，那根据印度与法国公布的合作路线图，两国要加强防务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印度媒体称，当下的地缘政治和国际形势推动印法两国关系走向紧密。牛老师，印度与法国此时宣布提升双边关系，各自是有何考量呢？
0: 他最主要的考量是法国是看上了印度的市场，那么印度呢是看上法国的技术。因为对法国来说，印度是一个有14亿人口的大国，那么市场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对印度来说，法国也是一个发达国家，在很多军事和科技

0: 技方面，那么法国也有领先的技术，所以过去十年法国和印度之间的军事合作跟经济的合作是不断的在提升。在这两方面，法国和印度在过去这些年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从印度的方面来说，印度在国防的方面传统上是依赖俄罗斯的，但是在过去十年，印度要摆脱对俄罗斯的过度的依赖，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到今天为止，那么法国军售的那个军购，印度军购的这个比例呢，俄罗斯还是那个第一大印度军购的对象。那个俄罗斯现在是占它军购的36%，但是法国已经占到33%了，就是跟俄罗斯差不多了。然后美国对印度的军售只占印度军购的12%，所以在这个方面，法国和印度的合作已经很密切了。法国和印度之间不仅是卖武器，就是印度买了法国的武器之后，很多都是在印度国内生产的。比如今年2月，法国和印度签了一个很大的单子，就是法国要给印度卖114架阵风战斗机，加起来总额差不多是350亿美元。那么印度称这是四级协议，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军购。这是在国防的领域，双方的合作是很多的，包括双方在陆军、海军、空军方面都有联合的演习。然后法国和印度还互相允许对方使用自己的军事的港口。那么在经济的方面，双方合作也比较那个进展的比较快。过去3-4年，双方的贸易额已经翻了一倍，从500-600亿美元增加到了1700多亿美元。那么今年2月，双方开会的时候再次宣布，要在未来5年把贸易额再增加一倍。所以法国和印度在国防和经济两个方面都那个发展的比较好。好的，
1: 我们看到美国是多次对印度加征关税，尤其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任期之内哈。那近期还宣布将印太司令部改回原名太平洋司令部。所以请教牛老师，您认为美国因素是否也是印度谋求与欧洲国家加强防务联系的一个原因呢？
0: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么法国的总统马克龙在谈到法国要加强和印度的关系的时候，明确地提出来说，国际形势的变化是法国要和印度加强关系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那么国际格局的变化，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美国政策的变化。那么美国自从特朗普总统上台之后，美国现在是对盟友和敌人都是采取相同的霸凌的政策。那么这让欧洲的国家包括法国在内都感觉到过度依赖美国是那个不行的。美国最近又提出来要从欧洲撤军，把北约驻在欧洲的军队撤出来。美国也多次对欧洲的国家进行那个征收新的关税。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法国或者欧洲的国家都在寻找美国之外的经济上的伙伴。所以不仅是欧洲国家和印度在加强关系，那么今年以来欧洲的主要国家的领导人也都在纷纷访问中国，也和中国在加强关系。所以现在美国有人说，世界上主要大国除了美国之外，其他各个大国之间都在发展紧密的经济关系，以摆脱对美国的依赖。那么在军事上也是这样的。那么最近一段时期，美国对伊朗的战争就让欧洲国家和印度都很警惕，因为欧洲国家都认为这场战争是没有必要，是必要的战争，是特朗普一个人的战争。就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国家发展和世界上其他大国的军事关系也是摆脱美国的一种路径和方式。好的，主持人。
1: 我们看到印度与法国宣布升级防务合作之际呢，其实正值法国近期终止了与德国在未来空中作战系统以及这个6代机项目上的合作。印度媒体说，印度具备与法国联合研发6代机的能力。曹老师，在您看来，印度参与法国6代机研发的可能性有多大？ 印度在哪些方面有这种研发优势呢？
2: 目前呢，世界上对六代机的这个判定或者标准没有一个共识，就是

0: 什么是六代机，但是世界各国呢对五代机有一个共识。那什么叫五代机，或者说五代机的特点是什么？第一，要能够隐身；第二，要能够超音速的巡航；第三，你要能够有先进的航电系统；第四，你要能够超机动性。你只有具备了这样的四点，你才能称为自己是五代机。而我们再看法国和印度，目前他们谁都造不了五代机，因为目前能够建造五代机的国家只有美国、中国和俄罗斯。那我们再看现在法国和印度呢能够建造四代机，比如法国造的这个阵风属于四代机，它是重型的战机。印度造的光辉战机呢勉强可以算成四代机，属于轻型的战机。那既然两个国家连五代机都造不出来，现在怎么谈合作来建造六代机呢？也就是说你还不会走，你怎么就能跑呢？因此我们看，即使是印度参加了，就是和法国研发六代机，也就是未来的这种研发的工作，但是呢它在哪些方面都不具备任何的优势。只有什么呢，就是它是一个未来的大市场，就是印度就是缺少六代机这样先进武器装备，是一个大市场需要购买。如果能够出资啊，在研究的时候出资，那将来的时候呢可能能够就是早点拿到，就是法国比如说他们其他这个团队拿研制出来的六代机。
1: 嗯，那么除了对外强化防务合作呢，印度近期还高调展示自身的防务能力。印度总理莫迪在主持三艘新型国产舰艇的联合服役仪式时说，这是印度不断增长的实力和能力的象征，是印度海上安全的一个里程碑。曹老师，对这三艘新舰艇，莫迪的发言可以说是充满了溢美之词。那您客观的分析一下这些舰艇的能力和水平如何呢？
0: 因为这个印度啊，非常希望就是所有的国产装备，都就是它的军事装备都是由印度来生产。那么这次呢，莫迪他作为印度的总理亲自参加了三艘舰艇。那么这三艘舰艇呢，主要有这样的特点。第一，就是6000吨的护卫舰，它是隐身设计，并且呢这个有比较强的这种作战能力。第二艘呢就是它的海测船，进行海洋调查的这个船只，所以这也是印度制造的。那么第三艘船呢是近海用于反潜用的一个舰艇，吨位比较小。之所以这个莫迪亲自参加，他说这三艘军舰呢都是印度制造的。我们看到特别值得就是他夸耀的就是6000吨的护卫舰，因为它是隐身设计的，并且有布拉莫斯这样的超音速的巡航导弹，还有 KA-630 这样的速射炮，还有就是像76毫米的主炮，还有巴拉克这样的防空导弹，还有相控阵的雷达。他认为这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装备了，因此他们就是对这个成就感到非常的自豪，大肆的啊在宣扬。但是我们同时也必须看到，就是尽管你的这个6000吨的隐身的护卫舰非常的先进，但是它的导弹布拉莫斯，这是来源于俄罗斯的技术，它的 KA-630 速射炮，这个也是俄罗斯的这个制造。那么它的76毫米炮也不是印度制造的啊，那么巴拉克导弹也不是印度制造的，它的这个相控阵雷达也有很大的成分是购买或引进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尽管这艘舰啊说作战性能非常好，但是你毕竟要看到它的主要的武器装备、它的雷达设备、它的动力设备都是源于其他国家。你说印度的制造，只是说印度把它组装起来了，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啊，印度它的这个武器的制造，实际上关键的装备、关键的设备还是源于国外，因此它的这种就是宣传，只是说增加了希望，今后更多的装备能由印度自主的生产制造。
1: 嗯，包括我们看到央视频的网友花生豆豆也发表评论说，印度的国防主要是靠买买买哈。那最后一个问题请教一下曹老师，在国产舰艇高调服役的同时呢，印度自主研发的远程对地攻击巡航导弹近期成功进行了飞行测试，此前这型导弹曾经历多次的测试失败，所以不论是舰艇建造还是导弹研发，印度在防务领域推进印度制造的过程中，您认为存在哪些短板呢？

0: 什么印度它制造的武器装备啊总是不能够按期完成呢？比如说航空母舰维克拉玛蒂亚号拖了很长时间，光辉的这个战机也是拖了很长的时间，坦克阿琼也是啊，就是不能够按期交付。那么你的武器装备之所以不能够按期交付，说明你的关键装备无法自己制造。比如说刚才我们前面讲到了，你的这个护卫舰雷达源自其他国家，你的火炮源自其他国家，你的动力系统源自其他国家，人家不给你，你就没法按期完成。所以呢，关键是他的自己的这个核心装备没法自己制造。比如说你将来下一步要发展新的飞机，那你的发动机怎么办？你的军舰的燃气轮机怎么办？这都是新的问题。还有呢，就是他的资金不足。所谓资金不足，就是他们国家的人员说的啊，就是你都用这些钱买外国的武器了，我们自己啊没有钱去研发，没有钱去制造，那怎么能解决问题呢？因此这就是它的短板。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曹卫东老师和牛新春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析。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了。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实名微博、微信、抖音号和央广军事网，也可以在每天早上6点和下午6:20收听中国之声国防时空和晚高峰观军情。我是主持人程程，代表编辑导播朱江、王斌，主编徐佳慧、陈欣，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

0: 潘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3: 北京时间20:00。
4: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亲爱的小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小喇叭，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春天姐姐。小朋友，我问问你啊，你玩过泥巴吗？泥巴是我小时候很喜欢的伙伴，在我眼里啊，泥巴里藏着一个有趣的世界，我超级喜欢像考古专家一样在泥里挖来挖去，我感觉呀，里面肯定有宝贝。玩泥巴的好处可多了，首先它能培养我们的动手能力，土加上水就成了泥，泥的可塑性是很强的，玩泥巴的快乐就是把泥巴抓来抓去，团揉捏，按照自己的想象随心所欲地捏成各种形状，然后可以不断地加水或者加土，和成不同软硬程度的泥。在玩泥的过程中，主要使用的是双手，所以就能培养和锻炼我们的动手能力、手眼协调的能力，以及手指配合控制手部精细化动作，这样对小朋友们来说都非常重要。手眼协调能力好，手部精细化动作发展好的孩子，使用筷子等餐具或者用笔写字的时候能做得更好呢。用泥巴可以捏成各种动物、建筑物、人物，还有很多物品，这都能培养我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你的想象力越丰富，造型就能捏得越奇特。创造力是人类独有的能力，也是推动科技和文化艺术进步的重要能力。一种物品或者一个形象，从无到有，需要的就是想象力和创造力。玩泥巴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能够调动小朋友的视觉、触觉以及手部动作，多个感官集中在一件事情上，而且是主动参与投入其中，注意力在高度集中的时候，这就是专注力。专注力强的小朋友学习和做事都能有很高的效率，可是专注力不好的同学听课的时候就容易走神了，写作业也容易分心、散漫、拖拉，所以专注力对一个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能力。我们在玩泥巴的过程当中也是培养专注力的好方法哟。当然玩泥巴一定会让你的手啊、脸啊、衣服、鞋子哪哪都不太干净了，变得脏兮兮的，这是一定的，但是别怕脏，玩完了之后你自己把衣服、鞋子清理干净，这也是一种很好的动手能力，一定要注意卫生哦。好，那下面春天姐姐来播讲一个绘本故事，这是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名字叫《当孩子开始思考：超厉害的泥巴》，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考古学家最喜欢泥巴了，他们总能从里面挖到宝贝。我如果在泥地上挖个大坑，一定也会有重大发现吧。但是妈妈好像不太喜欢我这样做。当我发现了什么东西给她的时候，她总是问：“啊，这是什么宝贝？”我想，妈妈一定不知道泥巴有多厉害。淋了雨的泥巴摸起来滑溜溜、凉丝丝的，能带给人快乐。我有时会一边看着电视，一边捏泥巴。丑丑的烂泥巴含有神奇的成分，有时涂在身上能够保护皮肤、防虫、防晒。比如大象身上总是脏兮兮的，那些泥巴就能帮助它，而且泥温合适的时候粘度是非常完美的。河马身上有时也有这种泥巴，心情不好的时候甚至可以在泥地里打个滚儿。虽然有些泥巴气味怪怪的，但是把它揉成一团儿，就可以用它来对付恶魔。
1: 我们可以团几个泥巴球，然后往恶魔身上扔。你知道吗？泥巴还能写日记。人类的掌纹、指纹、鞋底纹都可以用泥巴来记录，甚至小狗还有梅花鹿等动物的脚印也常常在泥巴地里看到。我做过的最刺激的事情呀，就是在指甲缝里探险。指甲缝里很多脏兮兮东西的时候，哎呀，那里面一定藏满了细菌。这个时候我在想，如何能够消灭它们呢？当然是勤洗手啦。把手搓得干干净净的，指甲缝里也掏干净的时候，细菌就被冲走了。泥巴既可以是柔软的，也可以是坚硬的。早上我用软软的泥巴捏了一辆坦克，中午太阳会把我捏的泥巴坦克烤成硬硬的东西，下午蚂蚁们就开启了派对，爬上了我的坦克。晚上咔嚓一声，泥巴干裂成了碎片。在泥巴的碎片里可能藏着很多东西，比如远古时期的种子、外星人留下的密码、海盗的宝藏，或者是古人下了一半的棋局。也许泥巴深处还有一座泥巴王国呢。在那个王国里，有人设计施工图纸，有人负责完工，有人在泥巴地里挖来挖去，有的人在泥巴地里把路拓宽，有的人把墙面刷得光滑。正因为如此，泥巴里会长出各种各样的东西，比如小小的种子在泥巴地里也许有一天会发芽、生长、开花，甚至结果。泥巴好厉害呀。那么地球上第一团泥巴来自哪儿呢？可能来自另一个星球，宇宙风暴把它带过来的。可能来自被太阳烤焦的彩虹的尾巴。可能来自不慎掉在地上的乌云。泥巴种子从一个巴掌那么大，可以长到一块面包那么大，然后再长，长到一床被子那么大，最后整个大地都铺满了泥巴。有了很多很多的泥巴之后，地球就像一团草莓、巧克力、糯米糍。火山爆发的时候，是地球挤在里面的草莓酱；地震的时候，是地球在抖掉身上多余的巧克力酱；刮风的时候，是地球想把自己身上的巧克力酱涂得再均匀一些；天气炎热的时候，晒干的巧克力酱就会变成坚硬的盔甲。也曾经有一位女神吧，把土和水调在一起，精心制作了一个大泥巴团，然后她开始揉啊搓，哎呦呦，揪啊捏呀，最后捏成了小人儿。好神奇呀，泥巴里藏着形成生命的元素，人类会在这泥巴里发芽长大。可能我也是泥巴做的吧，洗澡的时候常常能在身上搓出泥，睡着以后我就像是一团橡皮泥，会变成各种各样的形状，起床以后伸个懒腰，我又能塑造一个全新的自己啦。学习的时候，大脑就像一片松软的泥土，只要耐心播种，知识的种子总会发芽的。表现不好的时候，我就像滑溜溜的泥巴，嗖的一下溜掉了。不过请相信，早晚我会捏出一个更棒的自己。从古至今，人类使用的很多东西都是用泥巴做的，比如生火做饭的灶台，比如餐具，比如一些摆件，比如床铺，比如屋顶上的瓦片， 比如房子。所以今天我们要不要用泥巴来改变世界呢？我也可以用泥巴来大发明。当然，除了用泥巴捏一些物品之外，我也可以写成泥巴日记本。我能用树枝在泥巴上写：今天我摔了个大马趴。摆好姿势，我把自己的身体印在泥巴的页面上。有一天，当太阳高高升起，泥巴被晒裂开的时候，我的日记本也就这样裂开了。如果不小心把泥巴压坏了，嘿，千万别着急，你可以加点水揉一揉，捏一捏，然后大声喊泥巴魔法，咕噜咕噜咕噜变，然后泥巴就重生了。是啊。

屎被踩得扁扁的，泥巴也总能变成崭新的样子。即使用大火烧，泥巴也不会融化，而会变得更加坚硬。小朋友，你是不是觉得泥巴超

0: 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1: 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总台体育频道主持人梁一苗。运动不必追求快，运动要从容，每天花一点时间活动身体，让健康伴随成长，快乐一直都在哦。
2: 啊，我的小气球找到了。
3: 小公主
4: 别跑，
5: 孙悟空的骑兵就要追上来了，怎么办？
6: 是你啊云小孩，你怎么躲到草丛里去？
7: 成长的故事只用声音来表演，好听又好玩。
8: 小喇叭剧院开始了。
1: 小朋友，从今天开始，我们请你收听一个系列广播剧《丝路传奇》特使张骞。这部广播剧呢，是由总台出品的，讲的是西汉时期一位叫张骞的汉朝使节出使西域的故事。今天，请你来

0: 问你，这个敦煌地名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呀？
1: 根据史记记载，张骞给汉武帝的报告中就提到了敦煌二字。据传说啊，敦煌的名字是汉武帝命名的，是盛大辉煌的意思。
0: 是这样啊，我懂了。
1: 算起来这个名字至少有2000多年了。
0: 你真的要开着这辆车沿着张骞的行走路程自驾旅游啊？
1: 小琪，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这不是旅游，是学术考察。
0: 就为了你说的那本书吗？
1: 你说的对，那本西域之略可是真本，书里面记载的都是张骞出使西域的所见所闻。
0: 可是史书里没有提到过这本书啊，是假的吧？
1: 所以这本书才有考察价值啊。要是我能一路验证体会这本书里提到过的人和事，那将会是多么精彩的人生经历啊。
0: 哥，我也要去。
1: 你？我的任务是把你送到敦煌和爸爸妈妈会合，之后就是我自己的学术之旅了。
0: 真没劲。
2: 张璐、小琪是一对对生活充满了好奇心的表兄弟，哥哥张璐是历史专业的大学生，酷爱研究丝绸之路，小琪是个活泼好动、立志成为探险家的小学生。不过在他哥哥张璐眼里，小琪只是个天马行空的捣蛋鬼。谁能想到，就是这对普通的兄弟即将踏上一场神奇的西域之旅。
3: 你好，我叫科科。
0: 你是智能机器人吧？
4: 真好玩。
0: 哥，你还带个机器人？
1: 这可是我们大学实验室研发的超能机器人，别乱动。好了，我们出发。
0: 哼，小气鬼。哥，跟我说说那本书里的故事吧。
1: 那我先考考你，你知道张骞吗？
0: 当然知道了。张骞是西汉时期杰出的外交家、旅行家、探险家。
1: 不错，继续。
0: 公元前139年，年仅25岁的张骞奉汉武帝之命，带着100多人的队伍出使西域。
2: 小琪一边说着张骞的故事，一边看着车窗外的蓝天白云，浮想联翩。张骞的那个时代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他的经历真如书上所写的那样吗？如果我们把时间倒回公元前139年，就在小琪兄弟的脚下，张骞出使西域的故事刚刚开始。
5: 来，各位小伙伴们，
6: 太
5: 巧
6: 了，太愉快了啊！
7: 好事呢，
8: 咱还是马匪呢，要是再抢不到钱，连面都吃不起了。
9: 这里这么多商队，随便找一个都够咱们捞一票。我说咱们大哥还在等什么呀？
10: 听说了吗？这次朝廷派出的使节要出使西域各国，带了好多财宝。
9: 财宝！
11: 我昨天看见了，那个使节还拿着一个杆子，说是什么汉节。
9: 汉节是什么东西？
8: 估计啊就是一个拐杖，值不了几两银子。
9: 大哥，
8: 大哥，
12: 我打听清楚了，汉使马上就要来了，领头的那个叫张骞，等他们出了关，咱们就下手。
9: 大哥，我们听你的。
12: 这回该是我进鹿晗的出头之日了。
13: 汉使出行，五百人员抵达。
12: 走。

0: 放心，张骞出使西域就代表了大汉朝廷，此次张骞一定勇往直前，不辱使命。
1: 张大人果然有胆有识，皇帝没有看错人。
0: 太守大人，就送到这里吧。
1: 好，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张大人保重。
0: 太守大人保重。
2: 夜幕很快降临，一轮圆月照在张骞的营地上，马匪金鹿晗一路尾随张骞而来，暗自埋伏在山坡上。
3: 大哥，你看，最大的那个就是张骞的帐篷了。
4: 大哥，你说抢什么？
5: 抢什么不重要，好戏还在后头。
4: 好戏？
3: 不知道啊。
5: 要靠智慧，你们懂吗？
3: 不懂。
4: 只有大哥你懂啊。
3: 别出声。
4: 大哥，那边有人。
5: 快藏好，这正是我意料之中的。目标大帐，下去把他们围起来。
6: 是。
3: 大哥，你真是神机妙算呐，好像是匈奴骑兵。
4: 什么好像？就是匈奴骑兵。
3: 大哥，你看，张骞好像被抓了。
0: 我乃大汉特使张骞，你们是谁？为什么要抓我？
5: 抓的就是你。你不好好在长安待着，是不是想联络西域各国对抗我匈奴啊？
0: 张骞出使西域，还轮不到你们管，快放开我。
5: 那你要问问我手里的刀同不同意。你既然到了我手里，就别想走了，带走。
7: 大人，那其他人怎么办？
5: 把所有的东西统统带走，剩下的人都是累赘，将他们赶回瓜州。
2: 夜深了，张骞被押入毡房单独看守。不久，一个匈奴人拖着一盘食物撩开了毡房的门。匈奴人见毡房内无人，靠近张骞。
7: 张大人，
0: 我不饿。
7: 恩公，是我。
0: 唐义父，怎么是你？
7: 长安一别数年，一直不敢忘大人的救命之恩。要不是您，我唐义父的这条命啊，早就没了。
2: 张骞看着唐义父，想起了多年前的一段往事。那一年，唐义父病倒在长安街头，奄奄一息。因为他是匈奴人，往来行人没有人愿意救助他。张骞遇到了唐义父，把他接回府中救治，病愈之后还送了衣服盘缠，让唐义父得以返乡。
4: 这个人快死了，好臭啊！
8: 惹匈奴人，别去管他。
0: 张大人，我们快走吧。喝完水吧。他病了，把他带回到府里。
7: 啊！张大人的救命之恩，我唐义父永生不忘。
0: 回到匈奴后要多保重，有缘再见。
2: 谁能料想，两人居然在这里相遇了。
0: 真没想到在这里再次相见。你是怎么进来的？
7: 别忘了，我是匈奴人啊，混进来很容易。我听说恩公有难，特来搭救。
0: 太好了，我的随从们呢？
7: 他们都被遣散了，张大人您的行李也被没收了。
0: 那汉杰在哪里？
7: 不知道，
0: 可能还在匈奴人的库房里。
7: 汉杰重要吗？
0: 我是大汉皇帝授命的使节，没有汉杰，我就没有办法去西域。
7: 怎么，大人，您还想要去西域啊？
0: 是的，我身负国家重任，怎么能说不去就不去呢？就算只剩下我一个人，我也要去。
7: 大人，我一定帮您找到汉杰，陪您一起去西域。
9: 将军让我们过去。你们几个快点。
10: 知道了。那谁在这儿守着呀？
9: 还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放他一个人跑，他也跑不出我怎么。

0: 大草原啊。
1: 大人，过一会儿就是士兵换岗的时间，您可以趁着间隙溜出去，我去找汉奸，找到汉奸后在营地外面的河边见。
2: 好的，注意安全。
3: 小朋友，后来怎么样了呢？特使张骞能不能逃出来呀？请你在明天的小喇叭节目里接着收听吧。好了，今晚的小喇叭就为小朋友们广播到这儿了。春天姐姐祝你天天快乐，明晚8点钟请你继续收听。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3: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3: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4: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5: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6: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7: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8: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7: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8: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7: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6: 妈，帮我拿瓶饮料。
7: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8: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7: 儿子，儿子，儿子，
9: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敢是60岁了。
10: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1: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10: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
12: 却医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3: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4: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6: 蔡坤仁翻杯请罪，他跪在康熙的面前不起来了。怎么，他觉得是羞愧难当？这太不像话。上一次万岁在养心殿休息，忽然在桌子上发现了一张字帖，刘简之人不知道是他的外号还是他的名字，我闭眼金蝉，现在是一点下落还没有呢。可那时候芳菲不在，他回家祭祖，请了一个月的假，有情可原。那么这次呢，他随驾到畅春园，居然景龙玉飞不见，而且在众目睽睽之下，我是大内的总教习呀，这脸往哪放？他真希望万岁传旨杀了。康熙皇帝一看，这怒气消。怎么看芳菲那么大的年纪跪在这儿啊，是眼泪汪汪。你眼泪就是没让他躺下来，没流出来，大丈夫泪不轻弹。但是他心里是非常的难过， 放飞平身，谢万岁。说是平身，他还在那跪着。你起来好讲话呀，啊，不错，方才呀、啊，朕公十分生气，我是很生气。怎么，康熙也觉得奇怪？虽然康熙皇帝是一位马上皇帝，啊，大清国以武平天下，马上布下的武功，那是相当了得。可是他心里也不痛快，怎么呢？这玩意儿皇宫内院里边，包括畅春园在内，这经常有人往这儿溜达，这不是好事儿的。那个嘛，留了个简，进简之后踪迹不见，到现在还没查出那闭眼金蝉的下落。当然他没有什么恶意，他做的就是三河一带黄连庄头十分刁狠，欺压黎民百姓，老百姓活不下去，意思是惊动惊动皇帝，你派个清正的官员等着去看。可看的时候这下落还没查清呢，现在没有救，那过几天丢什么呀？你说他们没什么歹意恶意，谁知他们哪会儿那么一高兴啊，要把皇上脑袋招走，这怎么办来着吧？这极有刺激，难怪康熙皇帝生气。可是又看看张飞这么难过，自己心里有点过人。康熙为他呀，那可以说也真下了不少的功夫。为谁？就为这方四爷，就为收服于他，收他在大内当差。人家方四爷不干呢，怎么他闲散惯了？自幼学了一身精神武艺之后，那铁砂掌是名冠天下，武艺十分高强。武艺要不高，那康熙也不要啊，那么皇上旁边总能接饭桶，那哪行了呢？所以说呢，万岁对他特别赏识。今天方飞这个难过，皇帝心里有点不忍了。啊，没什么没事啊，你等不必呀、啊。这个这么着急，说三天把杯请回来，恐怕是日子太短了吧？哎，你们得打听打听，这个倒杯人的来龙去脉。遵旨。方飞和梁九公再次磕头，感激涕零，真都哭。怎么，这么开明的皇帝，那不太多呀、啊？你们是干什么吃的？一拍桌子，连梁九公带方飞这脑袋就全搬家了。可是不仅没对他们发火，反倒还安抚他们几句。两三天想把杯请回来，不可能。哎，你们去先查访查访，看看这个来龙去脉，究竟这个倒杯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啊？有没有人知道他的根底呀？千恩万谢领了旨。方飞和梁九公两个人一同都到梁九公这院子里来，俩人坐着，一个精子，一个精子，比方说吧，就打三更天一直到四更，俩人谁都没说话，就这么默默的坐着。怎么了？一半是惊魂未定紧张，一半在想，这倒杯人什么人？方四爷真像一头碰子。兄嫂，这我铁掌方飞保现在也快20年了，谁不知道？居然有此胆大包天之类，敢几次到京城来，进皇宫到上春园，一个进眼一个倒杯。这么说，这铁斩方飞、赛昆仑在他们脑袋里头有没有印象？一点没有啊！方飞心想，让我见不着这俩得意，让我见着，我管你什么闭眼金蝉啊！你是什么人物？凶神恶煞， 我这一拳下去，大量万朵桃花开呀、啊！要不然解不了这心头恨。哎呀，急得是擦拳魔掌。梁九公一看，我说阿四爷，您别这么上火了，行不行？怎么？一看，万岁爷恕了咱们的罪吧！哎呀，九公，万岁要不恕罪呀，我到心里头得安。他老人家这一恕罪，不瞒你说，九公公，我这就自刎在心的，我恨不得一头。是，您是什么人？您比我梁九公可精得多，见着话，您结交的人物也特别多，不仅呐、是满朝文武，朝中这些人，朝野这些位，江湖上还有不少的好汉都是您的朋友，是不是？您上火着急这没用，这解决不了问题。我要是再跟您一块发火，咱俩都急病了，更麻烦了这事儿。你想想，九公公，我这头脑是一刻也没休息，我一直在想这是什么人办的呢？天一亮我就走，你上哪儿？我进城，我得打听打听。您进城找谁去？九公公回来我再跟你说。说完之后，他劝梁九公回去休息。上次也一直做的大天大亮，这早点都吃不下去了。他把他的弟子们全都叫了，你们要严加防守，从今天起，哎，都轮流到万岁爷身边处站着去，防前防后，不能离人。你别看那么多的护卫，那都管用，必须啊把你们都派出去，我的心里才踏实一点。我不回来，谁也不准给我擅离职。

回来，找谁谁不在，可休怪我翻脸，不顾师徒之情。老师的心情大家都理解。师傅您甭着急，这么您吩咐一声吧。甭管这个贼跑到哪儿，我们也把他捉回来。我这不进城去打听吗？你去找谁不用管了，给我赶快备好一匹马。老头简单收拾了收拾，一夜没合眼，早点都没吃，打了两鞭才进城了。方才上哪去了？找飞天豹武器打过来，当当当一叫门，家人把门开，认识，哎呦，四爷滚开，说一声滚开，拿着马鞭子密发了。黄子爷没脚使劲儿，那家人呢，扑通一溜滚儿，摔了一身土，满脸泥，没敢言语。我心说这怎么了？这是怎么四爷怎么这么大的火？腾腾腾，黄子爷直接进屋了。里边听见有点动静，一听这个声音，武器达子就猜到，哎呦，四爷来，他得赶快出去迎接，穿上长衫，刚伸成一只袖子，四爷打外边就进来了。见四爷失礼，四叔，方才没理他，武器达子赶忙给清茶，您怎么这么闲呢？是哪阵香风把您吹来？他一看，铁掌方飞在浑身，满脸怒气，横脸的铁青色，眉宇之间充满杀气。古奇达心说：“怎么的？这是？这老爷子没这样过呀、啊！始终见我们，尤其见这些晚辈，都是那么乐呵呵的，高高兴兴的。”就是这怎么了？武昌，晚生的做事，你甭晚生晚生，怎么了这是？四叔，您今儿怎么这么闲呆？我刚才问您了，是哪阵仙风？甭跟我废话，哪阵仙风？一阵学流的风到我学里了。武昌乐了，怎么？行了，我别问了。这位是一脑门的官司，一肚子邪火，心说怎么了？万岁，把我四叔给磕了！啊，不能啊！听说康熙佛爷对他是十分赏识啊，经常跟他在一起，是谈文论武啊，尤其说起武功来，那万岁是特别的高兴。这么，人家方岁有真本领。你说吧，你说武功里头是内加工外加工，南腾北腿呀、啊，武林之道，什么叫武大的，什么是少林呢、啊？有姐姐达摩一本渡长江开始啊，论起来软硬的功夫，什么幽锤灌顶铁掌蛤蟆气混云天宝气打老虎一斤斤马前一掌金马灰掌银横着大马倒夜九牛单掌开飞，说不完，好嘛，就管着兵器土啊武术这道啊，就讲了这么些年。哎，也没讲罚过，越讲皇上越高兴，隔三差五就这块聊聊，好像尊臣如手足，就是这嗓子，这是武成不敢言语，他就瞅着方岁，四爷瞪着眼睛上下打量了打量武成，小搭档啊，哎，最近谁上你这儿来了、啊？武成是糊涂了，怎么先说这老爷子中了什么魔怔病的，这是啊，什么附体了吧，不敢说啊，进门来一下把家人扒一边就进来，就一路的结果，您到底是要说什么，您跟我打听什么事儿，我问最近谁上你这儿来了，没人上我这儿来啊，谁上我这儿来，我在王府当差，少跟我废话，知道你在王府当差。我告诉你小大子，我知道你呀眼界特别宽，虽然你已经在神力王府做了交头，可是绿林这条线没隔断，好多绿林中人十有八

京城，当然没有几个敢在这作案的。作案得跟你呀、啊、武器打铁打个招呼。可是呢，你呀、啊、有时候跟我说起这些事，有时候就不说。我就问你最近谁来？最近，哎呀，最近谁来？这下武成给吓糊涂了，想了半天，谁来了？这谁？白马李青？哎呀，这一想那是多会儿的事儿，白马李青来了，这好长时间了，还没谁来。我说四叔，咱们爷们也这么多年了，我是您看着长起来，您跟我师父是亲如手足的吧，兄弟，老兄老弟这么多年，啊，不分彼此，您就是我师父。那么我有什么不对的呢？您打也打着，骂也骂着，您这么大的火，我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劈头盖脸就问我谁来了，我一时还真记不清。因为什么？确实上我这来的朋友也不少，这玩意我不能登记呀。谁来了之后姓子名谁？你想我这儿也不是三义客栈，甭跟我耍贫嘴。我就问你谁来了？啊，好啊，小沙子，我告诉你，我随御驾到了畅春园。啊，我听说，哎，畅春园里出了事儿，有人在畅春园偷东西了。就在皇上的跟前，也就说在我的眼皮下，就把这东西给偷走了，那是国宝啊！啊，这人怎么这么大的胆量？我可以肯定，他准到你这挂了。可把吴奇达吓坏了，噌的一下蹦起来。我说，师叔，您要瞅我不顺眼呐，您就责罚我一顿，哎，我就往您面前一跪，您爱打就打，爱骂就骂。您要再瞅着我不顺眼呢，您就二指关一张字纸条，您送给衙门口，把我就一端起来。等您别这么吓唬我。哦，有人先到我这儿来，然后去偷东西，那何等？这事儿我知道，我没说你知道这事儿，我是想跟您打听打听最近都谁来了。我真一时间他真想不起来了，蒙住了，也就说蒙住了。吴启达再聪明也不行了吧，人家闹糊涂了，不知道这老头疯疯癫癫怎么回事儿。好啊，你想不起来？我想不起来。好，那就是你偷的。我今天报一听，哎呀，我说四叔您是气糊涂了，怎么你说我怎能做这事儿？你少废话！哎，走走走，打官司，你就把他应承起来。告诉你吧，这九龙杯叫李冲的，我带走带走。我这拿着一想，干脆我跟老头去吧。怎么去了？老头还能消消火？这么大年纪了啊！听人说这老人呐、啊，不宜动怒。哎，一个是自己。哎，能够这个超脱一些，那这个啊，什么事？嗨、哎，四个字不过如此嘛，这多想想不过如此，如此而已，也就而已了。我你非较劲钻这牛角尖，我这他怎么回事？我怎么回事？越弄越弄不明白。所以方姐这人呢，虽然文化不高，但是呢，老头经得多，见得广，他实践的经验多呀。那么他竟然能气得这样，这说明确实动了真怒。我呀，给老头消消火，但是也就算了。然后问明白来龙去脉，我再帮着老爷子想想主意，也就算得了。想着说那行，我跟你走，我跟你走。这武器达子呀，这人挺爱诙谐，就爱开玩笑。他一顺手，哗啦一下，从里间屋站出一条铁链子，夸往自己颈项上一搭，我让大伙看着，靠飞天豹神力王府教师，让大内的总教头铁斩方飞、赛伯伦、方子也带头大官司去了，这不起哄吗？这这人一生气，他也没仔细看，带着武器大哥就出来，刚到门口这正好有人大喝一声：“

0: 放老四，就是岂有此理！常言说得好，大狗还得看看主人呢。你这样就把武成带走了啊？带走他也行，你必须得跟我战上他，百十个回合。
1: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张飞寻找九龙杯，老头是挂着火来的，他想起一人来，谁呀？飞天豹武器达子，我就找你。他觉得这个人的眼界特宽，朋友也特别多，哎，有这俩的人物，只要到北京住脚，必然要看望看望武成啊。我就找你要这人，这盗碑人说不定和你有关系。你要是不把他说出来，我就把你带走。你就是那个偷碑的。这老头有点急了，真把武成从家里给带出来。刚到大门这儿，听有人断喝了这么一声，岂有此理，怎么还打上门来了啊？这不看僧面看佛面呢，岂有此理啊。哟，顺着这声音张飞一步这么一看，在前面不远处那儿站着一位老者，年纪在七十开外，老头生的身高六尺左右，哎，满面红光啊，青发皆白，二目炯炯有神，看骑着胡须呢，原来是一位清真教的大喇，小衣襟短打扮，脚下大红竹履，高腰白袜，长衫在左臂上搭着，满脸的不高兴。当然不高兴了，怎么你把人家弟子就给带走，这像话吗？这个张飞认出来，不但认识，而且是多年的老朋友，这位就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神存太保洪文洪九爷，感情是武成的授业恩师，徒弟好说话，你想带走就带走，老师不让。哎呀，现在老人年纪大，退隐了，这远在20年前江湖上一提神存太保，那不寒而栗啊。真打哆嗦啊，老人有一套免战神拳，没人能够抵得住，而且最厉害是洪九爷的弹腿功啊，顺不人难挡十字点脚尖，披麻夜行雷，趁火带转环。一提起洪文都挑大去，可方飞好几十年的老交情，今儿不知道啊，洪九爷怎么这么大的火气，他这火啊比方飞那火一点也不小，怎么回事呢？老头这几年也憋了一口气，特别是啊京城连续出了这几档的事情，你像什么这个白马李虚侯神力王府比武是打倒神力王，实际并没打倒，哎，就是那么一个巧劲儿，那么一个寸劲儿。哎，这个白马李虚侯用脚啊点了老王爷这么一脚，可这就传开了，以讹传讹，越说越悬，说有人呢空场一下把神力王这个扔在那儿，摔个死角，哈欠打跟头。这下神力王可栽了，不但他栽了，连他府中的教铁飞天豹武器达子那就全完了。哎，跟着这什么这传来的是大红门镖山猛兽黄三太金镖就圣驾，不但没给他定罪，

0: 给了他九团龙一次的黄马褂。九爷有点不高兴，怎么你们这个来那个走的，知道不知道在京城这儿还有个洪文呢？嗯，我这个弟子武成也太窝囊了。老头啊，把徒弟狠狠给训了一顿。今天武成之请罪，今天老头又来了，哎，怎么赶上这样的事儿？他不管是谁啊，方飞不是打这个总教头吗？那行啊，要想把我的弟子带走，咱们两个得较量较量。要是高点的看热闹的，那咱俩就在这儿比试。要想肃静点儿，哎，找个没人的地方，咱们安在门外地毯。今夜三更，我在那儿恭候。说完了，唰，一甩银然，老头要走。方飞一看，慢着，慢着，慢着。哎呀，我说九哥呀，您怎么这么大的火性啊？这里头有个缘由，我不管什么缘由，我问你，我要当着你面把你的弟子带走，行不行？啊，你甭跟我说这当当，不妨咱们就在此较量一番。唰，说的老人家倒手，就把那长衫扔在那沙马石上，把袖边这么一挽，这叫动手了。可把飞天道吓坏了，我就拿着书童一下跪下。慢，二位老身家，这我有罪啊。洪文这气呀，小南，你多可恶啊，扶不上墙来的大狗。你说这儿替你爸创啊，你跪在那儿说有罪，你有什么罪？我确实知道这样的事儿啊。把洪九爷说糊涂了，也不知道他徒弟知道什么事儿，这不您二老能不能这到屋中一叙呀？哦，他是又作揖又磕头啊。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两位老人呐，心软了，但特别是洪文，疼徒弟那当然，师徒如父子啊。啊，好好，屋里说。四爷陪着这位九爷到屋里来了，哎，把茶给端过来，二位落了座。放飞这才从头至尾学说理。呀，洪九爷是暗之一心，这就是非同小可呀。怎么出了这么大的事啊？我只听说有人在宫中记过简，为民伸冤，说什么叫什么金蝉，跟着要出这么大的事情，有人在畅春园盗走国宝九龙杯，怪不得方飞这么着急。行了，四弟，我不怪你，你找武成找对了。怎么，如果说这个事情要是真的到了水落石出那天，武成啊，他得打三成官司。为什么？我没少说的，你已经是神里八府的教师，应该自重自爱，倒不是说什么摆架子啊，这个端什么身份，你不能是什么人都随便往来啊。杀人的凶手，捆绑的强盗，捏架义气，到这会儿你招待完了，人家把事情做了走了，你怎么办？四弟，刚才愚兄我错怪你，那几句话说的太不对，请你多多的原谅。哎呀，这都什么时候了，九哥，您怎么还跟我客气起来？你找对了，应该来找他。吴成，你给我说，最近谁上这儿来？飞天道想起来，他真想起来。

0: 咱们心想，五个呀，我可没错待你啊，到这会儿把您待如上宾，好吃好喝好款待，我拿您当个醋心口的好朋友。五爷，您怎么做这种事儿？可您做这种事儿也不要紧，您跟我打个招呼啊？怎么着？招待完了您，您跑畅水园偷杯去了，偷完了面也不要，姐二屋里您就溜着了，这岂有此理？这二次撩衣跪倒要请罪，这。五爷一看你什么男子汉打仗，怎么要跪？去跪万岁，跪王爷，别在我的跟前三番五次的，愁眉苦脸的，啊，动不动就跪倒在地，我白看了。吓得我彻夜不敢跪了。那么您说这事怎么办呢？这事就说我窝藏贼寇。洪九爷这气，他生什么气呀？我这个弟子吧，这个人太厚道了，他心地太善良了。人家别人宅了还宅得不干净，他这好直往身上揽，他是窝主，你这好得了吗？这个，那真是洋枪五抽的吧？那我来问你，这个景阳寨，他因为什么到京城来偷杯呢？是啊，把飞天大给问住了，他一字都没漏啊，他就说，这个，由打此处经过，到了北京这儿来看看我，是朋友之交，20多年前就认识。你想我怎么好说？人家好，你请便吧。这不能这样。他说他就溜达溜达住两天呢，就走了。这没想到这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方飞不说什么。方飞心想：九哥，您是个明白人，我就听您的。那么您不说了吗？我找五成找对了，您看怎么办呢？九爷想了想，咱们都冷静点，谁也别激动。我看这事儿啊，必须得禀明神力王，麻烦了。怎么？崔天宝一听，他没敢犟嘴了，他本想跟师傅说一声，师傅不能让王爷知道。怎么？王爷，他找这事儿还找不着呢。这老头闲着没什么事儿，就见跟人家过过手摔摔跤，谁也摔不过他。哎，有时候啊，我还得陪着他走两趟，练一练。您想这事儿让他知道了，他当解闷儿似的，那这事儿就办了。可是，那说话重如千斤呐。你知道他说的是谁呀？皇上那还没怎么地，说不定他就把这杨五爷给定成死罪了，这事让王爷知道好吗？哎，九爷一听，你怎么这么糊涂？怎么，你这叫先发制人呐？哎，先到王爷那说一声，以后啊，有些事情就好办多了。感情啊，洪九爷这是捧徒弟，向着他的弟子。五成，你要这么好说的话，我陪你到王府去请罪，一块儿去说。方四爷一看，这是好主意，干脆咱们一块儿去得了。这几位收拾收拾，就奔王府来了。内史进去一通报，禀明王爷，说谁谁谁来了。王爷高兴啊，怎么以后啊，洪文来了，好啊，远在20年前。曾在我府中做过教习，那也是一位老教师啊。哎，接长不短的还来看看我，今儿就怎么着了？和铁掌曹飞一起来的。好，叫他们进来，到银幔殿见驾。我的见驾是大礼啊！一看得了，起什么起什么起什么，都这么大岁数了啊，别行大礼了，请个儿就得了。哎，来，坐下。来的正好，今儿别走了，我请你们的，一块儿涮羊肉，你看怎么样？嗨、哎， 在挂羊肉呢。得了，王爷，我们向您来呀、啊，禀报一件事情。
1: 什么事儿？
0: 你先说。绑匪就把这查春元丢背的事情。十里八村一听，好。王爷问：“怎么？这要干什么呀？”好，这京城接二连三的出这么大事，这都有责任呐、啊。我们身边这些大臣都干什么去了？
1: 嗯，
0: 尤其是我，让皇上怪罪下来。你看看，闭眼金蝉闭眼，黄三太打红门救驾，说救驾好听，标上个猛虎了，还要标上万岁呢。如果他要是个刺客呢？现在又出了这么大的事，查春元丢了一杯。那你们说，这个姓杨的是个什么来头呢？方飞看了看洪九爷，
2: 九爷看了看方四爷，这玩意还真有点不太好说。
0: 不要紧，你们怎么想的就怎么说啊？
1: 这，我替你们想个主意呗。
0: 我到万岁跟前去说说，你们看怎么样？哎，诸位，王爷猛然想起，我说二位，你们说这个姓杨的，能不能和这姓黄的有点什么瓜葛？这老二位一听啊，腾的一下窜站起来了，怎么回事？激动的。王爷，您说的太对了，这一句话呀，提醒了我等，说不定这赛跑随杨千虎到京城来，他就是冲着这个黄三太来的。怎么能这么说呢？哦，你姓黄，大红门救圣驾，标山猛兽，得了九团龙衣了。我呀，也要在京城这儿露一鼻子。这个人呐，武艺可能超群。武艺高强，但是文墨太差，头脑简单，他就没想清这后果。如果他想了后果，他也不敢倒这个杯，这完全可能。陈立华一听，那好办了，怎么好办了？去把黄三太抓来，把他抓了一问就全明白了。嗯，人家姓杨的也能找出这根这底儿了，一块把他们收拾了就完了。他们太可恶了，就什么样啊？当时我就觉得不对，不应该赐龙衣。可是皇上已经这么做了，我还能说什么呢？
3: 吴成紧张，
0: 怎么？吴成想，哎，这不行啊！怎么倒杯的是杨贤武？你这个人黄三太什么罪呀？这是急的。
1: 擦拳魔掌，王爷看见了。哎，
0: 武成爷，你这是干什么的？回禀王爷，这事儿这不对呀、啊！啊，王爷这么一听乐了，怎么居然有人敢指着我鼻子说我说的不对？连皇上都没说过这话呀，我哪点不对呀、啊？嗨，你想想，倒杯的是杨千虎，与人家救驾的黄三太有什么瓜葛？
1: 哎，这你就不明白了。
0: 怎么，他们都是一个神串上穿着的呀？说不定啊，杨千虎此次进京来倒杯，就是黄三太指使。听我的，没错，我就直接面君见圣驾，讨圣旨，将黄三太抓进京城。
4: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7: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6: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

0: 平台都是诈骗。
1: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0: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0: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 不忘初心为本，
0: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3: 王府义士捉拿那个盗杯贼，王爷一句话给点了题了，把根儿给找出来。说这姓杨的杨天武会不会和这黄三泰有什么关系？很可能。老赵家就去捉拿这黄三泰。谁去拿？武成急坏了，他真想过去啊，跪在王爷跟前好好陈述一番，而不能这么做。自己一想啊，泄气了，怎么多余？王爷要说这事儿这么办就差不多了，你再怎么降降不过他，不是金口玉言也差不多。这谁去拿呀？方飞一看，谁去呀？那我去呗。沈立王摆了摆手，不行。怎么，你们二位都不能去？人到七十古来稀，都这么大年纪了啊，远奔波去捉拿黄三泰，再说也不那么好拿的。这样吧，吴成，王爷，您有什么吩咐？你去啊，跟总管一道去把王熙给我请来。谁呀？中堂王熙呀，把王熙给请到府里来了。哎，王爷款待了他一番，留大家在这会儿吃的饭，吃完饭之后喝的茶，咱们商量这事儿。你说怎么办？王熙全明白了。王中堂这么一想，王爷，那么您把我叫来，这个您打算怎么办？我让你给我出个主意，主意的好处啊，可有一样，这个西线怎么办？方才我听啊，方总教主说了，他在万岁跟前是考了三天线，今天看来啊，也就差不多了，到了限期了，得跟皇上有个回话。你想是不是这道理啊？哎，那不要紧，可以再宽几天呢。啊，我去说。你就给我出主意啊，谁去捉拿这个黄三泰最合适？难道还调动大队人马吗？啊，发去十万雄兵，让我来挂帅吗？用不着，用不着，哪能惊动您呢？我看呐，有一个人就把这事儿办。你说谁？王熙微微一笑，王爷，我说您可别生气。哎，这是哪里话来？这突击见人才吗？我生什么气呀？好，要想捉拿这黄三泰，我看只有一个人，这人现在在三河县做县令，他姓彭，名彭啊，彭彭，让彭县令去。王爷一听仰天大叫，把老头给乐坏。怎么回事？我说王中堂，你可真会开玩笑。怎么，他是个七品文官呐，三河县令啊，听说在三河县治理的不错，居然敢把左亲王

纸金镖剑银两啊，拿着银子到京城来，据说还上您这儿搭建过。孙立王一听，夸你，这么好啊！你敢检举我啊？我分文没收，我根本没收贿赂。我这是跟您开个玩笑，我没说您收贿赂。您想起来了没有？哦。沈灵王点了点头啊，你看，要不我怎么说得把中堂请来呢？他是聪明绝顶啊，主意出的多好啊！好，赶快，传谕，就我说的，让彭彭去捉拿彭太太。嘿嘿呀，王爷怎么去拿呀？本来人家当着好好的县令。您让人家去抓黄三太去，这事儿您得给人家晋级提升。王爷听怎么着，他什么事儿都没办呢，我就给他升官呢，还这不就办事了吗？您最好把他升任到绍兴做知府。黄三太家就在绍兴，绍兴府望江港结义村的人士，至于他到了任上之后怎么去拿这黄三太，爷您就甭管了，咱们就都甭问了。拿不着，咱们拿彭彭试问。好，行了，那我去禀明万岁。他把担子揽过去了。洪文瞅了瞅方飞，方四爷看了看洪九爷，两个人暗中一笑，怎么回事？这人算找对了。您说咱们左一趟右一趟往皇上跟前那跑，那多不合适啊！万岁有见和不见，神王去甭管见不见，哪么万岁爷正睡觉呢，他能给叫起来了，有点事儿咱商量商量，人家是一家子，那你这能比吗？这个神王说办就办，他坐轿啊上朝了，去的麻利回来的快，万岁已经稳准了，升彭彭为绍兴知府，主要的任务捉拿黄太太。刷一道公文刷下去了。彭大人接着这公文之后是先喜后忧，开始挺高兴，这手下的管家甭管谁吧，便白马与其侯，这乐得不得了。呵，临升三级呀，七品知县，升四品知府，这还了得？说明我家大人还算了吧。彭彭一摆手，怎么你知道为什么升任到这绍兴府啊？那么多的府怎么不让我去呢？把李七侯一听，我的大人，怎么您可别糊涂，这绍兴府这可是个肥缺，这地方出的肥沃啊，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咱甭别呀，就这绍兴酒，您就等等。哎，彭彭一听，现在哪有功夫提什么绍兴酒啊？怎么，万岁让我去抓人，抓人还至于把您由这儿升到的这个绍兴？就是啊，抓谁呀？彭公这么一说，李继侯也傻了。哎呦！我这大人，这不能抓呀！怎么？你想想，这黄三爷对咱可不错呀，特别是对您呢，人家和您素不相识，听说您被贪了，啊，需要拿些银两进京打点，而且那是跟谁碰？索亲王谁碰得起呀？哪能一下子就盘出多少银子来？黄三太用金镖去借银两。因为这个您知道得罪了多少人呢，跟铁罗汉道中都打起来了。你说这本来井水不犯河水，这下可倒好，听说两个人这仇口还挺深。你说这对您这么好，你去抓就是吗？这事儿怎么办？怎么办？这不行啊，怎么新任县官到了，咱们得给人腾地方，管怎么有什么主意咱到绍兴府再说吧。就这么着，好背着个包袱，这彭公就上任了。

0: 到了绍兴这口，这诸国前来相迎啊，百姓也都挺欢迎这位大人。听说此位政绩不错啊，在这个三河县这赶这个碰撞左亲王，把左亲王的黄粱庄头都给治了。这老百姓长舒了一口气，这还了什么事啊？这都挺好，但是呢，彭德元有心事啊。到任的第三天，他把李庆侯给找来了。齐壮士啊，咱们已经到任了，这怎么办呢？李庆侯一看，怎么办？我想好了，一个是令您赶快就传令，传令啊，让三班捕快，这个所有的人呢、啊，一起上阵，我也跟着到结义村抓人。那不合适吧？您看，那要不合适，那怎么办呢？那您干嘛来了？您不奉命上任来抓皇三太吗？哎呀，彭公为了难了，怎么他怎么想也想不明白？说这个倒杯人和皇三太有什么关系呀、啊？从哪里有啊？啊，这是哪位给出的主意？不抓这个倒杯的，当抓这皇三太？你这有此理智，我这怎么办呢？这个愁着彭大人呢，坐卧不安。李齐侯想了想，他怕把大人给急坏了。大人，我给您出个主意的，你说有什么主意？咱们是不是这样？这不是您已经到任了吗？您呐，写个请柬，把这皇三爷请来，请的这会儿呢，叙叙旧情。原来的老交情，虽然没什么深交，就指标借银这档子事儿呗。您呢、啊，体面体面，然后呢，就把这事儿啊说一说。您看怎么样？是个主意，不过有一样啊，怎么这怎么出口？我该怎么说呢？招待也好办，叙旧情也行。完了之后，来人呐，把这给我锁上，你这不得劲呢、啊。二位正商量呢，彭兴进来了。哎，啊，什么事？回禀大人，这个望江港结义村老英雄黄三太特地前来拜访，给您呐、啊、道贺来了，才知道您升任绍兴府知府，带了一些礼物，现在在门外那候着呢。哎，好。来了怎么办？这接待了啊！有请，请到书房来。大人是降阶相迎啊，对黄三太真客气，有打台阶上都下来了。黄三爷是抢步上前呐、啊，深水一礼，大人，草民黄三太是特地前来请罪。啊，彭公愣了。哎呀，黄老义士，你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啊，在北京大红门冰山猛兽救国圣驾，万岁金赐九传龙衣啊，你给江湖上一些英雄们露了大脸了啊，本府为你高兴，我应该啊给你庆贺庆贺，你怎么反倒说有罪？哎呀，大人不懂，黄三太又一惊，跪下。彭公双手搀扶啊，有话起来讲不行吗？赶快请起，这我怎么敢当呢？怎么？且不说黄三太对自己的好处，就那么大的年纪吧。黄三太摆了摆手，大人，您不必跟我这么客气，我是有罪。现在已经降旨了，把您由打三河县升任上清府教委来说我。我实话跟您说，您算是毛遂杨香武，跟我认识，不但认识，我们还是多年的好朋友。这次他能在京城捅了这么大的篓子，惹了这么大的祸，这是与我有关。 我要替我家主力是京城李队，感情他全知道了。呵，彭公点点头啊，怎么这江湖上的人可真不好惹，消息真灵通啊。彭公给李球使了个眼色，白马李球帮着把黄三爷给搀扶起来，看后边还跟着一个年轻人，一双之目是十分精神。这什么人呢？黄三爷一点手把他叫过来了，这是我的门下，我的弟子神眼技权。啊，彭公点点头，强将手下无弱兵啊，啊，好厉害。这厉害在什么地方？彭公特欣赏季全这双眼睛，可了得。深远季全过来施了礼，感情这些消息都季全跟师傅说的，都带季全一个人了。还有呢，黄三太还有一个得意的门生叫于英子何禄通啊，这何禄通消息特别灵，是他先知道的，哥俩一块儿跟三爷说，黄三太马平蹄，一时都没敢站住，就到这儿来领罪了，请大人发落。彭公一想，这怎么办呢？啊，黄老壮士，实话跟您说吧，我正为这事情为难，我想捉你，行不行啊？可以带官兵包围你的这个村庄，把你住家一围，我就捉你。可有一样，当初老义士对我有情义。黄三爷摆摆手，大人千万不要提起此事。怎么，那不过就是一个小小的插曲，不就指标戒银这事儿不要再提起了。我怕您为难，怕我家七弟为难的，我才赶了来。你就赶快给我带上家伙，我进京领罪。哎，慢着慢着。彭公一看，你一人去不行，怎么，我有亡命在身呐。实不相瞒，到这儿来，我就是为来抓你来了。现在不抓住了吗？我就把你亲自押往京师。老医师，你回去准备准备，我给你两天期限。你收拾好了，备好马匹，随我是一块进京领罪。黄三太十分感谢彭大人，赶快回家收拾，然后带着季全来。在离开家的时候，他首先把何禄通打发走，干嘛去了？进京打点，也就是说做了前站。然后三爷带着季全跟彭子人一块儿奔北京了。当地一些官员才糊涂了，怎么回事？我咱们这大人怎么回事呢？到那以来还没俩礼拜呢，那没有礼拜，那时候就说没有半个月了，也就前前后后这么十来天的时间，怎么匆匆忙忙的回北京了？反正有人猜到，说咱这位彭大人肯定有来头。彭公啊，心情特别沉重啊，怎么回事？他明白，黄三太不进京则已呀，这次老英雄跟我要是到了京城，恐怕就是有去无还。
1: 哎，但是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2: 嘿嘿，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乐界，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3: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 可不是咋的？

0: 伯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2: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0: 啊。
3: 电费翻倍的交，
4: 每年
5: 一千多号，用完就
6: 明明家里没有人，
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7: 这些
8: 一度电
7: 不仅关系
8: 健康消
1: 耗
8: 的家用电费消耗的大量，
4: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9: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0: 色深沉，没有睡意，忙碌了一天，别忘了给自己充充电。祝大家晚安。
1: 晚安。

凌晨五点，寂静的街市，偶尔有早起的身影，星星点点的灯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6: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7: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7: 一起去读书吧。
9: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0: 弯路是什么呀？
9: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0: 那读书还能干嘛？
9: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9: 对， 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1: 读书破万卷，
12: 人学
11: 知道，有神
12: 不学。
1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4: 你喜欢读书吗？
15: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7: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8: 黄三太进京请罪啊，在一路上倒是挺顺利，没有耽搁，就到了北京。到了京城，先得禀报中堂。王中堂得到消息之后，哦，让彭彭来见。彭彭赶忙去了，到那儿见着中堂，把这经过这么一说，说升任到了这个绍兴府，没费什么吹灰之力，是黄三太自己来的，啊，自行投手打这场官司，他确实认识这个道碑人。王中堂点点头，啊，这么说这个黄三太很扎米呀，啊，不错，啊，先把他押在南监，给押起来了，那多新鲜，那还客气啊，这个押在南监去，哎呦，黄三太这还是第一次啊，进这个监牢的门，等现在这么一看，老头心里就合计，感觉这里边这样，这牢头知道，呵，牢头啊，由打里边腾腾腾几步出来，往门口这儿这么一站，上下打量打量黄三爷，过来过来过来，点手，两个戒差就把黄三太给压到他的跟前来。你就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金彪黄三太啊，啊，不敢当啊，是正式草民。哼，好啊，来人呐，把他押到小号去，要给黄三爷点颜色看。刚给压起来，有人进来回

这位牢头，啊，老爷，外边有人求见您。谁呀？说是您一位多年的朋友，是吗？他这正要收拾收拾，想挤兑挤兑这黄三爷。你不是了不起的英雄吗？江湖上大名鼎鼎吗？是不又是飞镖将了，有金镖黄了？我让你呀，到这儿尝尝，尝尝我的厉害。这牢头干嘛的呀？滚马强盗。好家伙，10多年官司轱辘出来呀，当了牢头了。这人相当厉害，这手底下收拾的人是难以数计。现在刚要动手，听说来人求见，这不高兴，干他，干现在来。不行啊，您呢，老爷，您一定得见。这位说，是您多年的一个老朋友。我没几个朋友，什么多年老朋友？问他姓什么叫什么了吗？问了，此人姓何，叫何路通啊。四牢头吓了一跳，是吗？哎呦，快请快请，那是我的恩义呀，怎么救我的命啊？说着，这牢头腾腾腾打里边跑出来。其实他是大哥，这何路通是弟弟，比他小10多岁呢。他见着弟弟，过来要磕头，何路通赶忙把他给扶住了。哎呀呀，刁仁兄，这我怎么敢当呢？此位姓刁，叫刁成啊，您听他这外号叫野骡子。好家伙，这姓相当大。铁路刁成这么一瞧，我说先帝呀，这您怎么到这儿来了呢？我听说您在南监做了牢头了，我特地前来看望您。哎呀，这我怎么敢当？恩帝呀，救过我的性命，我一直感念不尽。没想到在这儿见着了。吩咐人快，准备酒菜，把何德通给让进来。不用不用，我不打扰，还有别的事情呢。甭客气，说着扑通撂桌子上一小包裹，打开一看，2封白银，2200。野罗雕成愣了，小蛮，这怎么回事？兄弟，这干什么呀？啊，仁兄，您就买杯茶喝吧，请您呐费费心。方才不是关押起一个人来，黄三太啊？对对对，我正要给这点颜色看，别去，那是我家的御史啊。啊！啊，噌的一下子，野骡子蹦起来了。哎呦，我的兄弟，你怎么不早说呀？这差点耽误了大事啊！嗨，我就为这事儿来的。哎，我师傅冤枉，这个倒杯跟我师傅根本没关系，他这替朋友担担子，啊，自己自投罗网。如果要想抓住我老师，那说的太简单了，恐怕不容易。是他自己去到衙门找的彭大人。哎呀，原来如此啊！行了，兄弟，甭托付了，你赶快把这银子拿走。怎么那我要收下1文1两，那我还叫朋友吗？啊，贤弟，不不不，还有别的呢。啊，手下的兄弟们都打听打听，别客气啊，请您关照一面就行了。您放心吧，啊，我把我那间房子腾出来，让个老爷子住，这还不行不行啊？你放心，只要是在我这儿，绝不带任何刑具，散子散放，随随便便，想吃什么我给老头做什么。何乐通一听，拜托了，我还有事跟您告辞了。何乐通还真忙啊，他进京城来就为这事儿先打听师傅家在哪儿啊。但这牢头是谁呀？一听说是野骡子刁成，何乐通高兴了。这怎么也能够网开一面，得客气点。何乐通啊，去忙去了。哎，几天后，皇上就知道。皇上，康熙爷传了旨了，哎，把黄三太交刑部是严加审讯。给黄三太来了3堂会审。刑不正常，杜荣杜大人

亲自到瑞明家来了。瑞明一愣，怎么哟？我的老年兄啊，我正要写信呢，写信干嘛？祝贺您呢，好，从三科县腾空去了，就升任绍兴府了，这还了得，连升三级呀、啊，说明您呐、啊，这个政绩突出。哎呀，得了，我的兄弟，快别客气了，有这么回事，为什么单找这瑞明瑞老爷呢？那个九门提督瑞生啊，是他叔的哥哥。潘公把这前前后后这么一说，人家黄三太待我有温情，我不然没报，相反我亲自这次把他给押解进京，押解进京也可以。这如果说交在别的衙门口去审讯还可以，交到刑部，而且三堂会审，这就不得了了。这老英雄要是到了刑部，不死也得脱层皮呀、啊！这无论如何，兄弟，你得帮帮忙，你甭管了。连夜，瑞老爷就跑到哥哥家来了。见九门提督一说，这瑞生大人一听啊，也为难了。怎么回事？这事太难办了。兄弟，你跟我说怎么说全行啊？可我这小小的九门提督，我谁也惹不起呀、啊？怎么，刑部尚书啊，杜荣度的人？那他说动刑，我说什么呀？这不好办了，这个。再说了，这王洪回王的人，这人可是黑脸的，他不客气，而且一加陆林这俩字，他特别烦。再说这后边还有一位神力王，再往上说有皇帝，又听说什么铁掌方飞了、洪文、洪九爷，全都在里边，这哪个也碰过这个呀？这京官可不大好当啊，这太难为情了。我可以，我不动刑，这别人瑞明瑞老一听啊，大哥，我不听您这些个，您就想办法别让这位黄老英雄委屈住，怎么让他别受委屈？不管怎么说，他对彭公啊有温情。哎呀，这事儿不大好办，那么到时候我尽力而为吧。到了正日子，升堂审讯，刑部大人啊，黄三爷都倒吸一口冷气呀、啊。再看黄三太，那可不是进京那时候，也不是在南监扣押着的时候了，草子到那儿蛮自在，就连牢头都在旁边垂手立战，一天三顿饭在伺候着。今儿个披下来锁呀，黄三爷心情非常紧张，可是转念这么一想，紧张又有什么用？自古说得好，世道万难须放胆呐、啊。我不是自投罗网打这官司，嘿，那我就把他应承到底算了。他暗叫着杨香武的名字，武帝呀、啊，你可把我给成全了。咱俩不枉是交好一回，你对我有什么不痛快？你找我去啊！啊，你跟我去嚷嚷啊！怎么着都行，你怎么跑这儿来了？闯完了祸之后，你说这怎么办呢？升堂，等威武二字压住堂威，被黄三太给带上。这时候，就在这刑部大衙的外边，那龙爪槐树后边站着一人，都急哭了。谁呀、啊？神眼纪权。纪权今儿也豁出去了，他在外边是转什么，他就胆子了。只要是大堂一说动刑，纪权就不顾一切了，飞身闯堂。闯上去之后，趴在师傅的身上，我替师傅受刑。不管怎么说，离开家乡的时候，师母是再三嘱咐啊，你老师年纪大了，年过花甲，他这一生啊没做过任何伤天害理的事情，今天吃了这么一场官司，你可要无论如何把那老师照顾好。何乐从和纪权跪在师母的跟前领着命，
季全心想。

0: 如果叫不了老师，我不能代老师受刑，今儿我就一头碰死在你的刑部大衙。把黄三代带着唐胜来，往这儿这么一跪，吩咐他抬头。栾玉让他抬头，草民有罪，不敢抬头。赦你无罪。黄三代一劈身，虽然抬起头来，他并没敢呐，大瞪双睛看这几位大人，不礼貌，只是怎么样，眼观为鼻子口，口问心的，啊，嗯，杜大人这么一看，他以为这黄三太一定生的是凶眉恶目，啊，这带着的匪相，就得吓死他的威风。现在一看呢，嗯，是一个挺和善的人。你要说他是江湖大盗也可以，你说他是一位了不起的武术家也行，啊，如果说把衣服给他换一换，说是一位庄家老汉也未为不可。黄三太，你可知罪？草民知罪，你知罪，从头把你的罪状说一说。黄三太和盘托出，这个人比较正直，从来也没扯过谎，也就是说呀，没做过什么那个见不得人亏心事儿，自己怎么做的怎么想的前前后后就把这事儿传说了。这杨香武进京赵薇很可能他是赌着气来的。这几位大人这么一听，哦，你这是猜想啊，怎么，哦，你以为这杨香武是跟你赌着气，那么如果要是不是呢，呵呵，几位大人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什么意思，大人心里很清楚，这黄三太是个老实人，嗯，就没忍心呐动刑。这第一堂就把这口供全都录下来，录下来之后得送给中堂让王的人看，这还算不错，黄三太在大堂上没受任何委屈。当把这个所有的录的供全都拿过来给王的人这么一看，王熙大人乐了，哈哈，杜大人，大人，你看看这个人啊，多有意思啊！他猜想可能是杨香武冲着他，那么如果这姓杨的要不是冲着他呢？你这怎么办呢？这个，看来啊，这个姓杨的杨香武这个人挺可恶，嗯，丢丢，那么还得把他抓住，那这才能行。是啊，可现在此人不知下落呀，这无根草啊，水下的浮萍啊，你不知道这姓杨的他在哪儿啊，据说啊，人家占山为王，还有个山头呢，这个连什么都没有，灶爷贴在腿肚子上是四海为家，哎，听说他家里也没什么人，他一人啊吃饱了不饿，他到处溜达云游四海，谁知这会儿这云游在哪儿去了。嗯，王大人一听有理，可有一样，要说难是难呐，细想也不难，怎么咱们找他是找不着啊，咱们要找那就得悬赏捉拿，哎，下通缉令，化刑徒刑更麻烦了，等于给他送信了。杜荣大人那么一听，要按照中堂您说，那得怎么才能拿住他，咱们拿他不行了，谁拿呀？我看这个姓黄的行，他能拿，是吧？啊，去把鹏鹏叫来。鹏鹏啊，压根儿没敢离中堂这个住宅跟这衙门，他是来回跑，很希望中堂大人接见接见他。把鹏鹏找来了，王大人把这话这么一说， 把这想法告诉彭彭，彭公十分高兴。哎呀，太好了，大人，职能交给他。哎，王熙一听不行，怎么我得禀过王爷，让王爷请圣命，得通过皇上，他人家点了头，这才行。逼之尽废的呀！我说的倒挺快，挺容易，当时这事儿可麻烦了，前后折腾半多月，皇上恩准了。恩准什么呀？这皇帝真了不起，康熙大帝确实是一位有道明君。他给皇三太是赐宪百天，给你3月零10天的时间，你把杨香武拿住，把九龙杯是请回宫廷。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3: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4: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3: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4: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3: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2: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皇三太带有请罪，自己要想替这个杨香武打这场官司。其实这个事儿啊，和这位黄三爷根本就不沾边儿。哎，杨五爷是好胜赌气，再斗这么点心计，他把黄三太给坑苦了。就黄三爷这人来讲，他是一个忠厚老实人。哎，如果说要不是这样的话，彭公想拿他那相当困难。所以呢，他跟着这位彭的人就到了北京，经过这3堂审讯，这刑不打牙，能够没动刑，哎，油皮没碰，这个太不容易了。说明啊，这几位大人对这个黄三太印象都不错呀。因为什么？这里头还有一段隐情。什么隐情啊？黄三太在大红门救圣驾飙伤猛兽的时候，那么这几位什么行不正常啊，啊，还有左都御史啊，以及九门提督啊，这些大人都在场。哎，他们也看出来康熙皇帝对黄三太这个人很赏识，如果不是看他那么大的年纪了，很可能就把他给留在京城。所以呢，这几位没忍得加刑于他，回来跟中堂把这个情况这么一说，中堂赶忙到审理王府，得禀明王爷，然后呢跟着王爷一块儿来见皇帝，把黄三太啊这番苦衷，那么王中堂呢就都给啊陈述了。这就跟这个皇帝跟前呐、说的是有根有梢，黄三太这人不错。哎，他是啊受朋友之害，那么杨香武来告别，他根本不知道这事儿。现在他要替这个姓杨的打这官司，康熙皇帝点了点头啊。那么你们说这事儿怎么办呢？ 你们都是栋梁之臣呐、啊，是朕之股肱啊，你就是我的胳膊腿一样。那你们看看吧，这些位对康熙皇帝也十分忠诚，你看看，君是臣之心腹吗？臣呢，是君之股肱。对，这是古来啊，历朝历代，那么做皇帝都有这么一个要求，想这样做，但真正做到也很不容易。所以康熙皇帝来讲，那是一代明主啊。康熙皇帝可以说，在这个大清朝以及历代皇帝之中，是一位很了不起的君王。您想啊，他的这些个故事，哎，好多这个都上了书了，哎，好多人也都知道。他十几岁啊，那还不到二十岁，就擒拿了反臣鳌拜，捉了鳌拜，然后呢，平定三藩，灭了吴三桂，把沙俄由黑龙江给赶出去了，征服了台湾，哎，两岸得到了统一。那么这都是康熙皇帝的功绩呀、啊。他对这几个大臣也都很好，所以说谁也不敢在这个皇帝跟前扯谎。这二位今天这一说，皇上跟他们要主意，说怎么办？沈王一想怎么办呢？你就现在把这个皇三太杀了，哎，这跟姓杨的也没关系啊。我看呢，还不如给他个期限，找个姓黄的去找这姓杨的去，把他逮进京城，加重于杨玄武，与人家这个皇三太没什么关系。人家得了荣誉之后啊，并没有这个宣扬啊声张，这要换了别人呢、啊、恐怕都不会走路了，哎，迈左腿啊，能抡左胳膊，走路都一瞬间，这还了得，赐九团龙衣，可人家没声张。那么这姓杨的呢，根据黄三太的这个供词，可以啊揣摩着出来，这杨玄武啊是挂着这么一股子暗火邪火。这事儿怎么办？我以臣之见，就给他一个期限呐、啊，让他捉拿到飞人。王兴也这主意，哎，跟这个沈立王是不谋而合。康熙皇帝一听，好啊，那就依你们吧。嗯，你们看，给多长时间为好呢？十天还是八日？各月七成？王中堂摇了摇头，万岁，那时间可太短。怎么的？您得啊，给这个黄三太一定的时间，因为不知道这姓杨的哪去了，说不定他做了这么大的事情，他越想越后怕，他从此隐遁起来了。据说这个人是四海为家，好像是一片浮云，在到处这么飘荡，哪找他去？皇帝一想，那也不能给时间太长了，三年，那这杯子甭要了，干脆。沈立王一想，这么着吧，给他一百天期限，提前捉拿了盗贼人更好。可过期拿不到，那就拿黄三太试问。嗯，康熙佛爷点点头，就依你们二位吧。哦，两位高高兴兴从朝里出来，那么这就先告诉彭彭，要是彭的人少卿之府吗？哎，王中堂把他找到了这个府邸，把这情况跟他说了，我们就把黄三太交给你了，一百天期限，如果要是半个月把杨祥武逮着了，那最好不过了，是不是？这件就洗清了黄三太，与他什么关系都没有了。如果要是抓不着过了百天，那可万岁就要以这个黄三太治罪了。

公夫人们乱写呀、啊。这些日子，庞公是一再见宽呐，怎么回事？饭也吃不香了，觉也睡不好了，他替黄三太捏把冷汗。自从由绍兴府押解三太进京，他一直这心就悬着，现在总算是松了一口气，给自己回到了家里，急急忙忙啊，就派白马李秋把黄三爷给请来了。黄三太也懵了，怎么我是个罪人呢？啊，这不带枷锁，这是对我来说呀，已经是恩师格外啊，怎么还能这样？还派车来接我呀？派车接着啊？什么车呀、啊？就是那菊花青骡子，哎，两匹骡子拉着那小车子，小长车，这那车，那就相当不得了了。彭公一见三太面，先给他道喜哈，老义士，我恭喜你呀、啊！就把这经过详细情况跟三太说了，他也是感恩不尽。你这事怎么办呢？彭公一想怎么办？咱们立刻回绍兴府。有什么话您先回家，告诉家里人不要惦念了，压压惊。随后您呢，也平稳平稳。然后你想个办法，怎么找这个杨江湖，怎么寻这个碑？跟我打个招呼也行，不打招呼也行。反正从即日起，也就是说从现在起100天，8月零10天，说起来时间挺长，实际那眨眼之功啊，这几十年都一眨眼就过去了，何况80天呢？三太一听，这个您安排的太好了，我要保护您回绍兴海。彭公苦笑啊，怎么你还保护我干什么？老壮士，只要您保护好您自己就行了。三太呢，带着几个弟子离开京城，回到了老家。一进门，哎呦，这可是一天云雾散啊，把三奶奶给急坏了，就是三太皇爷的夫人，那能不着急吗？不知道这次京城是怎么样啊，这三太定个什么罪，现在一看平平安安回来了，赶快满斗焚香啊。皇上一看算了哈，怎么现在啊现报佛脚来不及了，他呀饭都没吃，脸都没洗，立刻跟何禄通、纪全商议，你们说怎么办？咱们上哪儿找这位杨五爷去？怎么得这碑呀？纪全想了想，师父啊，要说这个事儿啊，实际跟咱们爷儿是没关系。哎，那你就不要说了，不，我得说呀。可是我仔细想过了，这事儿跟咱们有关系。你看，三爷一听这什么话呀？这叫怎么正反都是你的理？怎么没关系就有了关系呢？您听我说呀，这事儿您呐做的不对。您恕孩儿我斗胆，没有啊这个当弟子的敢这么说老师的，我这以小犯上。哎，有话你就说，现在什么时候？咱就别论那个了。好，那我说说，您是过于谦虚了，太谨慎过火了。您这一生在江湖上，就是得容人且容人，总是那么宽宏大量，宁可委屈自己，也绝不难为旁人。正因为您是这样的性格，所以这次救驾之后，万岁赐九团龙衣，您回来得大肆声扬，要张扬一番呐、啊。您可得好，把龙衣就给我们看了一眼，然后往后边佛堂老祖宗龛旁边一挂，您就把它给藏起来了，收起来了，这怎么能行？江湖上忌讳这套，忌讳啊！您得折腾，得大折腾，得肉多油粉呐、啊，得赶忙往脸上抹，脖子哪儿哪儿擦都是，哎，甚至是自吹自擂，这才能行。可您不是这种人呢、啊。
经这样了，我都六星开外了，这得山河一改，秉性难移，你让我怎么改？您能改也得改，不能改也得改呀、啊。我为什么要说这个？我给您出主意，百天期限是展演就到，您想让这个杨五叔来见您，只此一招，您想抓根本抓着，咱没他快。今儿到山南，明儿到海北了，你哪找他去？跟他跑，这中国多着的地方啊！啊，那时候当然省份不多，加南七北六十三省，那也不行啊，也追不上他呀。三太一听，季全说的是头头是道。那么你说，咱应该怎么办？您呐，要庆贺龙音，现在生养也不晚。是您认识的，不管认识的也罢，不认识的也罢，有过过节的，没有过节的，有过一面之识的，就说见过一面的，点头之交，咱也给他下一份请柬，就在咱结义村这庆贺黄马褂。愿天下英雄好汉都到这儿来，不用问，到时候我知道我五叔杨香武这脾气这毛病，他好显摆。你不是贺龙一吗？我带着这九龙玉杯来看看，说不定在酒仙前他就能把这个杯拿出来，到时候呢咱就跟他不客气了，连杯带人是一块就到手了，然后交给彭的人是押解进京。现在甭客气，他不讲这个人，咱也就不讲义了。您不能再顾及这些了，可以当面就把这个杨香武所作所为说出，让天下各路英雄知道知道。那您可得破费一点，怎么这咱得花俩钱啊？黄三一听，嗨，倾家荡产又算得了什么呀？季全呐，你给我出了一个好主意，马上赶快请人，请两位书法好的，干嘛携请柬呐？哎，由季全、何禄通亲自安排，他们两个人跑也跑不过来，这就得花钱雇人。你甭管是这个郑州的、骑马的、远路的、近途的、三山的、五岳的，各路的英雄好汉，不论派别，不论门户，只要是没有什么仇口的，真按季全说的那样，全下贴，下请柬请啊，就在浙江绍兴府望江港结义村定好了日子了。九月初八，贺龙一，呵，这番安排，没几天的功夫，这南七北六十三省苏松长镇卢凤欢迎上去两厅两会两馆啊，包括台湾西藏全在内都知道啊。哦，感情黄三太得了龙一了，要庆贺一番。嘿，老了老了，老运横通啊！皇帝亲赐黄马褂，给官不做，给钱不要。哎，听说在大红门那救驾之后，皇上万般无奈了，把身上的龙衣脱下来，赏给黄三太。他要庆贺一番，这事儿做得好，当然想法不一。也有说呀，这叫卖俏的。干啥？这邪压奴婢一压大堂啊！黄三太一生来是名声赫赫，甭管跟着他师父圣婴也好，他自己单人匹马也好，几十年没在哪栽过跟头，可以说是一帆风顺，人也好交，后为交的朋友也特别的多，可也难怪啊，当了一辈子镖头，哎，就身底下剩那么所房子，有那么两亩半地，这也怪难为黄三太啊，不容易啊。他始终就轻视这些什么金银财宝、房产地亩，他把这全交了朋友，甭管你哪儿来的，只要有难处，走到这儿，到结义村前说一声，不管认识不认识，吃喝存债，临走拿盘缠呐。这玩意儿是人的名儿树顶啊。尽管有些心里不痛快的，但

0: 俊飞的各路英雄就来了。
1: 呵，
0: 首先到这儿来的是大名鼎鼎的东方大侠洪七里，带一大帮徒弟上台，领着弟子亲自出门来接。水鲤鱼的后面，那就是名声赫赫震西方凤凰张七张高龙，带来两个得意的弟子范石谦、朱光祖，八倍哪吒万钧咒。这俩徒弟一瞅一顿，呵，就跟两个童子似的，真漂亮啊！黄三爷是远接高迎啊，该请进来。紧跟着老英雄铁背熊楚彪到，而且更使这位三爷出乎意料的，就是太湖山大寨主啊，齐天大侠，人所皆知江湖上鼎鼎有名的，那叫武林中的弼马温，猴儿李白。他来可出乎黄三太意料，因为什么？这辈子是见了凡人不接语，特别狂傲，那脸总扛着，你嘴总撇着，那是一身的酸气呀、啊！他来可真不容易。这么说吧，下的请柬几乎那些人都到了，唯独一个人没露面，谁呀、啊？杨香武。
2: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3: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4: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黄三太请群雄贺龙一呀、啊、这尺度可太大了。这结义村呐、啊、从来没这么热闹，大的过街凉棚啊，到处挂的是彩绸彩缎，呵，八波鼓乐换着班的吹，几乎啊一天24小时鼓乐声不停，什么曲子好听吹什么曲儿。而且呢，这院子里边把桌椅全都拉开了，首先是请来本村的人，先得把这个左邻右舍打点好。你敢这么说吧，三爷已经下了话，就是从夏天这天起，结义村里头以及周围十里八村的甭管谁，老老少少男男女女，全家福更好，全来这吃啊。真有坐大车来的，吃饱喝足您就走，是时候什么时候饿了您接茬来吃。你瞧瞧吧， 回三爷是豁出去了，倾家荡产了，把这点家底全折腾出来，那也不够啊，好多朋友都赞助了一番，往这背银子的也不少，就这样还不行啊，这多的是一桩，这是好家伙，人来的也多呀，从来没来过这么多的英雄，山体为主，鼠标红旗吴凤凰张旗侯李佩啊，生普大人我年那贺兆成，你反这么说吧，老老少少，就连茂州城的来了店的店主，很不起眼的这么一位人都几乎是上不了这个台面，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提起他来也不以为然。此人姓王，叫王伯彦，人送一号叫神偷王。连店里掌柜的王伯彦都来了，那个小店啊，啊，您算算这举动多大一次？哎，可是单单就有一位没露面，帅毛隋杨仙武，请柬发没发呢？早就发出去了。啊，杨仙武老家在乐平，这个三爷知道，不用说他门冲哪边，灶坑冲哪边，就是这个屋里有几个耗子洞几乎都清楚。每逢走的呢，三爷必然就要到家里看看，虽然说杨爷一个人了，但是有好多的至亲亲戚还不少，就往他那儿啊，光送这个请柬就送了3份，够说了。村里人呐、啊、都做了保证了。哎，季全亲自去的，倒不认识季全，告诉他：“季公子，您放心，只要是看见某五爷的影子，我让他立马就赶到结义村。您看这好不好？”而甚至于啊，都做这样的保证了，只要我们听说五爷在哪儿。反正太远了是不行，只要是啊指引这一带，让我们知道，我们立刻连夜跑了去给他送信，这够瓷实的了。反正就是季全没在这儿蹲守，没有师傅的话他也不敢，这都安排的这么妥当，他怎么会没来呢？是不是他没接到请柬呢？皇太爷心急如焚，那么大伙都到了，就得把龙一请出来呀、啊。三太亲自到后边把九团龙一请出来，高高往院正中这么一挂，和大伙就可开眼了。你别看江湖上这么多的好汉，皇上穿什么衣裳，很少有人见过。哦，这就穿这个呀，是什么质量的呢？哎，看来也没有什么复杂的呀，咱们做这么一件穿上这不一样吗？我说三哥，您怎么不把这马褂穿在身上？三太一听，那多别扭啊！怎么，那得有顶子，有铃子，哎，袍子、褂子、靴子全都得换上，然后才能穿上这马褂，这看着就顺溜了。您这模样，清朝裤管大褂，脚底双青缎薄底靴子，系个丝纨大带，穿一黄马褂。这不耍怪吗？这不是，对了，是这么回事。哎，您拿去我们试试不行吗？别露怯了，好吧？这皇上穿的东西，正跟大家开着眼睛行了，你还想穿出转一圈，哪去那事儿？哎呦喂，这得喝几天呢？大伙儿就问了，三爷您打算喝几天？皇三太连想都没想，随口答应就说出来了，还喝上10天吧。大伙都差点乐了，怎么回事？我三爷这反着这呢？是不在这个大红门救驾之后，皇上赏了一笔钱呢？这老头是让这钱给烧了，都在那折腾了。怎么这贺了龙衣，我们大家都看了，开了眼界了，这就九团龙衣黄马褂，这就可以了。干嘛要贺10天？哪是贺龙衣呀？是等着这个杨五爷。三太问季全呐、啊，季全急的呀，也直打磨磨。可真是我们这位五叔他哪儿去了？何如通在旁边急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说师傅啊， 他会不会从此削发为僧，是辱发为道，找个深山老林，他出家隐遁了？王三爷一听啊，把他闹得哭笑不得。怎么，他怎么能够呢？你想想，你五叔那脾气，他隐遁得了吗？你要在家待两天，他脑袋就要长犄角，他不认人。可也是，那他怎么就不露面呢？一天两天，等第三天，黄三爷心里都着火了。这可真急人呐、啊！怎么彭公还在那等消息呢？这随时由探马来回跑，到绍兴府去禀报。谁的差事啊？一个是季全，一个是李希侯，把白马条给折腾坏。好多英雄都认识七爷呀，错七爷啊！你忙叨叨的到这儿喝杯酒，跟三爷嘀咕两句，然后骑马就颠儿。你到底怎么的？什么毛病？你是走京照令啊？列位有所不知啊！李希侯没法跟这些位解释，心说：诸位，我不能说，说出来大家该伤感情了。怎么回事？诸位都是陪衬人物。那主要角色我们等的是范瑶随杨千虎，你们诸位跟着就随帮唱影，到这儿来乐呵乐，吃吃喝喝，大伙见面聊聊就得了。哪是请诸位啊？没事儿，我们吃老撑着办这事儿干嘛呀？但这话都不能说呀，这不说大伙就更猜闷了，这怎么了？这是这一天呐、啊，就第三天，眼看快开午饭，季全打扮的。他写了一个旋风手就进来，好像让风给吹进来了，把黄三爷吓一跳。黄三太在书房这块手握着茶杯，两眼直瞪瞪的瞪着那个明柱，他看什么呢？什么也没看，他走私在想事儿呢。噌的一下竟全蹦起来了，吓一跳。哎呀，三太一皱眉，你可真行啊，怎么这是什么时候哎，你还撒欢呢？季全一瞧，师傅，不是我撒欢，我见爹道喜来了，我五叔来了，是吗？快，我亲自迎接。黄三爷说着，披着衣服由哪里边就出来，那简直是慌不择路了，没有一身好功夫，说不定就是摔倒了，滑一跟头。来到大门外，三爷求这么一看。黄三太愣住了，怎么了？眼前站的是杨香武，没错。哎呦，我这位五弟怎么这模样了？怎么了？看杨五爷，这人瘦了一圈，本来就不胖，哎，再这么一瘦，快成牙签了。您再看头上的马尾透风巾瘪了。那绒球剩了半拉，顶门前瓷杯居然折了，是滚了一身土，沾了满脚泥，靴子也开了战了，衣服也刮破了，怎么这么狼狈？他还牵着一匹马呢。你说这也怪，怎么人要走了背字儿，这马跟着都不提神了，你们哪儿找了这么一匹瘦马皮包着骨？呵，三爷咧了嘴呢，怎么五弟没这样过呀？那是一个干巴巴一团足壮精神的人呐、啊，说话眼睛滴溜来回乱转的，特别精神，说话压别人三分点儿，哎，一鸟入林，百鸟压音，今儿个怎么着呢？走了背字儿了，这真应那句话了。运去黄金失色，时来铁也增光啊！五弟，我迎接来迟了，你要多多海涵啊！杨五爷垂头丧气，三哥呀，我向您请罪，怎么小弟我来晚了？您在这儿大贺龙记，我应该提前半个月就到。为什么呢？我得帮着您张罗张罗，咱弟兄这交情是非同小可。 这要是别人不管他有多好多厚，他都得往后稍稍，我得先来，可是我来不了。怎么我病？哎呦，你看看，三爷心里说，您这一病不要紧呐、啊，差点把我名儿也给急吐了血呀、啊。哎呀，无力，什么病？冒染风寒，是一股子急火呀！嗨，一言半句的说不明白，咱们里边去谈吧。来来来，跟我来，跟我来。黄三爷拉着杨爷的手，甭提多亲热。不知根底的不知道怎么回事，黄三太对杨小五感情很重很深，这倒是不错，但有一样，没有这么亲密过，亲近的都让人有点发毛。哎呀妈，这小话只有季全看出来，他知道的是黄三太是个什么心情。什么心情？兄弟，你再也别跑了，你不管你病也好是怎么的也好啊，你得跟我上北京打官司，咱少废话，深一脚浅一脚进来。大伙听说杨爷来了，嚯，有十条好汉呢、啊，起码得出来七位。你别看杨爷这个脾气挺暴躁，但是人缘不错，啊，有教无哥的，有教无力的，这是问长问短，是问寒问暖呐、啊。哎，把五爷让到了正当中，先擦擦脸吧，是不是换上衣服？哎，都换。哎呀，三太一瞅，这有的是衣服，换上一套吧。贤弟，这是何必？哎，远逛医生，近逛人。我知道人是一貌瓦全，但是这在您的家门口等于在我家一样。哎，而且来的这些位，谁不知道谁呀、啊？啊，可以说从小都是一块长大的耳鬓厮磨，谁还笑话谁吗？我就这样擦擦脸得了。何如风赶忙把手帘给打过来了，和我季全跟着就沏茶呀，这就只有几个围着这陀螺转，有些人就有点看不惯，怎么回事？就连老楚彪手捻胡须，东面沉似水，对谁呀、啊？对黄三太。这怎么了这是？怎么？在他手里有什么短处是怎么的？这杨小五有什么出手呢？他晚来还对吧？我们这些人老早打早背的银子到这儿来祝贺，跟着忙活，甚至呢都烫酒端菜，因为我们跟黄三太没得说，彼此不分。你呢比我们还近一层，应该得早早来帮着忙活忙活。哦，晚到还有理了，而且干嘛这爷几个，你们把他扛起来不好吗？可这话没法说。哎，大伙儿这跟这杨五爷打招呼啊。五爷，您怎么会来晚了呢？知道您的性格是一个爱热闹的人，是不是？哎，三哥，这儿有这么大的事情，您怎么会知道？哎呀，恕罪了，恕罪了，诸位，别再说了，我呀，我病了，来喝酒吧，喝酒吧。三太亲自给杨天武买了三杯酒啊，是五帝长，五帝短呐、啊，满脸春风对着这位杨五爷。季全跟何肉通啊，也没觉察出来，好些人呐、啊，只瞪他这眼睛。其实这是怪了，简直这是怎么的？这是杨五爷喝了三杯酒。哎，三哥，贺龙一可是个大事儿啊，让小弟我开开眼界吧。啊，我见识见识这酒坛龙一。嘿嘿，五弟，你抬头看，杨杰举目这么一瞧，哦，这就是万岁身上穿的那件酒坛龙一黄马褂。三哥，您给咱陆林搂了大脸了。哎，黄三太摆了摆手啊，五弟，这话分谁说呀？要别人说这话呀，还有情可原，五弟你这么说可不行。为什么呢？三哥跟别人都可以攀攀比比，唯独在五弟您的跟前，那我可是相差太远了，比武帝你那可差多了。 土地不做事，则以做出一件事，可以说就是惊天动地呀、啊！哎，杨五爷也有点发毛，怎么他也感觉到了？嗅觉呀、啊、很灵敏，他闻出来的味道不对。我相公，您这怎么了？怎么跟武帝我如此客气？小弟，我怎么敢担当？哎，我先问问去，都谁来了？谁来了？这我得给你一一介绍吧。这么着吧，陆通，你去把化名特难，人家上礼了，有礼单，都得给人写个名字，啪一下，拿着化名特往这儿这么一放。杨香我随手翻了这么两页，他一眼看见了，有上边有个名字是特别扎眼，谁呀、啊？王伯彦。三哥，这不是茂州来了店的店主王伯彦啊？就是他。此公在哪儿呢？您是不是把他请过来？我见一见。哎，你们二位没见过？
5: 没有，
0: 光是互相闻名没见过面。因为什么？俩人有点互相犯膈应，一位叫赛毛贼，杨香武能说惯道，一位外号神头，这俩人呢有点半相，合着互相闻名没见过呀。见过他也不承认了。你把他请过来我见见。哎，对，哎，王贤弟，哎，王贤弟，约好了好几声，一看那王伯彦呐、啊，往一人身后头直藏，恨不得让这人把他给挡起来。哎呀，快把他请过来，一拳过去，哎，走走走。哎呀，您这干什么呀，王师叔？这个我五叔要见见您，拉着王伯彦的手不过了。刚走到这桌子跟前去，王伯彦这两只脚还没怎么站稳呢，杨香武悄悄就把刀抽出来了，他一个里皮划的唰一下举刀就劈呀、啊！
6: 人人防灾防火，家家平安快乐。
7: 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7: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6: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8: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 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5: 火灾

0: 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1: 七一临近，广大游客踏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传承红色基因。
0: 1到5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
1: 我国人造太阳取得关键突破，两大超导磁体实现100%国产化。
0: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430人遇难。
1: 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仓加区域仓加前置仓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4: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仓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3: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5: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15五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3: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6: 大伯，你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你要多休息。哎，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3: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 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7: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医的银发新生态。
3: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四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8: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呢扶上马再送一程。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抓整改、解难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口市通过建立健全市级领导包案机制，选派干部下沉一线，依法依规稳步化解信访积案。海口观月二期楼盘因开发商抵押问题，30多户业主5年来领不到不动产权证书，大家意见很大。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联动住建、税务等部门，按照群众无过错即可办证的原则，全程跟进帮业主领到不动产权证书。海南海口市民周克照，
10: 他们很好地帮我们处理沟通房屋抵押的问题，让我们顺利地拿到了房产证。
9: 学习教育中，海口各级党组织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整合线上线下诉求收集渠道，对征集到的各类诉求纳入整治清单，靶向攻坚，集中整改，切实以群众需求为前提，想问题做决策。海南省海口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杨在东，
11: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对各类政绩观偏差问题狠抓整改整治，努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成果转换为为民造福、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9: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郴州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将群众关切的12个方面具体问题明确专人解决。嘉禾县红英村，村卫生室每月需要购进药品的费用超6000元。过去这笔费用由村医个人先行垫付，经医保系统报销结算以后再兑付，一般需要1个月左右。村医反映，这种现象在全市2000多个村卫生室普遍存在。针对这一情况，郴州通过精简环节、压缩时限、优化资金拨付流程，4月启动预拨机制，按月及时结算各村卫生室医保资金，解决兑付周期长、垫资重等痛点。湖南省郴州市嘉禾县红英村村医李淑英，
12: 以前最头疼的问题就是医药的垫付，现在就有了那个预拨款，我们就有底气去多采一些，以前是60多种，现在可以增加到100来种了。
9: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郴州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查摆问题17000多条，涉及农村季节性缺水、公共服务设施烂尾等方面，通过设立台账，集中推进整改整治。湖南省郴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胡志华，
13: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强化使命担当，厚植为民情怀，通过集中攻坚解决突出问题，边查边改，完善制度规定，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七一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六月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9%。中共一大纪念馆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1: 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可能做好更多贡献。
2: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
0: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
3: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七一主题活动，通过七个一的方式，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等形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我们也会更加的细致化的精细服务，保障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0: 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新一轮参观热潮。游客王路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跟随老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深受触动，
4: 感觉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0: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兰，
5: 这孩子的话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0: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
6: 回望党的105年征程，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更续，红色精神才能永葆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7: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8: 福建省漳州市实验小学党委书记兰珍从教38年来始终心系乡村教育，通过送教下乡培养种子教师，让优秀教师在乡村扎根生长。总台记者万存玲报道。
9: 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从教38。
10: 下午5:30，身着蓝色长裙的兰珍微笑着走上讲台，这是她退休前参加的最后一次主题党日活动。
9: 有不舍，有感恩，但我更多的是看到了希望。我们的老师们也是一支非常有凝聚力的团队。
10: 1988年夏天，17岁的兰珍从师范学校毕业，成为一名小学语文老师。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他也逐渐提炼出自己的教学主张。
9: 尊重学生的真实的情况是非常重要的，我更希望课堂是一种真实的再现，学生能够获得真实的成长。
11: 仔细观察昆虫的习性。
10: 10多年前的一次下乡送教活动改变了兰珍的工作轨迹，课上孩子们亮晶晶的眼神，课后依依不舍的挽留，让兰珍无法释怀。2013年，兰珍名师工作室成立，他带领工作室成员奔走漳州各县区偏远的山乡海岛。10多年来，兰珍免费开办乡村种子教师培训班18期，培养乡村教师1000多名。
9: 培育一名名师或许能够照亮一间教室，但培育一批乡村的种子教师就能够点亮一片乡村教育的星空。
12: 就是经过我们甄别了，
13: 对，筛选
12: 了，
13: 还有我们
12: 哪怕是六年。
10: 2008年，兰真所在的漳州市实验小学开始探索集团化办学模式。在兰真看来，集团化办学不是简单的名校挂牌，努力让资源均衡、师资流动，才能让更多孩子享受到优质的教育。
9: 推行名师结对帮扶的机制，常态化的开展线上线下的联合教研，把种校成熟的课堂模式、教研的资源同步输送到各个校区，推动集团各校的齐步共进。
11: 我们有摄影机，所以我们
10: 6月30号，兰真将告别他最爱的三尺讲台，但他对教育的守望仍在路上。
9: 只要教育需要，孩子需要，老师们需要，我就永远在路上，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守护我热爱的教育。
13: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8: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到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比1到4月份加快了0.6个百分点，营收稳步增长，效益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4: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1.1%。1到5月份，采矿业增长33.5%，较1到4月份加快7.5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20%。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1到5月份工业生产较快增长，叠加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推动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5%，较1到4月份加快0.3个百分点。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1到5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2个百分点。
15: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1到5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103.9%，对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3.1%。
14: 1到5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0.2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15: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65.4%和19.7%。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26.4%和23.2%。
14: 此外，1到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元，同比下降5.9元，这是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下降。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15: 那么1到5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了0.63个百分点，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13: 昨天，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两套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到国际前列。总台记者朱敏、王丽报道。
16: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1.3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未来将由16块同款环向场磁体共同组合搭建，形成完整的环向磁场。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研 研究员武玉介绍，
12: 我们的目标是16个线圈组成环，线圈的运行电流是100千，会产生6.5特斯拉的磁场。
16: 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银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17: 这个线圈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圈，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
16: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实测数据显示，线圈稳定载流60千安，储能6.03兆焦，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1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目前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今年夏粮收购总量预计为1亿吨。
13: 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昨天突破1亿人次，该线路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三地，开通以来年客流量从2022年的700万人次增加到2025年的3500万人次，年均增长率达71%。
8: 设计时速350公里的西康高铁昨天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各系统启动综合检验与优化调试，建成通车后，西安到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到1小时以内。
13: 厦津大桥厦门段环岛路隧道左线盾构昨天上午正式始发，环岛路隧道全长3.29公里，设计标准为双向6车道，通行时速80公里，盾构隧道右线已于今年3月贯通。
8: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亿元。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3: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通报称，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上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6月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总台记者27号了解到，委内瑞拉最大机场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已部分恢复运营，并开始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下，委内瑞拉华人志愿者和组织当天携物资奔赴米兰达省灾区展开救援。应委内瑞拉方面请求，连日来多家驻委中资企业迅速响应，自发集结组建联合救援力量，深入灾区核心开展抢险救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18: 回忆起当地时间24号地震来的那一夜，三一重工南美区负责人谢志毅仍心有余悸。由于首都加拉加斯主要机场受损，飞机停飞，他无法赶到现场，电话成了当天的唯一通路。
19: 我们大区的董事长紧急给我们了指示，当时就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把能调动的这些三一的这个设备啊都调动一下。
18: 当地时间25号一早，两台设备即刻投入到重灾区的救援当中。中委工商商会会长蒋王兵联系了两家企业，组成联合救援力量。他告诉中国之声，由于现场缺乏专业的设备和专业的技术人员，目前救援的进度仍较为缓慢。
20: 起震机2台，挖机还有2台还没正式的入场，还在做准备工作。房子都是混凝土结构嘛，它需要切割，必须需要起震机吊桩，人手也是很短缺的。
18: 王兵会在群里同步一些现场救援的信息，谢志毅也能第一时间掌握情况。他坦言，救援和灾后重建是长期。

0: 且复杂的过程，在本土力量无力支撑的情况下，联合救援力量有责任守护同胞生命，帮扶当地民众。谢志毅：
1: 我们能做的就是到一个地方，反正就看有生还的就停在那里救，确确实实没有生还的迹象的话，我们可能就去下一个灾区了，因为很多地方都受灾严重。
2: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27号发表声明称，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声明称，在美军26号就商船长月号遇袭事件打击伊朗目标后，美方曾给予伊朗履行停火协议的机会，但伊朗军方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发射单向攻击无人机，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载有超过200万桶原油的油轮。此次打击直接回应伊朗持续针对商业航运的袭击，目标包括伊朗军方监视基础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等。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仍在继续，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对伊朗和黎真主党是一次重大打击，标志着美国和黎巴嫩已经同意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安全区，且保留期限将是以色列的安全需要而定，直至黎真主党和其他武装组织被解除武装，黎巴嫩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伊朗曾试图施压迫使以色列从黎南部撤军，但他顶住了这一压力。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并从黎撤军。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27号称，伊美谅解备忘录任何条款遭到违反，都将招致伊朗迅速而有力的回应。美国支持其在地区的代理力量采取行动，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紧张局势，则违反了备忘录中的第五条款。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晨4:21，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5.9级地震，震源深度90公里。
3: 以色列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27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已于2天前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的一名指挥官瓦利德哈尼亚，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提名兰斯·施罗耶出任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局长，并表示施罗耶曾任俄克拉荷马州州警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员，长期和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合作执法，具备打击非法移民犯罪和遣返非法移民的丰富经验。他同时呼吁参议院尽快确认施罗耶的提名。
3: 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阶段最后一个比赛日。今晨5点，巴拿马对阵英格兰，克罗地亚对阵加纳；今早7点半，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民主共和国对阵乌兹别克斯坦；上午10点，约旦对阵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对阵奥地利。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陶玉洲、葛少奇，主播雨欣、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
8: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上升至1430人，地震重灾区60%电力已恢复。
1: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收官，哪些球队搭上出现末班车？
0: 全球最大核聚变堆超导磁体通过验收，国产磁龙筑牢人造太阳根基，我们距离清洁无限能源还有多远？
1: 世界首个人类胚盘样原厂模型构建成功，如何助力打开器官再生大门？
0: 一位老人手机里竟有77万条未读信息，如何破解私域营销围猎老年人乱象？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来听建筑小工的冠军梦。
0: 欧洲遭遇史上最严酷热浪，中国降温产品订单火爆，欧洲如何应对炙烤模式？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7号通报称，截至27号13点17分，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上升到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此外，已发生432次余震。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消息，截至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当中遇难。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报告，27号15点20分，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70公里处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下，委内瑞拉华人志愿者和组织27号携物资奔赴米兰达省灾区展开救援。截至27号16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人华侨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约500吨救灾物资，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晨4点21分，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5.9级地震，震源深度90公里。美国27号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美军表示，此次打击直接回应伊朗持续针对商业航运的袭击。声明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仍在继续，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

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南部西里克的一个村庄传出数次爆炸声。一名军方消息人士称，爆炸声是由数枚弹体击中一座通信塔所致。另据一知情人士消息，几枚炮弹还击中了伊朗南部格什姆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标志着美国和黎巴嫩已经同意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安全区，且保留期限将视以色列的安全需要而定，黎巴嫩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27号发表声明称，在美国斡旋下达成的以黎新框架协议是一个重大错误，要求总理内塔尼亚胡将该协议正式提交内阁进行表决。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27号谴责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德国、捷克27号均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2026美加墨世界杯今天迎来六场小组赛收官战，北京时间今早5点 ，L 组第三轮的两场比赛同时开打，最终英格兰2-0战胜巴拿马，克罗地亚2-1战胜加纳。稍后北京时间7点30分，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金对阵乌兹别克斯坦的比赛也即将开始。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委内瑞拉地震救援进展。委内瑞拉24号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烈地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目前黄金72小时救援窗口已过，当地仍在争分夺秒进行搜救。截至27号13点17分，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上升到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此外已发生432次余震。
3: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当中遇难。
2: 在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最新搜救行动中，哥伦比亚救援队在卡拉巴列达成功救出一名11岁男孩，这是距离72小时黄金救援窗口期最后数小时内最新救出的幸存者。
3: 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下，委内瑞拉华人志愿者和组织27号携物资奔赴米兰达省灾区展开救援。
2: 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了解到，截至27号16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人华侨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糖、鱼肉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3: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7号凌晨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设立的中央指挥所表示，该州电力服务已恢复至总量的60%，部分地区供水已经恢复，灾区食品物资需求得到保障。他强调，搜救幸存者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
2: 总台记者27号了解到，委内瑞拉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已部分恢复运营，并正在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该机场是委内瑞拉国内最大最重要的航空枢纽。
3: 委内瑞拉强震发生之后，首都加拉加斯和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医疗机构已接近收治的极限。由于大批伤者涌入，许多与亲人失联的家属不得不辗转于各家医院，将每一辆驶来的救护车都视作打听下落的希望。
2: 在儿科病房中，不少受伤的孩子被送来时并无亲人陪伴，部分儿童甚至还不知道父母已在地震中遇难。

0: 目前当地医护人员与志愿者除全力救治伤者外，也在积极为这些失去住所、失去家人的受灾群众和孤儿提供陪伴与照顾。
1: 强震发生之后，大量救援车辆涌入拉瓜伊拉州，通往灾区的道路一度严重拥堵。总台记者廖开迪乘坐摩托车进入灾区，了解当地的灾后情况。
2: 我们现在正在不断靠近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的一处区域，现在可以看到这里有很多的车辆无法通行，很多人都聚集在这里，堵在这里没有办法动。
0: 一路上记者看到不少车辆装载着饮用水、食品等救灾物资，也有车辆装满床垫、家具等生活用品。期间救护车、警车不时从身边驶过，现场车辆往来不断。
1: 随着车辆不断接近卡地亚拉马尔镇，地震破坏的痕迹也愈发的明显，严重倾斜倒塌受损的建筑越来越多，大批建筑残骸和瓦砾堆积在道路两侧。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现在是委内瑞拉时间晚上9点钟，我刚刚抵达拉瓜伊拉州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现场我可以闻到一股非常刺鼻的味道。受灾最严重的区域现在仍然处于停电的状态，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我身后有不少的车辆，他们的车灯正为被困者照出一条光明的生还之路。
3: 人们带来了很多帮助，包括食物、纸尿裤、药品、饮用水、果汁、饮料，还有给孩子们的糖果和婴儿辅食。
2: 现在是晚上的10点钟，在我身后可以看到几栋歪斜的居民楼，由于已经不具备居住的条件，不少居民只能选择在附近的空地上休息过夜。
4: 现在晚上我们就在这里休息，同时看护着我们的财物，这些是我们好不容易从公寓里抢运出来的东西，有一些物品保存得比较完好。
0: 据委内瑞拉国家气象水文局27号发布的预报，27号下午和晚间大气不稳定性增强，云量增多，在米兰达州、拉瓜伊拉州及首都加拉加斯等镇区的居民需注意防范山区及城市区域可能出现的短时强降雨。
1: 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市的查考区，一栋位于繁华商业区的高楼在地震当中倒塌。来听总台记者盛加迪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区域呢，就是委内拉首都加拉加斯很重要的一个中心城区，叫查考区。在我的身后可以看到有大量的工程机械在运作。那原本这个地方呢是一座12层高的建筑物，已经在地震当中整体坍塌，废墟堆积的高度啊几乎达到1-2层楼那么高。现场仍有大量的搜救人员和重型机械在持续作业，试图寻找到可能的幸存者。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美加墨世界杯今天迎来6场小组赛收官战，北京时间今早5点，巴拿马对阵英格兰、克罗地亚对阵加纳的比赛同时开打。那最终我们来待会儿来看一看赛况的更新，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金对阵乌兹别克斯坦的比赛在7点半也即将开始。那有关赛事的最新情况，我们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那张文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即将开始的这两场比赛。
7: 好的，主持人，葡萄牙和哥伦比亚的这两场比赛其实属于 K 组的一个榜首大战了，它将会决定小组第一的归属。那目前的出现形势是这样的，哥伦比亚呢2战全胜，第6分已经提前出现了，这场比赛呢他们打平就可以锁定小组第一。那葡萄牙队呢是1胜1平第4分，同样已经提前出现了，只有取胜才能夺回小组头名。那么前呢葡萄牙队是全员健康，主教练马丁内斯表示啊，主要的目标就是全力增胜。C 罗在上场比赛梅开二度，状态不错，这场比赛呢他又被安排在了首发。那哥伦比亚这支球队的特点就是防守比较紧凑，而且擅长快速反击。葡萄牙队这场比赛要取胜呢，其实是要慎防哥伦比亚队的芬斯，也就是说 C 罗还有葡超的金靴路易斯·苏亚雷斯，以及在拜仁表现非常抢眼的迪亚斯。那么由于已经提前出现，所以我觉得哥伦比亚他的心态可能会更放松。另外呢，葡萄牙队可能也会有算计，因为具体去上半区和还是下半区，这个就是他们踢第一还是第二，其实上下半区都不好踢，也不知道葡萄牙人具体啊。

0: 来算计这场比赛的。那么乌兹别克斯坦和民主刚果这场比赛呢，一个队是为荣誉而战，另外一个呢是为出线而战。其实呢，目前的出现形势是民主刚果啊，现在是一平一负一分，位列小组第三。他们只有取胜，才能以四分取得一个成绩较好的第三名出线。那么乌兹别克斯坦呢，两战全败，零分小组垫底。那由于净胜球的差距太大了，已经是负七了，所以基本上无缘出线。那么这场比赛他们的目标就是争取拿到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个积分。那么民主刚果呢，前两场比赛因为他队都是强队，所以都是五后卫。这场比赛我猜他们为了取胜，应该会主动抢攻。那乌兹别克斯坦队呢，其实我觉得基本上因为作为世界杯新军还是为荣誉而战，球队还是展现出了一定的潜力，而且这场比赛要决定我们两个亚洲兄弟到底能不能出现，所以啊，可能无论是伊朗队还是韩国队啊，都在看乌兹别克这场比赛。主持人，
1: 那张文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小组赛的出线情况。
0: 现在的出现情况呢，是在刚刚结束的这个比赛当中呢，英格兰队是2-0战胜了对手，那么克罗地亚是2-1战胜了加纳。那么这样呢，克罗地亚队就升到了这个组的第二位，那这个小组第三就是加纳队。尽管加纳队输了球啊，但由于他们前两场比赛已经累积了四分，所以他们仍然是成绩更好的小组第三。那么这两场比赛结束之后呢，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铁定出现的已经包括了瑞典队、加纳队、厄瓜多尔队、波黑队、巴拉圭队、塞内加尔队。那么按照实时的排行呢，两支亚洲球队积三分，分别是韩国队和伊朗队。伊朗队的净胜球是零，韩国队的净胜球是负一。现在的实时的小组第三的排名是第七和第八，和他们直接竞争的就是即将要出场的阿尔及利亚和民主刚果。那么伊朗队目前这个积分啊，形势是比韩国队稍微好一点的。以下两个条件，他们满足一个就能晋级。第一个条件呢，是奥地利和阿尔及利亚这场比赛分出胜负，无论谁赢，只要不出现默契的平局就可以。要么就是 K 组的比赛，民主刚果不胜，乌兹别克斯坦战平或者是战胜民主刚果，那么伊朗队都出现了。当然，乌兹别克斯坦不能获胜的净胜球太多，超过七个也不行，但是这个很难很难。那么韩国队呢，以下两个条件是二选二都要满足，因为他们的净胜球只有负一。第一个呢，就是奥地利和阿尔及利亚要分出胜负，且胜者的净胜球是有要求的。如果阿尔及利亚赢，那么他的净胜球要两个以上；如果奥地利赢，那么其实对净胜球没有要求。配组呢，民主刚果和乌兹别克斯坦这场比赛也是要求民主刚果不胜，也就是乌兹别克斯坦战平或者战胜民主刚果。如果是乌兹别克斯坦获胜的话，那么净胜球不能超过五个。简单的说啊，其实两个队都要看奥地利和阿尔及利亚这场比赛，都希望他们能够分出胜负。但是呢，对于这两个队来说，打平就可以携手出线，所以这个条件其实相当难以满足。主持人，以上就是我的分析。
1: 好的，张文。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18啊，再过十几分钟的，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金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比赛呢就要开始了。我们中国之声将持续为您带来最新赛况和出现形势的分析。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首次参加世界杯就小组出线，福德角无疑是美加墨世界杯迄今为止最大的黑马，接连逼平西班牙、乌拉圭和沙特，从死亡之组胜利大逃亡。他们的门将啊也圈粉无数，很多人好奇福德角这个神秘的国家到底在哪儿呢？为何能够在世界杯上上演小国奇迹？听新闻学地理，今天的新闻地理，我们来听新闻纵横编辑贾京阳的梳理。
4: 福德角位于非洲西部，国土面积4033平方公里，整个国家仅有54万人口，是世界杯历史上面积最小的主权参赛国。不少人抱着好奇翻遍非洲地图，却怎么也找不到这个国家的身影。其实它压根儿不在非洲大陆之上，而是孤悬在北大西洋腹地，也是真正意义上非洲最西端的国度。距离西非的海岸线足足隔着500多千米的茫茫大海，这里还有大西洋十字路口之称，是连接欧非美三大洲的航线必经节点，也是全球重要的绿海龟繁殖地。整个国家由10个主岛和数个小岛组成，细分为北部的向风群岛和南部的背风群岛。其中圣地亚哥岛是全国第一大岛，福格岛上还矗立着海拔约2829米的活火。
5: 美好的一天从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开始，美好的心情从丰富的资讯早餐开始，多姿多彩的世界尽在您的耳畔。九台早新闻。资讯早餐，旭日相伴，新的一天从九台早新闻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4年7月20号星期六，我是每天与您分享大事小情的主播博涵，在这里问候各位。2024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17号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启动，31个省区市同步开展文旅消费促进活动，将发放超4亿元文旅消费惠民补贴。当地时间18号，巴黎奥运会奥运村正式开放。18号，日兰高铁全线贯通运营，日照西至兰考南站最快2小时26分可达。江苏苏州发布全国首部地方性低空空中交通规则，提出建立低空空域分类使用和灵活调配机制。7月18号，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张运广主持召开区人大常委会第21次主任会议。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宝玉、尹庆敏、李殿志参加会议，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朱富刚列席会议。7月18号，区政协组织农业和农村委部分委员围绕中小型水库安全度汛议题，对我区中小型水库进行视察，调研组一行实地查看排涝设施的运行状况，详细了解水库的防汛措施和应急预案，并对当前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区政协党组书记王晓东参加活动。位于长春九台经济开发区的不锈钢产业园项目已经开始动工建设，项目占地共计28.4万平方米，于7月1号开工，预计今年12月份竣工投产，全部落地达产后，预计年产值约61亿元，税收约1.38亿元。九台区气象局发布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低气温21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九台早新闻的全部内容。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亮再看，感谢您的关注，祝您一天好心情。
6: 你好，外卖。
7: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8: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9: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8: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9: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8: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7: 妈，帮我拿瓶饮料。
8: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9: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8: 儿子，儿子，儿子，
10: 这孩子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1: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2: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
11: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等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5: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3: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

0: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2: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3: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2: 是太棒了。
4: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7: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6: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7: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6: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7: 不忘初心为本，
6: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8: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9: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8: 弯路是什么呀？
9: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8: 那读书还能干嘛？
9: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8: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9: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0: 读书破万卷，
11: 人学
10: 下
11: 之道，
10: 读有神。
11: 不学，
12: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3: 你喜欢读书吗？
14: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4: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5: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6: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5: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6: 来，坐我后面。
15: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6: 嗨，你们好。
17: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5: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0: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2: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3: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3: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2: 啊。
4: 电费翻倍的交，
5: 每年每年
6: 多少？
7: 明明家里没有人，
5: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8: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9: 悄悄的家里耗费消耗着大量。
5: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1: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12: 若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13: 在上一期节目中，易中天先生讲到，孙权集团曾多次派人向刘备讨回荆州，但都无功而返。但事实上，荆州是曹、刘、孙三家都想要的兵家必争之地，谁都不会放弃对荆州的争夺。在孙权集团这边，原来极力主张联合刘备的鲁肃去世了，接替鲁肃的是新一代的领袖吕蒙。而吕蒙是主张吞留自大的，因此吕蒙接任后，孙权集团吞留自大的呼声日益高涨，荆州的问题也就显得非常紧张。吕蒙一上任就向孙权提出了夺回荆州的战略方案，而镇守荆州的关羽也绝非等闲之辈。那么吕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能够从关羽的手中夺回荆州吗？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品三国之白衣渡江。
14: 说起来，吕蒙和鲁肃啊也是朋友，正如鲁肃和周瑜是朋友。我觉得江东集团这点很好，虽然政见不同，但是不妨碍他们私下里是朋友。那么吕蒙和鲁肃的这个结识的也还很有戏剧性。建安15年，周瑜病故，鲁肃接班到潞口去上任，路过吕蒙的房地，当时鲁肃身边就有人对他说，说将军现在路过了吕将军的房地，应该去看一看他，因为吕将军现在非比从前。这话什么意思呢？是说吕蒙这个人呢、原来出身是比较贫贱的，出身贫贱，靠着自己勇敢作战一步一步的提升起来，但是他文化程度低，也不爱读书，甚至要给孙权写一封信打一个报告了，都要别人着刀代笔，自己来口述，别人记录要交上去。 这样子，当吕蒙做到一定的地位的时候，孙权就把吕蒙啊，还有另外一个人叫蒋钦的叫过来，说你们现在都是做长官的人了、啊，带着很多的人嘛，要担负很重要的责任，再像以前那样不读书不识字，恐怕不行，你们应该读点书。吕蒙说，哎呀，你看这个行军打仗的事儿挺多的，哪有时间读书啊？孙权说，孤要你们读书，难道是让你们做学问当博士吗？不过是让你们知道一些历史罢了嘛。你们的事情多，难道还有孤的事情多吗？还有光武帝，还有曹孟德的事情多吗？想当年光武帝南征北战手不释卷，看现在曹孟德转战南北，他也是手不释卷，你们怎么就做不到呢？吕蒙听了孙权的教导以后呢，就回来开始读书。这个人天分极好，其实读书这个事儿啊，并不完全在于啊，你读了多少，下了多少苦功夫，很重要的是天分好不好，悟性高不高。天分不好，悟性不高的人呢，死读书，读书死，一点用都没有。吕蒙刚好是个天分高、悟性天分好、悟性高的，读了以后豁然开朗，已经是今非昔比。但是鲁肃并不知道，鲁肃心里面还是不大看得起吕蒙的，只是想到吕蒙现在官职很大，又路过他的房地，不好意思不去看一下，就去看了一下。那么看了一下，吕蒙当时盛情款待了。酒过三巡以后，吕蒙就举起酒杯来问将军，接替周帅与关羽相邻，怎样对付关羽，将军有想法没有？鲁肃因为不是不大看得起吕蒙嘛，也懒得跟他啰嗦，说哎，随机应变嘛，到时候看情况嘛。吕蒙说恐怕不行吧，我们和刘备表面上是一家子，实际上关羽是雄虎，这不是个好对付的人，怎么能够不未雨绸缪呢？现在吕蒙愿意向将军献计，一二三四五，说了些什么不知道，史书上没有记载，但是我们只知道鲁肃听了以后大为惊诧，没想到吕蒙会说出这么多的想法和道理来，听着听着这身子就移过去了啊！古人我们知道他是席地而坐嘛，听着听着挪过去，挪过去以后摸着吕蒙的背说，子明啊子明啊，真没想到你现在这么有学问。吕蒙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嘛，何况请大哥想想关羽是什么呀，关羽也是行军打仗手不释卷的呀，他也是当今的一个大英雄，他怎么肯寄人篱下呢？他怎么会不打我们的主意呢？最后的结果是升堂拜谷，也就是鲁肃进入吕蒙家的内室，见了吕蒙的母亲，也意思就是成了兄弟了。但是这两个人朋友归朋友，兄弟归兄弟，他们的政见是不同的。吕蒙虽然提出了很多怎样对付关羽的这些主张，鲁肃是默记在心，烂在肚子里，既没有说出来也没有使用，因为鲁肃是主张维护这个孙刘联盟的，他当然不会实施吕蒙的那一套计策。但是到了建安22年，鲁肃去世了，吕蒙接任了， 情况就不一样了。于是吕蒙就向孙权密陈计策。那么吕蒙向孙权说了什么呢？说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对抗曹操是不是一定要依靠关羽？因为这就是鲁肃的主张嘛，说曹操是更凶恶的敌人，为了对付这个更凶恶的敌人，我们对关羽得好一点，得靠着他。吕蒙说未必。那吕蒙说只要主公啊派某某啊到什么地方，派某某到什么地方，派某某到什么地方，派某某啊带着一支部队在江上走来走去，我吕蒙自己到某某地方，足以对抗曹操，不一定要依靠关羽，这是第一点。第二个问题，关羽是否可靠？吕蒙说靠不住。吕蒙说关羽啊，君臣，算就指刘备关羽了啊。刘备关羽这一伙人呢，巧取豪夺，反复无常，根本就靠不住，他绝不是我们的依靠对象，所以关羽是靠不住的。孙权认为很对，但是孙权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孙权就和吕蒙说，哎，你看我们是先打徐州呢还是先打荆州？吕蒙说徐州好打，拿下徐州并不成问题，但是守不住，因为徐州这个地方一马平川，是北方的骑兵纵横驰骋的战场。我们拿下了徐州啊，今天拿下，明天曹操就派人来夺，我们没有个七八万人，你别想守住，不如去打荆州啊，荆州既能够拿下，我们也守得住。孙权说好，你是定下了这样一个战略目标，拿下荆州。
13: 拿下荆州对于孙权集团来说至关重要，它可以使孙权的势力从江南向长江上游伸展，同时也可以解除上游对孙权的威胁。孙权曾派人屡次索要荆州，刘备拒不归还，而吕蒙的战略正中孙权下怀。那么要想拿下荆州，首先要对付的就是督荆州的关羽。那么吕蒙怎样对付关羽呢？
14: 那么你要拿下荆州，就要干掉关羽。但是关羽毕竟是三国时代的雄虎之将，英雄豪杰，关羽也不是说拿掉就能拿掉的，说干掉就能干掉的，这得有机会，要有机会。那么这个机会呢，也是说来就来。到了建安二十四年，建安二十四年发生了什么事呢？建安二十四年的正月，刘备的军队到了汉中。看过前面节目，我们知道，刘备这时候已经有了这个蜀地，蜀这块地方，又有了汉中，整个益州就全是刘备的了。那么七月份，刘备就在汉中称王。自称汉中王，称了汉中王以后，同一个月，关羽发兵攻打襄阳和樊城，这就是著名的襄樊战役。襄樊战役，关羽的这个行动现在看起来是配合了刘备在汉中的胜利啊，因为七月份刘备在汉中称王嘛，同一个月关羽就攻打襄樊了。关羽攻打襄樊开始的时候呢非常顺利，八月份襄樊地区天降大雨，山洪爆发，洪水把樊城围起来了， 这个洪水淹没了曹操派来救援襄樊的于禁的七军，这就是所谓水淹七军。那么关羽趁着洪水自己驾着船和于禁作战，俘虏了于禁，杀了另一位这个很勇敢的将军庞德，叫做降于禁斩庞德，出战告捷。这个时候守樊城的是曹仁，曹仁的决策是死守啊，是死守。同时曹操也派了徐晃带兵来救。那么这样襄樊战争在八月份以后，就是也就是关羽出战告捷以后，就处于相持阶段。一方面是曹仁的守军，徐晃的援军，另一方面是关羽的部队相持不下，相持不下。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关羽就是进也不得，退也不得，因为他现在关羽要拿下襄阳樊城，仅有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从后面派兵增援。一旦增援，那他的后方，也就是南郡这个地方就会空虚。所以关羽这个时候是犹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吕蒙马上上书孙权说机会来了。
13: 吕蒙为什么说机会来了呢？因为此时的关羽已经进退两难，如果关羽拿下襄阳和樊城，他的力量是不够的，只能从他的根据地，也就是南郡的公安和江陵抽调军力增援。而公安江陵是关羽在荆州的大本营，这些地方的守军主要是防备孙权的力量，一旦抽走，关羽的后方就非常空虚，所以此时的关羽非常犹豫。而这对吕蒙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呢？
14: 吕蒙说，根据他的推测，关羽现在是犹豫不决的时候，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去忽悠关羽，让他把南郡的部队抽调到襄樊前线。那么问题是，吕蒙忽悠关羽能忽悠吗？
5: 能。
14: 吕蒙做了三件事情，或者说孙权这边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个叫做装友好，这个工作是吕蒙接替鲁肃以后一到任就做的，因为我们前面讲过，鲁肃和关羽两军相邻的时候，鲁肃是不断做友好工作的，和关羽的部队关系处得很好。那么吕蒙接替以后，虽然心里面是想干掉关羽的，但是表面上他做得比鲁蒙啊，做得比鲁肃还好，叫做备修后恩，与羽结好。那么在关羽这边呢，他想，原来是吕蒙延续了鲁肃的政策，他觉得没有什么可怀疑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装生病。吕蒙写信给孙权说，说关羽现在之所以犹犹豫豫没有抽调南郡的兵力去增援襄樊前线，是害怕我吕蒙在后面插他一刀子。而众所周知，我吕蒙是一个身体很不好，经常生病的人，请将军批准我现在宣布生病，回建业养病。孙权说好，发一封公文，不加密封的，召回吕蒙，就也就是公开宣布吕蒙病重，回建业休养。这是第二步，叫做装生病。第三呢，叫装无能。那么这个不是吕蒙装的，谁装的？陆逊装的。 吕蒙从禄口回京口去养病的时候，这个养病要打个引号啊，去养病的时候路过了陆逊的房地，这个时候就像当年这个鲁肃路过吕蒙的房地一样，而陆逊对吕蒙的也有一番谈话。陆逊说关羽刘备他们在南郡呢，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威胁，这个时候将军怎么能够回京口去养病呢？然后吕蒙说，哎呀，你说的是对啊，但是吕蒙现在实在病得太重了，没办法。陆逊说好，将军实在要养病的只能让将军去养病，但是希望将军见到主公的时候能够跟主公说一下，说现在是干掉关羽的最好的机会。为什么呢？因为关羽这个人呢一贯就是自高自大，盛气凌人，他刚刚降于禁，斩庞德，水淹西军，威震华夏，现在是他尾巴翘得最高的时候，我们应该在这个时候再被我捅开一刀子。我们说哎呀，这个恐怕不行吧。你看关羽这个人呢威是很威武，很会打仗的，这个叫做有威风啊。关羽这个人呢刚刚在襄樊前线取得了重大胜利，这个叫做有威望啊。而现在他的士气是正旺的时候，这个叫做有威力啊。他这个关羽这个人呢不是那么容易搞颠的啊。但是吕蒙到了京口见到孙权以后，马上向孙权推荐陆逊接替我的职务。为什么要推荐陆逊接替他的职务呢？吕蒙说了三个原因，不是说三个理由。第一，他说陆逊这个人意识深长。什么叫意识深长？就是意念和思考又深刻又长远，他是一个有思想的人。第二点，陆逊这个人才堪重任，那这他的才能是足以担当这个。第三点最重要的是陆逊这个人未有远，就虽然他是一个人才，他非常能干，但是他没有名气，大家不大把他放在眼里，关羽就更不会把他放在眼里。而我们现在是要麻痹和忽悠关羽的时候，没有比陆逊更合适的接替者了。孙权说好，就派陆逊接替你。好，于是陆逊接替了吕蒙到了陆口。一到陆口以后呢，陆逊马上给关羽写信，这封信的写的是非常的有文采，非常的漂亮啊，文笔很好。因为陆逊是一个非常有文化的人，而且在关羽这些人眼里，陆逊是个书生，他就更加表现自己是个书生，写得很漂亮的一封啊信。信里面呢主要是这四点内容。第一呢是吹捧关羽，说将军这一回在襄樊取得的胜利那是史无前例，他什么韩信啊，啊什么白起啊，这些人呢根本没有办法和你关将军比，太漂亮了。这是第一个内容。第二个内容呢贬低自己，说我陆逊这个人是个书呆子，是个书生，不会打仗，也不知道为什么主公呢把我呢派到这儿来了。不过也好啦，那不是就获得了一个向你关将军学习的机会吗？请关将军多多指教。这第二个内容。第三个内容呢表示祝贺，说将军这一回在襄樊取得的胜利，我们江东这一边呢都无不拍手叫好，无不拍手称快。为什么呢？盟军的胜利那就是我们的胜利吗？我们的共同敌人是曹操吗？我们很高兴，但是

0: 这个但是后面就是它的第四个内容，假装提醒。鲁迅说，但是曹操这个贼呢，狡猾狡猾的。他是不会因为这样一次失败他就放弃的，他一定是会来反扑反攻的。所以呢，陆逊呢提醒关将军呢还是得提防着曹操啊，不可掉以轻心啊。当然了，我这都是书呆子话啊，请将军自己考虑。实际上意思就是说，曹操他不会善罢甘休，他会增援的，你这也要增援呢。这关羽拿着信一看，心里就好笑了，这孙权这个这边真是什么一代不如一代。你看看他原来的元帅是什么人，那周瑜那是个人才，可惜是个短命鬼。好，换一个鲁肃也是个人才，他是个和事佬。然后鲁肃死了又换个吕蒙也是打过仗的，可惜是个病秧子，还没打呢就病了。这最后他换了个陆逊，他是个书呆子。吃吃吃，一代不如一代。放心了，就开始把自己在南郡，也就准确说在江陵和公安的这个守军，防备孙权的那个守军，就一波一波的，一波一波的，就把他调到襄樊前线去了。
1: 骄傲自满的关羽终于被陆逊忽悠了一把，把南郡的守军一波一波的抽调到了襄樊前线。也就是说，关羽的后方防备孙权的守军已经开始布局了。那么等待关羽的将是什么结果呢？广告之后请继续关注易中天批三国之白衣渡江。易中天先生刚才讲到，自高自大的关羽抵不住陆逊的忽悠，把南郡大本营的守军分批的抽调到了襄樊前线，这样关羽的后方就非常空虚了，对孙权的防备也就几乎降到了最低。那么隔岸观火的孙权下一步将会采取什么动作呢？
0: 关羽没有想到啊，他万万都没有想到，什么病秧子书呆子，那都是狼羔子，狠着呢。他也没有想到过去的盟友这个时候已经和他现在的敌人暗中勾结起来了。刘备拿下益州，又拿下汉中，这样长江上游地区，那加上关羽守在南郡，长江上游地区已在刘备集团的控制之下，这对于处于长江下游的这个东吴集团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威胁。他们没有想到就是这个形势的变化，使敌人或者说头号敌人对于孙权他们来说已经由曹操变成刘备了。这个时候孙权集团不是吞刘自大的事情，是扼刘自保，这是要保命了。他既然处于一个要保命的这样一个地步，他怎么可能还跟你是哥们儿呢？而且他应该知道孙权早就在向曹操暗送秋波。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这样的秋天菠菜早送过去了，早就有私下有来往了。而且他还应该想到一点什么呢？就是这回曹操也有联合孙权的需要了，因为你的军队把樊城那么死死的围住，给曹操那么大的打击，曹仁孤军守在樊城，曹操能不保吗？